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天下午我上银行办了点事儿，然后在银行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呢就那个趴在那个柜台上玩玩笔，玩着玩着他就突然抬头，就那个伸手戳一戳那个玻璃，然后你就看着他那个水汪汪的大眼睛，就看见玻璃背面那个阿姨

说，那个美女她说，你为什么被关起来呀？然后呢那个柜台的那个服务人员就说那个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啊。然后这个小孩就撇撇嘴，小孩说你骗人。完了那个柜台那个员工就说我没有啊，我咋骗人了，我没骗你，就是不好好读书啊，姐姐被关进来了。然后那小孩摇头说不对不对，你就是骗人，你明明是阿姨。

有一天有个医院招聘，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应聘者，考官让应聘者用刀截掉兔子的左前腿，哎呦这应聘者挺厉害呀，干净利索的就给截断了。然后考官一看呢这手法挺好啊，就录用了，就告诉他说你明天呢去骨外科当主刀医生啊。当时那个应聘者就懵了，他说我不是来应聘医生的，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有个爷俩出门啊，在酒店呢就看见了那个芥末，看见芥末吧，当时爷俩就不认识这是啥东西啊，然后呢儿子就舀了一勺吃了，眼泪直流啊。然后他爸就问他说，你哭啥呀？然后他儿子说的，爸，我有点想我妈了。哎呀，你说他一辈子呀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这个时候呢他爹看见了他，然后他爸就说的那个，哎呀这么好吃吗？随后他爸也舀了一大勺，眼泪瞬间也哗哗的。然后他就问他儿子，就问说，爸呀，你咋也哭了呢？然后他爸说的，我也想你妈了，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坑爹的玩意儿呢？

说有一家女装店里啊，一位先生呢就坐着等待他太太试穿衣服。15分钟过去了，他太太总共试穿了5套衣服。当他太太再度由更衣室出来的时候啊，他就上下打量了太太一番，怎么说的？说很好很好啊，哎呀，这件衣服很合身啊，你咱就买这件啊。当时他太太非常非常的生气，就跟他说，说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穿的就这件，就说老公陪媳妇儿逛街这件事儿，就是你要是不愿意你别敷衍，是不是啊？你出门穿衣服你都没看出来。

老公逛街，然后呢我就看上了一条项链，项链特别漂亮，我就跟我老公撒娇，我说老公走啊去看看吧。然后我老公说的，看啥呀你不用看。我说老公我就想天天看到他呢，你说。然后我老公就一脸宠爱的对我说，哎呦真拿你没办法啊。然后我就看着店员们羡慕的眼光哈，我就沾沾自喜，我说你看我老公对我多好。然后我老公就拿起了手机，就对着那个项链咔咔的就给我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呢他转头跟我说，说媳妇儿啊我给你发过去了啊，走吧回家吧，完了你做成手机的壁纸你天天都能看着他。

你说现在的广告效应哈是真厉害，就真好使。就是有一个仓库哈，就昨天中午呢就播发了说的那个仓库要招聘保安这个广告啊，然后就有人问他说那咋晚上就有人应聘了，他说不是，晚上仓库就被人盗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一对夫妻聊天啊，他媳妇就问他老公说，你想不想体验一把当威风八面大官的感觉啊？老公说，那我做梦都想啊。他媳妇说，那今天我就让你体验一把啊。老公说，说行啊行啊，咋体验呢？来，爱卿给朕沏杯茶。

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跟俩人的对话啊，真的是眼睛有问题哈、啊，就是或者是说你看不出来的时候，你别瞎说话啊。超市工作人员这么说的，说两位大哥进来看看吧，我们超市应有尽有啊。然后俩人说没钱。超市工作人员又说，说两位大哥呀，我们可以刷卡的。完了俩人说没有卡。完了这超市工作人员又说，说两位大哥，还没等他说完呢，俩人说话了，他说你要再叫，你要是再叫两位大哥我就揍你了啊，你瞅清楚啊，这是我媳妇儿。真吓人，那得啥样啊。

有一天我去买西瓜，然后呢老板说包甜，说可甜了。我说那不甜咋办呢？老板自己说的啊，我一点没有引导啊，或者我强迫他说，他说不甜你就骂我啊，我是你儿子。我这一听，我别反驳了，我也别吱声了，然后就切开了。切开之后果然不甜，我就瞅着老板，我啥也没说。他瞅瞅我半天，憋出了一句话，他说妈，这瓜不甜。我还有点受宠若惊，我有点害怕了都。

这个月的钱吧花的有点超标了，然后我就拿着刀，我说我就要剁手，不能买了。我老公就赶紧过来安慰我，他说：“亲爱的，钱没了咱可以赚啊，手没了真就没了。”老公就是老大气的说：“说你放心买，我来赚钱。”就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哈，我就哎呀，心里边特别舒服，我才满意的把刀从他手上拿开了。就伤害自己的事儿我不能干。

有个女生下载了一个测颜值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然后就用自己的照片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呢显示9.5分。哎呀，他乐完了，老开心了，然后马上呢就将这个分数啊分享到朋友圈了。可没过几分钟呢，就发现他把这条朋友圈删除了，就不知道为啥哈。然后就有朋友问他说，你为啥把朋友圈删除了呢？这女生特别委屈地说我刚才试了一下我偶像的照片，那显示97.5分。就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什么软件，我要么我测一下子，我能得100分。

不跟大家说，我说有个同学群嘛，我们经常在群里边就分享一些快乐的事儿。然后这两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小时候挨没挨过打，挨没挨过揍。我说我小时候吧，没咋挨过，就没基本上没挨过打。我大家都讲过了吗？就有一次，就吃跟我妈吃烧烤的时候，人家喝啤酒，我喝饮料，我就非要大瓶的，我妈就不给我，我妈就抱起了我，就要往家走，就要打我。我进屋一瞅，奶也没搁家，我爷也没搁家，这不行啊！我就怂了，我就承认错误了，就没挨着打，就那么一次。然后我同学就特别好玩，他说吧，小的时候他觉得他爸爸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从来都不打他。但是有一次吧，他就特别淘气，就给他爸真惹急眼了，就打了他一次。然后吧，他妈妈就在旁边说老公，你打人的时候就样子好霸气好帅呀。他说从那以后哈，他就隔三差五的他爸就霸气一次。后来一查吧，他挨打挨的最多。这是一个好爸爸。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个小女孩在公园玩的时候，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然后就走过去，就指着那个孕妇的肚子就问，说这里面装的什么呀？然后那个孕妇回答说，是我的小宝宝呀。然后那女孩又问，说那你爱你的小宝宝吗？孕妇回答说，当然了，我当然爱他了。然后这个小女孩听了就特别的生气，就说，你根本不爱他，你爱他你为什么要把他吃掉了？

有一个男的问专家说，有个爱买衣服的老婆应该怎么治理一下。专家就回答，我觉得专家回答特别好，专家这么说的，说天哪，就中国现在这个国情，有老婆就不错了，你还想治理？现在有老婆的就只能惯着，随便买，想买啥买啥，你养不起你就让出来，让出来给别人养。对，这大家把这段话都记住，回去告诉你老公。

我姐家这大儿子15岁，现在身高呢就已经长到了1.81米了。然后吧，他昨天就跑到我面前一站，笑眯眯的瞅我，就说是：“哎呀，我咋比我小姨高这么多呢？”当时我姐看不下去了，就跳起来就给他儿子一个大嘴巴子。当时我都懵了，我说这是干啥呀？我姐说了：“你跟你小姨比什么身高啊？你有能耐跟你小姨比比体重。”小姨不想比。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太多叮当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派歌手，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叮当的音乐世界，感受他的音乐魅力。

叮当啊，是一位在华语乐坛享有盛誉的女歌手，她的专业性极强，拥有17度的宽广音域，爆发力强大的声音啊，让她能够轻松演绎各种类型的情歌。

以说叮当的歌啊，首首经典。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我爱他》是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凭借超高的传唱度让无数人记住了他。

0: 叮当的音乐风格多样，从抒情慢歌到快节奏的舞曲，他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演唱的执着，让他的歌声充满情感和力量。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3: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叮当的歌声富有张力啊，总能带给我们心灵和情感上的共鸣。他的歌啊很好听，也相当难唱。

每次在听叮当演唱歌曲的时候呢，我都能够感受到哈，他是呢在用心的去唱每一首歌，感情和声色都控制得很到位，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叮当来说，音乐啊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歌在前面，人在后面，音乐呢也是他生命的终极养分，他可以为了生活退让一步，但不能为了歌曲忍让一分。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3: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4: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2: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3: 带你走进
5: 娱乐最前线。

0: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好听的歌曲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
1: 奇怪的直觉，错误的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0: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红地毯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声明函，正式确定呢已获得了这个亨泰环宇有限公司授权，独家举办刘德华2027年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根据声明呢，本次巡演拟定在2027年2月至5月举行。那目前公布的巡演城市包括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杭州、成都六座城市的歌迷将有机会在家门口一睹天王的风采。那么这个公司表示呢，最近啊这个坊间呢就有该演唱会有不同说法和这个揣测了。那么此次声明呢也是旨在解释一些各方的疑惑疑虑，然后避免呢公众受骗哈。随着这个官方授权以及落地的这个统筹方的明确，后续票务舞台的这个制作等一些具体的安排，预计呢将陆续会公布。刘德华1961年出生在于这个香港，然后也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了，可以说影视歌多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2024年刘德华时隔多年举办今天的内地巡演，那曾也掀起了全民观演的热潮了，所以呢也是吸引了超过36万歌迷到场圆梦了。
1: 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挂得很另类，你很特别。
0: 最近呢确实有很多人呢在说刘德华终于要办演唱会了，但是倒没有确定什么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条新闻了，也希望呢所有喜欢华仔的歌迷影迷们能够有所期待了。很多的网友说了，说这个看一场少一场了，娱乐圈的常青树华仔必须支持了，不知道能不能抢到票。没错，因为我觉得华仔的这个年龄呢也是随着一年一年的变化，身体的变化，可能在年龄再大一点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多场的演唱会了哈。所以有很多人呢都会说，哎呦，只要是华仔办演唱会，那我们肯定要去看了。所以呢就是在你的家门前一起来感受你的这个非常非常喜欢的刘德华的风采了。

这么多的歌曲当中呢，大家喜欢的真的太多了。但是刘德华本人呢，他曾经也说过，他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十七岁》。为什么喜欢这一首歌曲呢？因为他觉得这一首歌曲从他出道到现在，很多的经历都会写在这一首歌曲当中。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

可以说刘德华出道了这么多年哈，大家呢都是觉得每一部作品，然后每一首歌曲都是让大家非常的喜欢。最近呢，刘德华也在香港参加活动的时候，被网友偶遇的画面当中，他向粉丝挥手致意，亲和力爆棚。现年64岁的他，自1981年出道至今，红了超过40年，颜值与状态依旧能打，被赞不老的男神，帅了一辈子。那据悉呢，刘德华此前呢也是曾经分享过养生的秘诀，包括呢也是这个不喝凉的东西，然后每天要喝一杯咖啡，然后也吃素哈，在晚上7点之后呢也是进食，以及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能够保持这么帅气，然后呢身材一直都没有变，我觉得也是这么多年坚持的结果吧。所以在就是包括他的饮食方面啊，包括他的养生方面啊，包括他的运动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常年坚持下来的一些这个规律吧。所以也希望吧，刘德华能够继续努力，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这个巩俐呢，在戛纳世界人工智能电影节的红毯上面，再次证明了什么叫做定海神针级别的气场。她一现身啊，可是这个不是简单走个过场哈，而是妥妥的女王降临，瞬间呢成为了全场的最耀眼的存在了。镜头前面，巩俐一身装扮堪称是气场穿搭的教科书，上身呢这个线条干净利落的黑色圆领上衣，完美衬出她这个舒展优雅的这个肩颈的线条哈，从容大气。下半身呢则是搭配了一条黑色的半身的裙子，贵气十足，丝毫不显浮夸。再踩上一双黑色的尖头短靴，这个整体的造型啊，把东方女王的范儿拿捏得死死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女王气场更是强劲了，是她呢与77岁的丈夫哈也是甜蜜的互动，两个人全程呢十指紧扣，面对外面的镜头也是毫不避讳的。那巩俐呢也是微微露出笑容，还特意把头偏向丈夫的这一侧，露出了这个小女人的那种姿态。她的丈夫呢也是穿着深色的西装，身姿比较挺拔，两个人的并肩而立，亲密互动尽显多年的默契。那我们也看到这次高调的同框呢，是巩俐呢与这个她的丈夫2026年4月22号携手亮相了这个电影红毯节的恩爱秀出了。所以呢，虽然说两个人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但是婚后恩爱如初，在公开场合呢依旧是紧紧牵着手，着实呢羡慕旁人，让人不禁感慨这份感情的深厚。除了红毯上面的星光，此次活动还特意放出了巩俐的角色的纪念片，也是为她的亮相增添了一份致敬经典的重量。可以说呢，巩俐这次亮相呢不仅是完成了扛住了外媒高清镜头的考验，而且呢更用强大的个人状态和甜蜜的爱情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双杀。

看一看46岁的高圆圆在雨中红毯上面彻底杀疯了。我们也看到北京国际电影节这个开幕式红毯突然也是降了春雨，那么这位国民女神一身酒红色的抹胸长裙也是配着打光明的盘头盘发，然后看到这个图片也是冲上了热搜的高位，全网呢都在惊叹她46岁真实的状态。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呢也是在这个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了。那这一届电影节呢，有139个国家和地区的1826部影片来报名参赛。那么评委席上面坐着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包括张小斐、张译这些重量级的人物。红毯的环节偏偏设在室外，下午开始就下起了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了。那么雨水呢，把红毯打湿了，近百位明星都撑着雨伞走过了那条星光的蓝毯。那这场突如其来的这个雨哈，被网友戏称是最公平的卸妆水了。所有的明星的状态，真实状态都在高清的镜头之下暴露无遗了。高圆圆和张天爱一起走上了红毯，两个人一红一绿，画面特别的抢眼。高圆圆穿了一条酒红色的抹胸的长裙，这一条裙子完全没有肩带，把整个肩锁骨区域都露了出来。裙子的剪裁包括深V的设计，腰部收得特别的紧，然后下摆呢也是用的那种比较柔软的绸缎的材质，在雨中红毯的灯光照射下，然后这个绸面泛着一种高级的光泽感，风吹过来的时候裙摆呢会轻轻的扬起。她的发型呢也是贴的头皮哈，然后大光明的盘头，然后所有的头发呢都是利利索索的盘在了脑后哈。红色的这个口红包括她的裙子哈，就真的我们也看到了，就整个的色调真的是非常的简洁，没有佩戴什么复杂的首饰。有网友认出这条裙子呢也是高定的礼服哈，非常的漂亮。当天晚上呢，高圆圆这个红裙杀疯了，这个话题也直接冲上了热搜榜的高位，各大社交平台上面开始疯狂的转发她的红毯生图。这些图片呢媒体现场拍摄也是没有这个经过修饰的，都是原图哈，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生图里面高圆圆的脸部状态清晰可见。那么有网友指出，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些暗黄，可能是灯光或者是天气原因造成的。那么更多的人关注是她46岁整体的状态，生图当中看到她的皮肤紧致细腻，眼角有一些细纹，但是这些细纹反而呢是给她增添了温柔的韵味。她没有过度于美的痕迹，整个人的状态端庄又松弛。高圆圆和张天爱同框的时候，两个人呢对于特别的明显吧，张天爱穿着绿色的这个裙摆的礼服，高圆圆则是酒红色的贴身长裙，雨中撑伞缓步前行的画面当中，高圆圆的裙摆呢这个垂感十足，举手投足之间都是豪门的贵气。这场红毯女星啊真的不少，舒淇穿了这个全国中的那种中式的那个装束吧，然后包括周冬雨呢也是穿着礼服，包括马丽的造型也是被说太壮了，宋佳呢以短发的造型亮相，但高圆圆的这个讨论度明显碾压了这个同场许多明星的造型。这种几乎一边倒的赞誉在这些年大红毯上面哈并不多见了。那么有网友说呢，也有媒体说高圆圆被评为全场最美，她的造型被形容为明艳大气，把红色穿出了高级感而不俗气。从色彩的搭配的角度来看，酒红色这个正红色好更加的稳吧，也适合她这个年龄感的这个气质了。也有网友评论说呢，这个盘头的发型的女明星高圆圆绝对算是一个，没有刘海的这个遮挡，然后呢使得她饱满的这个线条啊，包括她的脸型啊都展露了出来，真的是完美的结合哈。高圆圆这一次北影呢也是结合了她的新片森中有林，然后她在红毯上面从容表现和她多年来的公众形象很一致哈。从出道到现在，她的美始终是端庄大气，不夸张的造型来博大家眼球，简简单单的是全场的焦点。
在这个雨中的红毯章当中啊，大型比美的现场，红毯上面星光与这个雨交织着，高圆圆的这个灰蒙蒙的雨幕当中，那一抹红色更加的明艳，和同框的女星堪比的话，我就直接杀疯了的说法，在各大娱乐圈的账号反复的出现哈。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都看到了，46岁的高圆圆整体状态很能打，这个事实呢让很多的网友感慨，有人提到她从《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角色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时间在她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反而成了魅力的加分项。红毯生图迅速也是传得非常快，然后我们也看到相关的话题热搜榜上居然是居高不下，各大的娱乐自媒体呢都在分析她的造型，从礼服品牌到妆容的细节，从发型选择到珠宝的搭配，高圆圆的颈部线条在抹胸的这个裙子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优越，简约的色调没有多余的装饰，却将她的骨相之美完美的展示，这种清冷又明艳的高级感哈，在一颦一笑间尽显从容优雅的格调。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上面，因为这一场雨变得格外特别，雨水成了最牛的卸妆水和氛围灯，超过50位明星在湿润的地面上面走过，高圆圆在这一群人当中最简单的造型赢得了最多的关注，网友们的评论其中的关键词哈，明艳大气、高级感、豪门贵气、岁月不败美人，这些评价指向同一个事实，46岁的高圆圆在内娱颜值标杆这个位置上依旧是坐得很稳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

0: 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近啊，一位游客呢在巴黎的街头哈、啊、随手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的女人穿着白色的 T 恤，然后搭配浅灰色的薄的针织衫，下身穿着浅蓝色的牛仔裤哈、啊，然后呢她的这个裤脚呢到脚踝的位置也是裸露出来了，穿了白色的帆布鞋，她头上戴着深灰色的针织帽，脸上架着黑色的大墨镜，胳膊上面还挎着这个黑色的链条包哈、啊，这一身的打扮普通，并像下楼要买菜的这个感觉哈。但是呢，照片发出来之后，全网都炸锅了。这个女人是51岁的周迅啊，照片放大之后呢，能清楚看到她脸上没有浓妆，眼角的细纹清清楚楚，头发甚至呢是看不见几根白发哈。但是可她整体的状态却是让很多人相信，就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吧，因为照片当中哈、啊，她不履比较轻快，然后呢腰背笔直，我们也看到不一样。

他的整体状态呢，却是真的不一样哈，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轻盈。一条51岁，你逗我呢？这个评论呢是被很多人那个点赞了，一派盯着他的身材感叹，这也太瘦了吧，瘦得好看，不是那种干瘪的瘦，是骨架小、体态好的那种这个灵巧吧。另一种呢，则是更关注他的这个态度哈。最佩服的就是敢露出白发，敢露出皱纹。现在多少女星离不开这个美颜吧，是不是？但她倒好，就直接把这图片给晒出来了，这才是该有的样子。老就是老，她老得坦言，老得有气质。这不是周迅第一次因为真实状态上热搜了。在2026年的1月27号的时候，巴黎高定的时装周香奈儿的秀场，周迅呢作为合作18年的这个公主亮相了。工作室发布幕后的花絮当中，窗外的自然光照射到她的头顶，然后呢一撮这个白发格外的醒目。为了那一次秀场的这个呈现吧，她在活动前严格的控制饮食，提前3天彻底戒掉了米面主食，直到活动结束深夜1点多才吃了一桶泡面来解馋。更早一些，在2026年3月，周迅也登上了这个封面的杂志封面哈，然后一头以及这个腰金发的这个造型哈，照片当中金发如这个流动的碎金，然后呢也搭配的齐刘海，真的是比较灵动了，衬托她的肤色哈。有网友说，这真的是51岁吗？差点没有认出来，分明是18岁的少女。但熟悉周迅的人都知道，她私下呢几次被拍，基本上都是白发出门。有媒体工作报道称呢，虽然说要染发哈，就是上一些角色的质感嘛，她配合镜头之外，她还是归还于自己的，该灰的灰，该白的白，他不遮挡不遮掩哈，这不是摆烂，这叫做跟自己和解。周迅的不完美早就有预兆了，去年就是他在拍那个《如懿传》的时候，导演组建议他这个就是遮一遮颈纹嘛，他直接回怼过去，这是如懿就是活过的证据嘛。如今呢就是那个要参加活动，主持人问他为啥不染白头发了，他晃

慌慌脑袋笑，染黑了像戴假发，我嫌累哈。最狠的就是上个月机场拍照嘛，他穿了起球的毛衣搭配拖鞋，被粉丝拍到了，然后也是上了这个网上面，然后结果呢，评论区清一色的夸姐姐连疲惫都是这么高级的。如今的坦言呢，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往回到几年，他也焦虑过，最出名的一次是拍《如懿传》的时候，他第一次那么真切的感受到观众因为老了而不是接受他，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行呢？这个行业当中和年龄的恐惧笼罩他很久了。他也是曾经坦言，有段时间，早上照镜子看到白头发、细纹，会坐在沙发上哭了很久。真正转变在2021年拍电影哈《涉过愤怒的海》的时候，那部电影当中呢也演过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被痛苦和仇恨，就是比较复杂的这种那个角色包围着吧。在片场呢，他完全沉浸在那种角色当中了哈。然后呢，镜头拍出来好不好看，他只关心这个人物对不对。拍完电影呢，他好像是一下子就通了。但他发现呢，当他不再去担心是不是够嫩，皮肤是不是够紧致的时候，他的表演反而是更自由、更有力量了。演员的底气原来根本就不是那一张脸能够维持多久的年轻，而是心里多少就是东西能够掏出来给角色吧。从那以后呢，他算是彻底和自己和解了。他开始大大方方的素颜出门拍照，也不再修饰这个或者是修掉什么皱纹了。有一次采访呢，他指自己的这个眼角皱纹说，这挺好，这是我笑出来的，至于白发我更觉得没什么了，长就长了吧啊。所以呢也是从不遮掩的。娱乐圈对于这个老字特别敏感的地方，女明星呢也是尤其如此哈。很多人40多岁还在努力维持少女感，以美修图，然后挑角度，费尽心思。像周迅这样主动展示白发和皱纹的几乎是异类的，但她的态度很明确，工作的时候配合角色需要染发上妆那是专业，生活当中回归真实的自我那是自在。2026年4月初呢，那周迅呢也是在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景德镇录制节目的时候收官之旅，网友呢也拍到照片当中他顶着一头清爽的短发，然后穿着简约的棕色小短裙，脸上只化了淡妆，皮肤比较紧致，身材轻盈。他在古镇当中闲逛，然后呢也是尝到了当地的小吃，和路人自然打招呼，没有明星架子哈。玩的比较开心吧，然后他把自己的一根头发放进了那个陶艺作品当中哈，然后阿雅也是笑的说，要是留得住，那我觉得你这个头发要被去拿去研究了。画面轻松又真实吧，完全没有偶像包袱，这种状态和他巴黎街头的白发素颜照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工作时候可以精致，生活当中可以随意，两种状态切换自如。时尚博主们也是没闲着，有人专门去拆解了他巴黎的那身这个搭配哈。白色的短袖39元，浅灰色的针织衫299元，牛仔裤499元，白色的帆布鞋199元，全身的行头加起来不到1000块。有网友调侃，这哪是51岁，分明是20岁少女的清新感，只是多了那些岁月的质感。娱乐圈比周迅年轻，比周迅会穿，比周迅更懂得营销的人大有人在，但是每一次周迅的出现总能够掀起不小的讨论，这可是因为在精修图片、滤镜和过度包装已经成为了常态的今天，观众呢对于那种精心维护的完美已经感到了疲惫。周迅那种大方让皱纹和白发出现在镜头前，然后不解释、不掩饰、不卖惨的这个态度，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真实。他曾经说过一段话，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美，我喜欢现在的自己，包括眼角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这句话因为他的亲身实践显得格外的有说服力了。一组这个毫无修图的巴黎图片哈，让51岁的周迅再次成为了话题的中心，也让人看到女性的魅力从来不是靠没有皱纹来证明的。动辄呢在靠以美换脸的娱乐圈，这份真实可比完美的皮囊稀罕多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离婚了两年，章子怡呢绝口不提汪峰，却悄悄赢回了全世界。吃瓜的群众等了两年哈，想看看章子怡离婚之后会不会手撕前任，然后呢爆料卖惨，结果什么都没有等到，只能够看到她越来越美，然后呢这个奖越拿越多，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这姐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2023年10月23号，章子怡和汪峰同时发了一份离婚的声明，没有互撕，没有狗血，就是干巴巴的几行字，说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者是背叛，还补了一句此后呢不再对此事做出任何的回应。这大概是内娱史上最平静的离婚官宣之一了。平静呢也是让准备好的这个看大戏的网友们有点懵哈。离婚之后的路两人走得完全不一样，汪峰那边呢没多久就被拍到了和网红森林北的同框哈，新恋情呢也是火速的曝光，热度居高不下。而章子怡这边呢画风截然不同，刚离婚那一阵子呢，他还被拍到一些这个生图，显得格外的疲惫消瘦，网上各种难听的话也很多。但是翻遍了他所有的采访和微博，你找不到一个关于汪峰的字，他不诉苦，不暗示，不借朋友之口放料，这就像个人从来没有看到公开世界里边存在过的一样。很多人一开始觉得他在忍，或者是签了什么保密协议，但是时间长了大家都看明白了，这不是忍，是彻底翻篇了。那他就是压根儿不想浪费任何情绪和口舌在过去的事情上面，这种绝对的沉默反而成了最坚硬的铠甲了，把所有的流言蜚语和这个恶意揣测都挡在了外面，也给自己留足了全部的体面。沉默的同时呢，章子怡还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在了自己的身上。2024年下半年开始，她全面回归事业，到了2025年直接迎来大爆发。先是凭借着电影《绛缘弄》当中的颠覆性的表演，在澳门国际电影节上捧回了金莲花最佳女主角的奖杯，那影后实力哈再次得到了公认。紧接着她站在了更高规格的国际舞台上面，受邀也成为了第8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用专业的眼光去评判

0: 全球的佳作。那这还没有完呢，好莱坞顶级的制作《阿凡达三》也找到了他，让他呢为片中的重要角色来配音，国际影响力一点都没有掉线，事业全面开花，商业价值也是跟着水涨船高了。短短一年时间当中哈，那两大顶级奢侈品牌就是全球代言人的合约也给了他，一个是这个珠宝的巨头啊，这个 Tiffany， 另一个呢是手表界的这个翘楚的积家。这两个重磅代言哈，不仅是真金白银的收入，更是他对于个人形象和市场地位的顶级认可。离婚没有让他掉价，反而让他是更值钱了。那么工作之外呢，他的生活重心呢是在两个孩子。他的微博当中经常晒出和女儿醒醒、儿子一块玩耍、旅行、过节的日常。那有一年的七夕，别人在秀恩爱，他呢带着孩子在海边玩耍的视频，也被爆料出来了。就是整个人呢也是被爱包围的年轻妈妈。娱乐圈离婚的夫妻很多，结局呢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分开呢也是互相的揭老底哈，闹得鸡飞狗跳的。有的人勉强维持的表面的平和，但是难掩就是不尴尬吧。像章子怡这样不吵不闹不蹭热度，只是埋头经营自己的生活，反而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他没有去这个争辩谁对谁错，也没有去证明谁过得更好，他只是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我的世界很大，婚姻当中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两年的时间，章子怡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回来了，出席活动的时候眼神里又有一个当年被那种笃定和光芒、身材和皮肤管理的极佳好的她。聊起工作的眼里呢有光，谈起孩子温柔满满，唯独对那一段过去的婚姻闭口不谈。这种不提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强大的自信，我的现在和未来早已与过去无关了。
1: 你有太多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真人实验的惊天阴谋。日前英国一部名为《孪生陌生人》的纪录片在圣丹斯电影节展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影片讲述了一个曲折离奇的真实故事。从婴儿时期就被不同家庭领养的三胞胎，在分开了19年后，在一次巧合中重聚。兄弟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观众们也不禁为这失而复得的亲情而感动。可是当层层揭开暖心而动人的温情面纱，一个可怕的惊天阴谋却浮出了水面，让所有人都脊背发凉。1980年，美国暑假后的开学日，鲍比·沙弗兰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奔向沙利文县社区学校。当他走进校园后，不断地有同学开心地跟他问候、寒暄，和他击掌、拥抱，还有个女生扑上来送上热吻，搞得他有些不知所措。更让鲍比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艾迪。鲍比一脸茫然，直到艾迪的好朋友迈克尔找上门来，两人的一段对话才解开了鲍比心中的谜团。
5: 你是被领养的吗？
6: 是的。
5: 你生日是7月12日吗？
6: 是的，
5: 1961年7月12日。
4: 难道眼前的鲍比就是自己好朋友艾迪的孪生兄弟？可是从来没有听艾迪说过有这么一个孪生兄弟啊。
5: 两人来不及多说，飞奔到电话亭给艾迪打电话。电话里鲍比和艾迪相互确认了信息，同一天生日，1961年7月12日，同样是领养，领养机构是路易斯怀斯服务中心。虽然感觉在做梦，但鲍比知道自己必须立刻去见艾迪。他与迈克尔连夜出发，途中鲍比给自己的养父母打了电话，询问当初领养他时知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养父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可是当艾迪站在他的面前，两人四目相对，鲍比发现艾迪就是自己的翻版。他情不自禁地和艾迪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
6: 我真的不知道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还有你这个兄弟。
5: 失散多年的孪生双胞胎重逢，这是个多么具有话题度的新闻呢？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听说了之后，第一反应是这一定是个骗局，直到他亲自飞到艾迪家证实了故事的真实性。第二天双胞胎重聚的故事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然后就在新闻出来的第二天，鲍比就接到一个来自纽约的电话。
7: 亲爱的鲍比，我想你不仅仅有艾迪这样一个兄弟，还有我大卫，因为我发现我们之间实在是有太多的相似性了。
5: 放下电话，鲍比立刻联系了艾迪。
6: 难道我们真的还有这样一个兄弟？
5: 两人当即约定赶往纽约。一路上鲍比无语，如果大卫真是自己的兄弟，那自己和艾迪、大卫就是孪生的三兄弟。当初生父母究竟是什么原因要把三兄弟分散抚养呢？就在鲍比敲开大卫的房门时，大家几乎都震惊了，三个人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在仔细地询问了大卫收养的信息之后，
6: 亲爱的大卫，就是我和艾迪的兄弟。
5: 三个人热情地拥抱在了一起。失散19年的孪生三兄弟的事情很快就上了报纸新闻的头条。不久三兄弟参加了电视节目，面对观众的不断提问，三兄弟讲述着重聚后的温情。 一时之间，三兄弟成了明星，备受追捧，就连歌坛天后麦当娜都邀请他们出演她的电影。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5: 后来，兄弟三人利用人们对三胞胎的好奇心，在纽约开了一家网红餐厅。开业的第一年，天天爆满，赚了100多万美元。与此同时，合伙创业的三兄弟也分别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三人先后结婚生子，生活也渐渐地安定了下来。这仿佛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最爱的人都在身边，一切都幸福得那么不真实。就当三兄弟沉浸于突如其来的团聚美满之时，一个疑惑深深地困扰着鲍比的养父母。当年他们前来领养孩子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领养的男孩实际上还有同胞兄弟，他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将鲍比带回了家，也间接造成了兄弟分离的悲剧。而艾迪的父母也充满了困惑，三兄弟被不同阶层的三个家庭收养，好像是人为安排好的一样。鲍比的养父是一名医生，养母是一名律师，家庭成员基本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衣食无忧，居住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富人区。鲍比的养父母工作非常忙，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多，但在有限的时间里，总是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最好的资源，帮助他成长为健全的人。艾迪成长于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父也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但有些不同的是，艾迪的养父非常保守，对子女的教养也十分的苛刻，从小到大，艾迪都和他缺少沟通。大卫的家庭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养父母都是移民，他们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勉强能够维持温饱。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也不算很有钱，大卫的父亲却是三位养父中最温暖而幽默的，他有大量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和孩子平等沟通，而成年后的大卫也成了三兄弟中最乐观外向的人。为了揭开心中的疑云，鲍比的养父母找到了领养机构的管理人员，但对方却以不是每个家庭都会欢迎三胞胎敷衍了过去。鲍比的养父母又给大卫和艾迪的养父母打电话，大卫的养父母回忆了当初收养时的一些细节。当时我因为材料不全不得不返回，可是当再次回到收养机构时，看到他们正在喝香槟，好像在庆祝什么烫手山芋被处理掉了一样。艾迪的父母也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当时我还再三询问了孩子生父母的情况，他们只是告诉我死于车祸，问孩子还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他们保证就只有艾迪这一个孩子。看来收养机构肯定想隐瞒什么，可是鲍比的养父母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肯定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相。其实就在鲍比的养父想解开疑云时，为纽约客撰写双胞胎分离抚养故事的作家劳伦斯赖野特关注到了三胞胎的遭遇，他在研究中发现了一项不为人知的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实验。在这项实验中，养父母和孩子不能知道双胞胎的存在，科研人员定期对孩子进行测试评估，以研究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先天与后天因素的影响。而这项研究中的孩子都来自同一个领养机构，路易斯·怀斯服务中心。顺着这个思路，劳伦斯又整理了三兄弟的资料。鲍比的养父是一位医生，养母是一名律师，他从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艾迪被一个中产家庭收养，父亲是个严格又稍微有些固执的人。大卫的家庭则是一个蓝领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与此同时，劳伦斯还走访了三兄弟的养父母。养父母表示，领养之后，领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对三胞胎分别进行测试、拍照、记录。他们对此的解释只是， 为了记录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以及孩子的成长。当初鲍比的养父母以为是领养机构的例行检查，现在看来他们是想得到试验的数据。那么劳伦斯到底能不能查出事情的真相呢？
3: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5: 劳伦斯继续对这个项目进行调查，他发现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是彼得纽鲍尔博士，一位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奥地利大屠杀难民。他与路易斯怀斯服务中心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的背后有强大的财力支持，私人基金以及犹太家庭与儿童服务委员会。随着研究的深入，劳伦斯发现了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真相：被纽鲍尔选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孩子都存在一定的精神问题，而且他们的问题还来自于他们的亲生父母，但领养孩子的家庭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结果就是，如果成长环境稍有偏差，就会对孩子的人生造成可怕的伤害。至此，劳伦斯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鲍比、艾迪和大卫在父母遭遇车祸后，三人被当成是试验的小白鼠，收养管理机构又在众多的收养家庭中精心挑选了三个家庭，从一开始三兄弟就被人为的分开了。不久，劳伦斯获得了更为直接的证据，他通过人口管理中心查询到三兄弟还有一个姐姐，这正好是试验中的变量。得知这个消息后，三兄弟和他们的家人陷入了愤怒。整整分离了19年，错失了漫长岁月中的彼此陪伴与共同成长，只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研究需要。而且要不是一连串的巧合，他们有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当年的领养机构路易斯怀斯服务中心，早已因不明原因而关闭。经过劳伦斯的深入调查，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当年参与这项实验的孩子绝对不止三兄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越来越多被分散的兄弟姐妹找到了对方。这些人有着和三兄弟相似的经历，被不同的家庭领养，从小到大接受着领养机构的回访。很快，鲍比和艾迪在网络上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谴责行为。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当初开展这项实验的负责人，美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彼得·纽鲍尔终于被找到了。可当记者想进一步接触他以及实验成果时，却遭到了重重阻碍。糟糕的是，已经高龄的纽鲍尔在面对记者的镜头时，他选择了闭口。就在人们翘首以待纽鲍尔能够开口的时候，他却因为疾病去世了。幸运的是，彼得的助理被媒体深挖了出来，可是他除了给出开展实验的一些细节，比如承认三兄弟的姐姐也是作为控制变量被提前安置在不同的家庭，此外他对实验成果却是一无所知。当初试验的数据到底去了哪里？所有的公众都想知道答案。劳伦斯根据彼得助手的一本日记找到了蛛丝马迹，按照线索最后可以确定是耶鲁大学。可是当劳伦斯满怀希望到耶鲁大学图书馆申请翻阅这些资料时，却遭到了图书馆管理员的拒绝。因为根据当初图书馆和试验机构的协议，这些资料要被封存到2066年，也就是说那时候所有与实验有关的人都将不在人世。在此之前，这项实验只能是一个谜团。原本还感谢上苍让彼此再次碰面的三兄弟变得日益悲观，他们错过了将近20年的光阴，骤然重逢，喜悦之余却缺少了成长中的陪伴与磨合。矛盾最终在累积中爆发，因为餐馆经营理念的意见不统一，兄弟之间的争执演变成了剧烈的冲突。在一场大吵之后，鲍比退出了生意，也离开了艾迪和大卫，而被抛下的两个人则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 成长于中产家庭，但从小受到养父严厉管束的艾迪情绪渐渐走向了崩溃，他患上了躁狂抑郁症。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扣响了手枪的扳机。艾迪的去世让鲍比和大卫伤心欲绝，他们甚至觉得该死的那个是我。而艾迪的养父，那位风烛残年的教师，也因为自己过往过于严厉的教育方式而自责不已。所有人都在忏悔，除了那些设计实验的人。血脉相同的兄弟姐妹，在成年后面对困境时所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模式，也许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回答那个问题：先天还是后天？可与人命相比，这一切都不再那么重要。当科学凌驾于人性之上，悲剧无可避免。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5: 富养女儿的尺度。穷养儿富养女是一句颇有争议的老话。旧时的穷养儿是指穷人家最好能生养儿子，因为男孩子皮实，能吃苦，能干活，能养家。富人家最好能生养女儿，因为女孩子娇贵，像柔弱的花草，需要精心侍弄和娇惯。这句话演变到今天，含义与当初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现代人用现代思维和角度去诠释这句话，穷养与富养也由被动转变成主动。所谓穷养儿，在现今社会被演变成男孩子要穷养，多吃苦，多磨砺，在生活的压力下不断的历练，才能长成一个具有责任感和有良知的大男人，知道甜打哪儿来，知道苦从哪儿起。所谓富养女，则是指给女孩子优越的成长环境，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的愿望，从而减少外界对他们的诱惑，减少失足与犯错的概率，长成一个身心健康充满阳光的优雅女子。这里暂且不追究穷养儿富养女这个观念的对与错，只想说说你我他，我们大家应该把富养女儿的底线画在哪里。武汉一位80后父亲在今年春节长假带女儿去海南旅游，并给女儿买名牌服装，买 iPad 2, 七天下来花掉了30,000元的年终奖，但他认为很值得。用他的话说，女儿一定要富养，全部给她最好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公众广泛的热议和争论，也让我想起了邻家的一个女孩。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平常生活比较节俭，对女儿的要求却是有求必应，什么电脑、手机、名牌化妆品、高档衣饰，只要女儿想要什么，父母便节衣缩食，想尽办法送给女儿。我暗想，如若他们的女儿要私家飞机，那可不是一对工薪阶层的父母节衣缩食所能达到的，他们该怎样满足孩子的愿望呢？把女儿宠得像公主一样，在物质的极大满足里，一颗心变得冷漠坚硬和自私，不知道生活还有艰辛的一面，同时也让她失去了飞翔的能力。这不是富养，这是奢养，是父母的失职。把富养女儿的底线画在哪里？现今社会，很多父母都在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富养女儿的行动。其实，就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再富养能达到哪个层面呢？那位80后的父亲也不过就30,000块的年终奖，倾其所有也不过是物质海洋里的一滴水。你能保证女儿看到一餐美食不动心？你能保证女儿看到一套名牌衣饰不动心？甚至你能保证女儿看到一台宝马厢车也不动心？但是你能保证女儿看到一套豪华别墅也不动心吗？你能保证女儿看到私家飞机也不动心吗？欲望无止境，谁能满足一个女儿所有的欲望而不被外界诱惑？富养、奢养、溺养，
3: 只会让孩子失去人生的方向和对事物最基本的判别标准。所谓富养女儿，其实更应该注重孩子精神层面的富养，心灵上的丰盈，眼界上的开阔，精神上的愉悦，物质上的适可而止。一个乐观自信自强的人，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对事物的判别标准，不会人云亦云，更不会被蝇头小利所驱使。在物质丰富的时代，父母更应该穷养孩子，让他们从小懂得节俭，懂得珍惜，适量消费，把男孩子培养得有志气，有责任感，把女孩子培养得有贵气。所谓贵气，就是文化范畴的投资，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优雅自信的女孩，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才是大家所喜爱的。
4: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幸福的青鸟。从前，一个小王子出发寻找幸福，大巫师告诉他，幸福是一只青色的鸟，有着世界上最美妙清脆的歌喉，找到了之后得马上把它关进黄金做成的笼子里，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幸福了。他带了一个黄金笼子上路，小王子抓过不少青色的鸟，但是总在放进黄金鸟笼后，鸟便不知为何死去。他知道那不是他所要寻找的幸福。后来黄金笼有些旧了，小王子也不再年轻，回忆起远方的双亲，小王子回到自己的王国，才发现物是人非。国王和王后早在他离去后没多久，就因为过度的悲伤以及思念而相继过世。小王子落寞地走在荒凉的街头，忽然有人拉住他的衣角，那是一个发鬓斑白的老人。大巫师，小王子认出了他。王子，我对不起你，当初不应该鼓励你去寻找青鸟。老人哽咽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件物品，这是国王和王后临终前要我交给你的东西，希望你好好的珍藏。小王子一看，原来那是国王为幼时的自己雕的一只黄莺。小王子把木鸟紧紧地抱在胸前，十分懊悔。突然，怀里的木鸟动了动，叫出了声音。小王子一呆，一不注意就让黄莺给飞走了。那是幸福的青鸟，而他却来不及把它放进黄金笼子里。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的青鸟到底在哪里？有人曾经向一位贤者请教什么是幸福，贤者说，走得动，吃得下，睡得香。而当代英国爱尔兰著名圣经注释学家巴克莱博士曾指出，幸福的生活有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侍从，三是能爱人。幸福很简单，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偏要像那位小王子一样，放弃身边的幸福，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假象。其实，幸福就像一只青鸟，它会轻轻地停落在每个人的肩膀上，只是有些人没有看到它，甚至吓跑了它。幸福其实不在远处，它就在你的身边，你的手上。只要你有一颗细腻温柔、容易感动，而且善于发现的心。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

0: 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分享音乐，感受着今天的心情。此刻是我们来一起分享音乐的时间，是不是觉得倍感放松？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这一首《不该用情》。

听这首歌会让我马上想起那些熟悉的人和一些难忘的剧情，伴随着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港乐歌曲的时候，会觉得这是每个人每个时代啊，大家很喜欢港乐的朋友不可以割舍的一部分吧。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今天我们听到的生日，王放明明家中很豪，却因为父亲的不认可，独自在外面打工，也不低头。在这部剧当中，这样的一些角色，他们都有着各自相同的困扰，但是都很炙热鲜活。他们会因为班级不再是最后一个吃饭而集体喝彩，会和同学挽手讨论刚刚写完的卷子，也会和好兄弟一起打篮球，分享这些开心的小事儿，会在补课后大家一起吃宵夜。这也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在青春的日子当中独特的一段记忆吧。它会让我们烦恼加

0: 倍，快乐呢也会加倍。在这部剧当中，他们还拥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他非常的包容睿智。这个老师就是由郭京飞出演的郝楠。在《追光的日子》这部剧当中，他刚刚出场的时候因为事业失意而自暴自弃，过了几年面目全非的日子。而回到正轨之后，面对垫底的差生班十四班，他使出了各种手段，刺头就用激将法，失意了就给予鼓励，和学生称兄道弟，还会给学生来出气，再时不时的来搞几句幽默的段子和心灵的鸡汤，带领他们走向的是正确的方向。好吧，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也再次来重温一下青春的记忆，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这段追光的日子。
1: 十四班众将士听令，

0: 想清楚，但我现在想清楚了，我就想当飞行员。
1: 你们说，等高考完之后，有多少人的愿望能够实现？
2: 我赌所有人的愿望都会实现，这次我们一定不会输。

走进这部追光的日子，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灿烂灿烂》。在这部剧当中啊，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些很经典的台词，很适合在这个夏天要高考的人。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台词也非常适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比如说适当的放空，别被自己设计的计时器捆住，做题就要像比赛一样，不管后面的事情要专注眼前，别让时间困住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些台词，也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剧本，这里面是真实也是我们的现实吧。这部剧极尽可能地还原了高中生活的这种学习的情景，这里面有一些傲慢和偏见，也有一些叛逆和自负，还有这些恍然大悟、逃课、早恋、对抗家长，这是少年饱满的一些青春的记忆吧。在这部剧当中啊，我们都可以找到。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渴望有一个在你有些迷途的时候能够给你指引前路的人。在这部剧当中，由郭京飞出演的郝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用亲身的经历在鼓励着女主角认真继续向前，积极地化解了班上每一个同学他们在逐梦路上的难题，让他们可以无惧风雨迎难而上，就像是这部剧的原名灿烂灿烂一样吧。我们在年少的时候，你就应该努力追光，直到自己灿烂。这样的一部剧，我觉得真很适合正在读高中的人，也很适合呢怀念青春的人。我们可以一起追光，追忆一下，也追赶一下我们的人生吧。尤其是在这个夏天当中，马上要为了高考奋战并冲刺的紧张的日子当中，有很写实的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上岸啊，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些害怕。就算是已经告别了十多年前的高中生活，如今我们很多人再去想的时候，记忆中也会带着温暖，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吧。

0: 想什么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上岸。

0: 诸位，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你们怀揣着善良、勇气，真挚地走下去，每条路都可以是灿烂。大家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追光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源的这一首《课桌背后》。今天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那一段很可贵的校园的时光？课桌背后的同学会时不时地向你传小纸条，时不时地在背后来偷吃一些零食，时不时地他会在课上睡觉，时不时地你有一个想法，就是总想来换一下位置，但是呢还是舍不得，舍不得他总会分给你的那些小零食吧，舍不得他总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一幕幕在我们今天听到王源的这一首《课桌背后》的时候，让我们忆起的是那一段过往很青涩的时光。在这部剧当中啊，对于青涩的恋爱诠释呢也很温暖很真实。在这部剧中，哥哥意外的去世，活在自责中的男生高远，还有复读的认真，两个人是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治愈，他们互相治愈了彼此的伤口，互相鼓励着彼此，重拾了信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不是委曲求全啊，为了父母的一些期盼。在剧中，老师觉得高远和认真接触太多会影响学习，就命令他们必须在校内保持10米的距离。同学们呢也习惯用10米来调侃他们了。这10米的距离啊，也恰似他们的距离吧，就是那种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朦胧、很青涩的一段感情，也是一种一起向好的情感。高远的梦想不被妈妈所接纳，他不想回家的时候，认真会陪着他解闷儿，还和他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他们两个是隔着阶梯对望，在高考结束之后啊，他们将会各奔前程了，成为更好更优秀的自己了。但是此刻的鼓励和陪伴呢，会温暖他们各自的一生吧，也是刻在课桌背后的故事。

0: 说什么呢？
1: 老师，他不能走这儿，因为十米。
0: 我不知道吗？能。
2: 石头剪刀布，
3: 二三四五，石头剪刀布，一二三四五，
2: 石头剪刀布，
3: 石头剪刀布。
4: 那个夏天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一直都记得。

0: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飞机吗？
1: 要留下些什么？
0: 我喜欢飞机在天上翱翔的样子，无拘无束的。

0: 在这么大的宇宙里面，这么渺小的我们能够相遇，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1: 不管怎么样，一起看过烟花的人彼此就不会忘记了吧。
2: 今天我们听了几首来自于校园的充满了青涩感的一些歌曲，让我们在多年之后，这样的一些成年人在回首的时候会很向往这样的一段校园的时光。也许你会觉得我早已经过了那样的一个年龄了，已经不爱看这一些读高中啊考大学这样的一些剧集了。这部《追光的日子》为什么让我们追剧？正是因为每个角色是那么的真实吧，它会让我们想起当年考大学的那样的一些日子，那一个风华正茂的年代。追光的日子也正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永远去追梦，去努力达到自己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追到光的感觉啊。虽然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的圆满，但是我们自己曾经努力奋斗过，曾经你努力过就不会留下一些遗憾吧。这正是这部剧的魅力所在。追光的日子最后几集呢，我觉得真的好催泪，仿佛就真的把我们带到了高考的那一年。那些美好的回忆不仅让我们有一些酸涩的感觉，在最后的时光当中，校长和全体的学弟学妹们给大家送了告别礼，关闭了全校的灯光，学弟学妹们在楼道上举着手电，一边摇晃一边唱着那一首我们很熟悉的《隐形的翅膀》。在这首歌声当中，他们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梦想和愿望，稚嫩但是却不失力量的声音吧，让我们多少人看到这段的时候梦回当年毕业时啊。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剧中的插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希林娜依演唱的一首《我们终将到达》。在这部剧当中，作为班主任，郝老师在离别的前夕把自己最珍贵的手表拆成了无数个零件，然后呢，把每一个零件都送给了学生。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出自己的人生，也盼望着他们会想起这一年，就像回想起一个永恒的时刻啊，给予大家面对未来的一些力量吧。不得不说的就是，每个人这辈子如果能够遇到像郝老师这样的班主任，真的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他像老父亲一样对待着剧中的每一个孩子，不舍弃，期盼着。这部剧最终也是迎来了大结局，但是我们的人生还在继续，未来还很遥远啊。可以看到在夕阳的人群当中，认真和高远并没有牵手，但他们却默默地祝福着对方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像不像是多年之后的我们？而这一份单纯的祝福和纯真，实在是让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心痛。当年毕业的时候，你们又怀着什么样的梦想呢？当初许下的愿望今天实现了吗？曾经稚嫩的感情圆满了吗？这部追光的日子，这部剧已经完结，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日子永远如光，骄傲自在。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继续和大家来感受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很好听的情歌，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此刻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吧。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感应该是不是感觉你有多好，而是感念于你对我有多好吧。每个人都有一些缘分的不一样啊，相爱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长短的时间，只要做到我们尽心尽力就好了。前些天呢和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还说啊，其实现在在恋爱当中的一些人呢有很多的一些计较，就有多少的烦恼，大家还是要多包容一些，你会觉得也许一切就是这么的简单啊。今天我们既然要聊到爱一个人好难，那真心的爱一个人是不是也是无法控制的？记得早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在说啊，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哈，你不知道你要是去喜欢他的什么，可是就是很喜欢啊。只要爱人不在身边呢，你可能就会牵挂他，然后惦记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你就会马上想联系他，就是你随时他都在你考虑的事情范围内，可见这个人就一直在你的心中和心里了。如果说你不是这样的爱一个人，那么对于爱他的一切啊，心中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感觉吧。爱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这无所谓啊，不会想他也不会想这样的一个人。感情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感情矛盾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还谁错呢。有时候你以为是真心的去对待那个人，可能换来的就是那个人的真心对待，但是也可以换来对方让你很难过很受伤。只有自己经历了一段痛苦或者说一段深刻的爱之后吧，那个时候也许很多人才会深深的体会到。所以今天我们在聊到爱一个人好难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在爱情当中，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爱你的人，好好的珍惜吧。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这里和大家继续来感受有故事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歌手李健的两首歌曲。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传奇》，《传奇》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代表作，还有的就是那一首很喜欢的《风吹麦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两首歌曲。李健不仅会作曲，还会编曲作词，可以说是才气十足的他，被大家称作是音乐的诗人。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诗人，不仅才华出众，他的感情方面呢，也是无比的浪漫的，拥有一段呢，让我们很多人所羡慕的特别美满的婚姻啊。今天我们在听这样两首歌曲的时候，也来看看他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啊。知名的歌手李健在多年前娶了青梅竹马的清华学妹。时光追溯，很早之前的时候，十岁的李健就和父亲上班的地方巧遇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特别精致的洋娃娃一样。在大人们的聊天当中，他得知了这个可爱的女孩比他小五岁，叫孟小贝，是爸爸的同事的女儿，并且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女孩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后就会变成他的老婆了。两个人在那一次见面之后，生活并没有交集，或许在冥冥之中吧，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安排。大家很多时候在回望过往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东西啊，你还真的就是冥冥之中缘分注定的。那么在七年之后呢，在一场婚礼当中，两个人再次相遇了。那个时候已经十几岁的孟小贝啊，是出落的亭亭玉立，谈吐不俗的他，也给李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呢，李健就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学习，随后呢保送到了清华大学。那么在回老家过假期的时候，作为学霸的他应孟爸爸的要求啊，给孟小贝就来补习功课了。学习好、长得帅、气质从容的李健啊，深深地吸引着孟小贝。当时他的老婆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也要考上清华。李健当时听了这话只是笑笑，但是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爱情啊，真的是有一种无形中很神奇的力量啊。就这样啊，孟小贝是拿出了特别学习的这样的一股狠劲儿，拼命的学习，最终啊也是如

憾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当年这个肉肉弱弱的女孩啊，笑盈盈地出现在李健面前的时候啊，李健真的是对她刮目相看了，当然内心也泛起了不一样的情感。两个人在校园里并肩同行，可以来聊家乡啊，聊清华的一些事儿啊，就这样很自然地就走到了一起了。后来这些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李健是退出了水木年华的乐队，一时间也没了收入啊。当年他为了省钱，不得不居住在郊区的四合院当中，1日3餐啊，可能就是吃饱就可以了。当时李健写的歌啊，都是一些小众的风格。那个时候只有孟小贝在鼓励他，然后说让他按着自己的想法来，他很相信他。有了这样的一种陪伴和支持吧，李健才能够度过这一段特别低迷的时光，写出了一首首饱含深情的歌曲。那么在这期间呢，他们也是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虽然没有轰动的婚礼，没有一些热门的消息，但是彼此的这种用爱温暖对方的感觉，时光又这样匆匆走了好多年，直到我们今天听到了这首传奇的大火，李健呢才会再度的为很多人所熟悉。那么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他们还是住在郊区的小院儿当中，回想起了自己和孟小贝相遇相知相识相恋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啊，也是十分的感慨，就将这样的一些情感融入到了这一首传奇的旋律当中。孟小贝呢，也在李健的影响下，也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吧，爱情的力量也真的挺大的啊。通过他的努力，也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博士。这样的一对夫妻是不是很令我们羡慕啊？其实生活当中呢，李健也会很亲切地喊他叫小贝壳，还对他说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吧，否则呢，便是一些无意义的留白了。就是这样的一对神仙眷侣啊，结婚的时候也是商量好了要丁克一辈子啊。他们决定令大家还是觉得这样的一段婚姻有一些遗憾在里面吧。毕竟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啊，又都是清华的学霸，不生孩子的话呢，的确大家觉得有一些基因的浪费了。可能他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吧，放在自己的音乐上。虽然两个人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孩子啊，但是选择将这份爱回馈给了更多他们的这样一些理想吧，比如说做音乐啊。如今啊，李健已经50多岁了，这种优雅的气质还是一如往昔吧。有的时候想，好的婚姻真的和有没有孩子的关系还并不大，儿女成全的一些夫妻呢，可能若干年之后也会分道扬镳，但是像他们这种丁克的夫妻啊，和和美美恩爱呢，也是有很多很多一些幸福的秘诀的。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自己的生活吧，这就需要两个人用心的来进行好沟通了。无论生活中的我们是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只要大家幸福就好。

这首李健的传奇继续的送给大家，刚刚我们也感受了歌曲背后的故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手李健带来的这一首《风吹麦浪》，希望大家接下来有一份休闲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又一次开始了啊，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关于说咱们这个借车它的危害有多大。
1: 是的，特别是借车出门我觉得危害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尤其是说咱们现在是在假期期间，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想要自驾游出行。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在自驾游出行的前提，首先你得有车。
1: 我没有车，我还想自驾游。
0: 那咋整啊？
1: 借呗。管你借。
0: 管我借
1: 啊。对啊，
0: 行，没问题哈。但是呢咱们要知道，就是我作为车主来讲，别人管我借车，我要不要借？
1: 不要借。
0: 你真是像我刚才那样很慷慨是吧？没问题，借吧。
1: 好多人都这样。
0: 或者是抹不开这个面儿，
1: 对对对，
0: 你说其实我不想借哈，但是不好意思，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啊，说我们在出行的情况下，说借车出行，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再或者说，咱们日常平时生活当中，说我们把车借给别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是吧？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0: 而且其实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哎，这个呢还真可以说展开延伸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副驾驶的这个乘客啊，他是有驾驶证的，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是副驾驶这个人的车，
1: 嗯，
0: 他把这个车交给了没有驾驶证的这个人去开，
1: 他肯定有责任，
0: 他责任那、
1: 嗯、
0: 不说了吗？扣了12分，
1: 对，
0: 然后罚款2000元，
1: 嗯，
0: 你这一下罚的还挺狠的，是不是？咱先不说钱多不多了啊，咱就说这个12分就够喝一壶了。你要是说再重新取得驾驶证，你再考呗，是不是？
1: 还得重新考一遍吗？
0: 对，你得重新的去考一下，考这个应该是
1: 科目一，
0: 对，应该是，哎呀，你这一说我有点蒙住了啊，
1: 不是，真的是咱们应该是重新都考，
0: 应该是
1: 还是考科目一呢？
0: 应该是重新再考一次科目一。等会儿啊，我想一下，反正无论是说咱们这个什么情况啊，但是他这个12分一次性就是被扣满12分之后啊，还是有挺大影响的，
1: 那肯定会有影响啊，
0: 对，
1: 也是，其实给我们也造成很多的一个麻烦。比如说，你说我现在12分没有了，
0: 嗯嗯，
1: 我别管我是考科目一好、嗯、还是重新再考也好，是不是这期间我要用车，我开车是不是做不了了？
0: 对，他是需要考的，应该是，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情况下，他得先学习，对，学习完之后再去重新去考试，他不用去考这个科二、科三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得学习，就是相当于你犯错了，犯错之后了，你得去学一下。学完之后了再重新去考个科目一，考完之后你才能再把驾照拿回来、
1: 嗯、
0: 是这种情况，他、
1: 嗯、
0: 不是重新再考一次就是可以到科四，这种是你完全属于说我
1: 没了，
0: 我没有
1: 了呗，
0: 不就是我干脆就没有过驾驶证的这种情况
1: 啊，
0: 他、
1: 嗯、
0: 扣12分就相当于已经是属于吊销驾驶证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学个习，学完习之后再往回去考试。但是你就说回来了啊，就是你又罚钱又扣款，又这个扣分的又罚钱的、
1: 嗯，
0: 他的最后结果就是因为他把车交给了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去开。他其实跟之前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车主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承担一些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在一个饭局上，哎，我们这个有人喝酒，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就是在一个酒桌上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喝酒了、
1: 嗯、
0: 都喝酒以后啊，说还有一个同学呢刚下飞机，
1: 嗯，
0: 然后就说需要去接他，
1: 嗯，那咱们走呗、嗯、
0: 说这个咱们这场饭局还没吃完呢，咱就出去两个人去接他，把他接回来、
1: 嗯、
0: 然后呢接回来之后啊，当时就说了，说这个谁去接呢？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去接。然后说那行，那要不你开我车？哎，就是都是同学啊，一场同学聚会。当时的情况呢，就属于说这个车主所有人都喝酒了。
1: 嗯，
0: 车主呢把车

0: 借给了另一个同学。
1: 嗯，
0: 这另一个同学他也喝酒了。
1: 不是，他知道他喝酒，为什么还要借车呢？
0: 知道，因为自己也喝酒，就都喝酒了，就想着抱着侥幸心理说交警查不着，我就是跑一趟机场去接回来就完事儿了。
1: 对，去的路程呢是机场比较远的地方，而不是市区内。
0: 对对，就想着说走一些环路啊，或者是说呢走一些这个什么外环什么的，就是遇到交警的几率非常少。
1: 对，
0: 哎，反正就接一下就回来了，也没有刚开始喝嘛，也没有喝太多，因为饭局没完事儿呢嘛，没喝太多嘛。然后呢就去了，结果就是在去接这个同学的路上就发生交通事故了，而且呢这交通事故的结果还挺严重的，应该是撞到了行人，这行人是在人行横道上走的，就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结果呢就是这辆车就把行人给撞了，100%全责。然后呢他连带的这个责任，就是车主他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肯定啊，他知道这个借车的人是因为喝酒了，
0: 对，
1: 然后他都完全清楚的情况，他是100%有责任的。
0: 对，你要是把车借给别人去开，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人第一他有没有驾驶证，
1: 对，
0: 第二他驾驶证有没有到期，是不是在有效期内，是吧？
1: 嗯，
0: 不能说这个人我会开车我就把车随意的我就借你，你这个人他驾驶证到期了呢。然后呢第三，你们一起喝的酒，你都明知道他喝酒了，你再把车借给他，这不是纵容他去做一些违法行为的事儿吗？
1: 肯定啊，
0: 那你一样你就是连带责任呗，你属于说有这个从犯的嫌疑，是不是？
1: 知法犯法。
0: 对对对，你知道人家喝酒了你还把车借他，你没有去勒令要就是制止他，你说不行你别去接，你喝酒了，或者咱们这桌上都喝酒了，咱们交个代驾吧，是不是？你没有去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结果你把车借给别人了，然后出交通事故了。最后呢反正是我了解到的这一起案例当中啊，就是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呢也是把他们全都就是给告了，告上法庭了。然后呢他作为车主，虽然他没有开车，可是他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1: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他是不知情的话，其实他也会被连累，因为你当时借车人的时候你没有核对他的各种信息。
0: 对对对，
1: 他喝没喝酒，或者说他的驾照行不行，有没有驾驶经验，然后他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去哪个地方什么情况，其实我们网速借车的话都应该询问一点。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管你借个车这么麻烦，你还问我有没有驾照，比如说婉彤借我个车吧，如果说有很多人怎么样，你要过多的你说哎姐那个你这驾照我看一眼吧，可能就会觉得不好，你说这关系借一个车也不干嘛，可能说我就一个小时回来的事儿，
0: 我还要证明一下，
1: 对，还要证明一下怎么样，就感觉这个有点，
0: 咱俩是不是有点外道了呀？
1: 啊、
0: 是吧？就是咱俩关系啊，关系这么好，你搁这跟我俩，你又要看我这，要看我那，就是咱本着说，有很多人说这人情上感觉好像面子挂不去了，
1: 对，就面子
0: 过
1: 不去嘛。然后你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哎呀，别的了，就是借一下吧，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是说咱们说关系好是好，但不能说为了面子咱们就不去做些这些事儿。
0: 对，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是不是？
1: 你这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算谁的呢？
0: 对，所以呢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啊，身边人呢、啊、就是说借不借车这个事儿啊，咱们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而且像这种情况啊，就是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当中，他都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驾驶证，
1: 肯定知道，
0: 他还要把车去借给对方，就说明什么呢？他也抱着一定的侥幸心理，
1: 没事儿，
0: 查不着我。
1: 对，在高速上嘛，可能是吧，或者说你没事儿，你走的道远或者是偏僻，咱们那个交警也看不到你，然后呢你就开呗，正好我歇一会儿，
0: 对，
1: 对吧？我在车里坐，我歇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就去吧，没事儿，随便开，咱车，咱都好兄弟、好哥们儿的。
0: 对对对，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被这样的一些兄弟情谊啊、朋友这个义气啊，或者是说抹不开这个脸儿、抹不开这个面儿，然后呢就发生了之后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这个错误和损失，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我就说我自己啊，就是我的车呢，我不希望也不愿意去借给任何人去开。
1: 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就导致我家里人有时候就说他以为我是愿意开车。他说你看就是你这车呀，
1: 就
0: 车上
1: 是吗？
0: 啊，对，就我把着，
1: 对，
0: 说
1: 就把着，
0: 车上有就是好多好几个朋友，然后呢朋友都会开车，比如说我们一起啊开车去这个远一点地方玩，比如说沈阳啊或者去哪儿啊，你说开趟高速，而且到了地方之后开趟市区什么的，不都是挺累的活吗？那意思就是说车上坐这么多司机呢，
1: 换着开呗，
0: 他也会开你也会开的，咱们就换着开呗。一般来讲啊，就是我的车除了我和我家里人以外，剩下的朋友之类的我都不会也不愿意让他们去开。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啊，就是没有发生事情什么都好说，没有发生事儿咱们一切都好，哎，玩的也开心，然后呢吃喝也开心，咱都乐乐呵呵玩乐乐呵呵回家，是不是？
1: 对，
0: 这是在没有任何问题。

0: 体的前提下，那么如果说车上我的朋友开我的车，不用说咱说出了多大交通事故，就是刮蹭了，
1: 嗯，
0: 没有刮蹭到别的车，就比如说就是拐弯或者干嘛的，没看明白给这车刮了，或者是刮着什么护栏了，刮着哪儿了，把这车给刮蹭了，怎么办？
1: 其实你说这个怎么办？
0: 你说论兄弟朋友义气吧，是不是？那我这车我自己去承担我的这个损失，
1: 怎么样？你说咱们能一起出去吃，咱肯定很好。
0: 对呀。
1: 你说我开车呢，我是为了心疼你，
0: 嗯、
1: 对吧？我怕你累，我咱俩换着开。
0: 嗯。
1: 但真的刮了碰了呢，我要真出点钱呢，我还挺闹心。
0: 对呀，你说朋友要是开你的车刮了碰了，他也挺闹心，他也会想说，哎呀，你说
1: 我也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完了吧？我也是说咱们出来玩，我心疼你或者怎么样？就咱就说啊，就算说面上，哎，车主说没事没事，你不用管了，我这有保险，哎，我去弄。然后呢，或者是说这个朋友说了，哎呀，这我给你刮的，我给你拿钱或者干嘛的。回头咱说多长时间过去之后，这事儿能不能它算是一个小结，结在了心里？但凡以后你们两个
1: 收了钱，
0: 有点吵架了或者干嘛了，会不会这事儿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就点燃了？
1: 你还说吵架，其实不用吵架。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比如说真的这情况，你要收了我这个钱，我心里就想了，哎呀，你说我替他开车，这家伙这多点千八百块钱是有保险，
0: 嗯，
1: 不要非得让我出，
0: 嗯，是吧？
1: 他什么朋友啊？
0: 对，然后呢，
1: 哎、指定是这样想的，
0: 有这种想法、
1: 嗯。
0: 你说吧，你要是不收对方钱的话，你说这车也确实是他开的，他刮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认为咱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的这种情况下吧，自己的车你累点就累点，你开就开了。反正我家车呢，就是除了我和我对象我们两个人以外啊，就是别人朋友我们也一起出去玩过，就是我俩来回开，你累了我开，我累了他上，不让朋友去开这个车。
1: 嗯、其实你这种方法是对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哈，有一些人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很没有边界感。
0: 嗯。有的就是他主动说我想开，
1: 对、
0: 嗯、
1: 他说觉得说累了也好，或者我开一会儿呗，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很多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其实作为我的话，我也不喜欢别人开我的车。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驾驶习惯不一样，
0: 对对，
1: 就是我的每一个座椅可能都是我的习惯啊，
0: 嗯嗯，
1: 挺舒服的这个习惯。如果有人来了，肯定他会调，
0: 他调一下，
1: 他调一下这些、
0: 嗯、
1: 所有动，他所有的都会调一下，
0: 调一下变了，变了之后
1: 你
0: 再往
1: 回
0: 调，
1: 你还要再调一下，
0: 不一定调得到你原来最舒适的那个位置。
1: 然后他开车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有可能说各种情况，咱们可能在坐的时候也感觉很不舒服，
0: 嗯嗯，
1: 对吧？可能
0: 对。
1: 就是因为
0: 每个人开车习惯不一样，
1: 对，习惯都不一样吧、
0: 嗯、
1: 你想，但有的人说你主动开，你要说不让他开吧，就像我刚刚说的，哎，就喜欢车把子这车呀，你说可下有个车了，就是谁动都不行。
0: 有的时候怕别人有这种想法，
1: 不是，你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谁动都不行。哎，这个车就像怎么说呢啊？你说还不算太怎么好车呢，要好车完了那都得动起来。
0: 其实呢，我倒是认为，因为我身边啊也有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过嘛、
1: 嗯，
0: 然后也说就是累没累的话，就是我帮你开一会儿。
1: 嗯、
0: 有的朋友他确实就是我会认为不一定是说那么没有边界感的意思啊，他反而是说他可能真的因为朋友关系非常好，
1: 他就觉得
0: 他心疼你，说觉得、
1: 嗯、
0: 哎呀，您开这一道了两个来小时了，也怪累的、
1: 嗯，
0: 我帮你开一开什么的。那我认为呢，就是一般来讲啊，他分人的性格。你看有的人吧，可能他就喜欢带着一堆司机出去，然后呢，我
1: 开
0: 一会儿，你开一会儿，你开一会儿，他开一会儿，
1: 对，
0: 这车上一共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得轮一遍，谁又得开一会儿？有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和美玲姐，咱俩可能就觉得说，哎呀，就是为了防止说一些不必要的事儿发生，或者是说呢，为了防止说，哎呀，我这个车挪用了一些我最习惯的东西，可能跟人物的性格有关，我也不希望别人去说贸然的是，哎，操作我比较操作熟悉了的一些东西。是吧？
1: 不是说觉得我心疼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觉得我再往回调还麻烦。然后呢，像我这种，我会考虑说，真的要是出现交通事故的话，把车刮了碰了怎么办？是不是、
1: 嗯？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每一段关系，每一种感情，它其实我认为挺脆弱的。
1: 肯定啊，现在多脆弱呀。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维系这一段关系、这一段感情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
1: 嗯、
0: 说要破坏它，可能一件事两件事它就破坏掉了。
1: 两件事，一件事就搞定了，
0: 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我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一些比较这个小的一些事情，最后发生之后反而影响了说这两个人啊，本来是老好老好的朋友了、
1: 嗯、
0: 从小的时候光屁股的娃娃这种哈，
1: 我突然想到
0: 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你管他借钱试试。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有些时候我反而认为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哈、
1: 嗯、
0: 你的车呢就是尽可能自己开，
1: 真是
0: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不是说大家一起出去玩带司机这种情况。

0: 况、嗯、是你人在家中坐电话从突然来，这电话来干嘛呢？你把车借我呗。
1: 啊，有这种？
0: 有吧，
1: 有。
0: 一说
1: 我很烦。
0: 哎呀，一说我看明哲姐眉头就皱起来了、
1: 哦、我很烦你知道吗？真的是今天我朋友就说、哎、他有车，
0: 嗯，
1: 咱俩换一下啊！
0: 啊，你开我的，我开你的。
1: 我说为什么呀？
0: 对呀、
1: 啊，我真的是、嗯，我说那为啊，我有点事儿，我的车开不方便，我想借一下你车。
0: 他车没你车贵，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是都认识啊，我怎么
0: 出去冲面去了？
1: 完了之后，完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要开车不行，接孩子。
0: 嗯，
1: 其实
0: 他说那你开我的，
1: 对，
0: 给你整的就是没有理由拒绝了，
1: 你没觉得？其实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是不想嘛。
0: 对他就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1: 但是我怎么能说？我说不行，我这个怎么的、
0: 嗯？
1: 我这是隔。我能这么说然后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要接孩子、
0: 嗯、
1: 他说那你开我，我说那不行，那我不一定会开
0: 只能就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1: 那你说怎么说？有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人家说哎呀没事儿，就借我，我就那个一天怎么怎么地。完我说哎呀，我说真不行
0: 啊、嗯，就是反正就是无论怎么样咱委婉的最后是拒绝了、
1: 嗯、
0: 实在委婉不了咱就直说，我就不希望跟别人换车开就完事儿了不用去在乎说你说这句话人家还跟你当不当朋友，就我认为不用在乎。这个、
1: 你关键是人家都这么说，我想有一些人他一听就明白。我要跟你说你、
0: 哎、
1: 你不带说下一句话的，
0: 我也不会管你借的，
1: 对吧？就是你咱说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的话，我一这么说，你说啊，说那行吧，那就咱们就挂了吧，
0: 嗯、
1: 怎么怎么样的，可能就完事儿了、
0: 嗯。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涉及到边界感了。嗯、你看，你已经是委婉的拒绝了、
1: 嗯，
0: 可是他还是再一次的一再强调，
1: 嗯、
0: 哎，我就想开一下，
1: 对，我就想开，
0: 嗯，就是指不定人他是想怎么样啊？无论是说像刚才我说的，说是想说这个耗一耗面，冲冲面。还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这种情况可以真的跟没有边界感挂钩了、
1: 嗯、
0: 但是我也遇到过身边啊就是也有这样的我的朋友发生的、
1: 嗯、
0: 没有从来没有人管我借过车啊、
1: 嗯、
0: 可能他也知道因为
1: 我就不借
0: 我这人就是我一不往外借钱二不往外借车
1: 你做的完美
0: 真的就是这么多年了啊、嗯、就是我身边跟我关系特别好有的人说了哎呀婉彤你这样也没有朋友啊但我跟大家说其实我朋友还真挺多的
1: 你说我不需要朋友我就需要钱和车
0: 有这些够了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不要什么别的我就是有这个面包什么的就够了是吗
1: 对对但是呢有了会发现我朋友还是不少
0: 真的就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他也都知道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会玩到一堆去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反正呢我没有啊就是我身边朋友他遇到过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什么他是他和就是管他借车那个人关系哈、啊，其实还没有那么好
1: 啊
0: 啊，就是
1: 关
0: 系普很普通、
1: 嗯，
0: 普通到就可能说、嗯、
1: 只有几面之缘，
0: 两三个月不联系，然后再一联系管你借车，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当时就说，就是我身边啊就有一个这个非常没有边界感的人，
1: 嗯、
0: 他一整的没事就说你把你家车借我呗。然后一问他借车干嘛，他还是没有车的状态
1: 啊，
0: 就是一问借车干嘛，我想去趟长春，或者是我想跑趟哪儿哪儿。然后呢就是我朋友的老公属于那种抹不开面的，
1: 借
0: 啥事儿都是不好意思、
1: 嗯、
0: 你跟他提点任何要求他都能点头答应、
1: 嗯、
0: 就是恨不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啊、
1: 嗯、
0: 然后呢一提说借车他就说其实心里不想借没办法也借了。然后后来呢就回来之后啊借了几次，你说吧咱没有交通事故这挺好的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刨开什么交通事故不说啊、
1: 嗯、
0: 你借一次车出去油怎么算？
1: 那肯定是人家是多少、
0: 嗯、
1: 比如说五格油这满格是五格、
0: 嗯、
1: 人家有两格那我肯定要加回来或者是多给人加一点啊、
0: 哎就是、
1: 我借人车不得这样吗？
0: 对，有的就是说我借你车，你车里面不管我有多少油，然后回来我还给你的时候我给你加满它，是不
1: 是？对，这
0: 是
1: 说讲究一点，
0: 对，讲究一点的。
1: 我小气点的呢是我不用你的我用我自己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就是你、
1: 嗯、
0: 我用你的车的时候你是多少油，回来我还你还是多少油，是不是？哎，这种、
1: 嗯、
0: 然后呢我还想说跑一趟高速一去一回一来一回车埋汰不？
1: 嗯，那得给洗一下。
0: 高速上咱是不是都会撞死一些这个小飞虫、
1: 嗯、那给洗一下也行、
0: 哎、是吧、
1: 嗯、
0: 他就说了借了几次回来之后啊油箱咱不说灯亮了吧但也见底儿了，
1: 灯
0: 油箱灯没亮啊，就
1: 是
0: 咱不说快要亮了它也是见底儿了，
1: 这么做是不对的，
0: 给你留油了，让你到有开到加油站的油肯定有
1: 啊啊啊，不是他怎么算的呢我可算不明白这个
0: 是吧、嗯、然后啊这车从来把车开回来之后买了把摊的， 这车上全都是这个撞死的小飞虫什么的。
1: 其实这个吧，可能说咱们说我不给你洗了啊，
0: 嗯、
1: 比如说晚上我见你时我不给你洗了啊，但是油给你加满了。
0: 但你咱说
1: 是吧？
0: 关系到位了，到这儿了，你或者说朋友之间也是互相帮助的，是吧？你说我车这事儿上，我说我不给你洗车了，
1: 嗯、
0: 油我没给你加，但是我在人生当中其他什么事儿上，我就是很帮助过你，
1: 对对对对，
0: 这不也行？
1: 嗯、
0: 是不是？哎，咱就是你也别差这个，我也别差那个，
1: 其实都是礼尚往来的事儿。
0: 哎，对、
1: 嗯，
0: 但是他说了嘛。他和这个人他不怎么联系，
1: 那为什么好啊？他俩的联系唯一就是借车，
0: 也不一定就是唯一借车，但平时呢很少，就是说又出来吃饭呢，又干嘛，又联系又沟通什
1: 么
0: 的。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就借了几回，人家就好意思张嘴。我不说了吗？我朋友老公他属于那种就是张不开嘴，抹不开脸儿，哎呀，就耗着这点儿、
1: 嗯。
0: 人一说借，借吧，然后呢，这俩人啊。还要去接孩子，
1: 那怎么办呢？
0: 车借走了，自己打车去接孩子，
1: 这个很麻烦。
0: 你说啊，就是其实说、
1: 嗯、
0: 说他的这个心好嘛，心是好的。
1: 嗯、
0: 你看，就是别人管借车了，
1: 嗯、
0: 他也能借，恨不得说我自己打车去接孩子，我也把车借你了。
1: 嗯、
0: 但是呢，回来之后，他我认为是对方不值得他这样的对待，对吧？油也不给加，
1: 嗯、
0: 车也不给刷。
1: 这个不是小气和不小气的事，这个是做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0: 是你差不差劲的事儿、嗯，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咱说到这儿，那么你再想一下啊，就是把他这个事儿往外延伸一下，他连油都不给你加，车都不给你刷，真的出现交通事故了，他能管不？
1: 管不了。
0: 我认为是，
1: 我真认为管不了。
0: 他可能会觉得说，
1: 嗯、
0: 反正这也不是我的车、哦，哎，或者怎么样的，
1: 就是小刮小碰，他都不一定能吱声。
0: 恨不得还有这一种人是什么呢？
1: 嗯、
0: 他可能会说，都怨你把车借给我了，你要不把车借给我，我能出交通事故吗？
1: 那他这个有点不懂好赖
0: 了，容不容易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有这样的，
0: 我是一种就是邪恶理论去猜想。
1: 对，咱们是假设，但是这种人肯定会存在。
0: 在生活当中，我看到过网上、
1: 嗯、
0: 有这种就是还被反咬一口的农夫与蛇嘛，
1: 对，肯定会存在的。
0: 所以呢，就是为了去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即使是关系再怎么说不是那么好，那么就维持着不是那么好的关系也可以，咱别让它恶化下去的这个点在、
1: 嗯、对
0: 你别借他车、
1: 嗯、不借车其实是最好的，
0: 是吧？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啊。我也在想，就是收音机前可能有人跟我有一样的观念，说哎、
1: 嗯，
0: 认同是不是啊？可以这个点赞，或者咱俩有共鸣，是婉彤说的对。还有一部分可能觉得说，哎，你这样不太好，就是这个太就是分化的那么明白了。你像借一点也没有关系，没有问题，都可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么真正发生事情之后，我们得怎么去处理和解决。哎，这个你想明白了就可以，借不借那是你的事儿，是吧？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
1: 嗯、
0: 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那此时此刻呢，咱们路面的交通通行能力比较不错，你可以开车这个快一些，是不是？但别超速啊。
1: 对。
0: 然后呢，也要注意安全，也要小心一些。别说大马路上就你俩，你俩就碰上了，这种情况咱少有啊。

0: 其实咱们说啊，说这个上一段的时候聊到了说把这个车借与不借，这个借给谁什么的与否，是不是啊？聊到这个了。但是我回来之后呢，我还跟大家去想聊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时候啊，咱们在这个车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你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啊，比如说你这边正开着车呢，
1: 嗯，
0: 然后呢来电话了，
1: 嗯，
0: 或者是说有这个朋友打电话，
1: 嗯，
0: 然后呢就跟你去唠唠唠唠唠唠唠，就唠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
1: 嗯，不接行不？
0: 哎，对，就是说聊天嘛，是不是？
1: 嗯，
0: 有的咱不说包不包电话粥吧，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打电话了，开始去聊一件事情什么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别人开车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开车期间呢，我说实话，我不太愿意接电话。我再早再早就是新手那个时候，
1: 嗯，
0: 来电话干脆看都不看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现在呢，
1: 嗯，
0: 就是来电话，哎，短的几句的我接起来聊完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谁要说我在开车的时候跟我打电话说唠很长时间，唠一件什么事儿，唠工作上的什么事儿，
1: 嗯，
0: 或者是说聊一件
1: 什
0: 么事
1: 儿，嗯，
0: 比如说就是聊的时间 要长很长，超过说五分钟十分钟什么的，我一般来讲我是不跟他聊的。
1: 嗯，其实这个这个习惯很好，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可能说了，哎呀，这是说明可能你工作上没有太多的一些麻烦事要处理什么的。那有的人说工作上可能他就有很多麻烦事要处理，他就需要去聊很长时间。但是要知道啊，打电话的时候，打电话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分心的。
1: 肯定会分心呐。
0: 对，
1: 咱们在说话的时候，你想想问你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无论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说生活当中的事儿，你都要去思考才能回答他，不能说他说句什么就嗯啊，对，你说的对，不能吧？
0: 你不能敷衍人家。
1: 对，你不能敷衍人家。然后你肯定，或者是说到很激烈的时候，两个人在说的这事儿的时候，的行为啊，各种啊，可能在开车呢，前面过来一个人，可能你就会看不到。
0: 对，就容易说出现一些恍惚了，是不是？
1: 对，人家踩刹车了，你还往前冲呢。
0: 嗯，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爱分心啊。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啊，咱们别说上什么高速啊或者干嘛，就是市区当中有的时候，包括说我们有很多营运车辆，有时候打车我也能看到，一上车之后呢可能打电话呢，唠嗑，
1: 打电话聊天啊，
0: 从我上车到我下车，
1: 嗯，
0: 我这一段路程这电话没撂下，
1: 对，发语音啊什么这种的，
0: 嗯，对，会有这种现象。也有这种现象说这个可能说开高速啊，恨不得说高速一个小时他唠四十分钟，就，
1: 嗯，没意思吗？
0: 啊，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我之前呢看到过网上有做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啊，就是测试，
1: 嗯，
0: 这个人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就不断的有周边陌生人去给他递东西
1: 啊，在干扰
0: 啊，干扰他，
1: 嗯，
0: 就是在打电话。
1: 嗯，
0: 有递什么的啊？跟大家说一说，比较奇葩。有递说这个方便袋的，
1: 嗯，
0: 什么都没有的方便袋的，
1: 嗯，空的。
0: 对，或者是说呢，有给他递一双鞋的，
1: 嗯，
0: 哎，或者递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啊，别人给你啥你都会拿着。
1: 都会接，这东西有没有用我都接来，
0: 我不管这玩意儿是啥，就你给我了我就拿手里，你给我了我就拿手里，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给我它是干嘛的，
1: 嗯，
0: 我都不认识你，你给我东西我就先拿着，
1: 嗯，我先接过来
0: 啊，我先接过来，
1: 嗯，
0: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要干嘛，
1: 嗯，
0: 反正我打电话呢
1: 有一种表示很有礼貌，
0: 哎，
1: 我打电话没有时间搭理你，但是你给我呢，嗯，我先接过来，
0: 哎，就是反正是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啊，
1: 嗯，
0: 就是接头测试，然后就会发现呢，打电话给你啥你都接，给你啥你都接，其实这是不是一种分心？
1: 是啊，
0: 你看因为你在你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关注在电话里对方和你说的这个事情，
1: 你不知道对方干嘛，就是路上的情况你没看到，
0: 对，就是你身边的，
1: 嗯，
0: 人家给你这些东西干嘛，他的意思什么的你已经忽略了，你先把这个放到一边了，
1: 嗯，
0: 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话里。那么我想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开车你手持接打电话它是需要进行拍照的，是吧？
1: 嗯，
0: 首先你手离方向盘了嘛，其次其实打电话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分心的表现。
1: 对，
0: 你真的要是去聊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重要一点的，或者说你和家里人在吵架，
1: 嗯，
0: 打电话有没有可能这场电话还影响了你的情绪？
1: 肯定会影响情绪，
0: 一生气，嗯，我一脚油门
1: 我窜出去。但是有很多人说了，说我不手持电话，
0: 嗯，
1: 我蓝牙耳机行不行呢？
0: 或者我车内功放，
1: 对，我车内也有这个连接电话的功放吗，
0: 嗯，
1: 那我这样是不是也不影响安全了？
0: 嗯，我们说的是其实你在分心啊，你在聊天啊，
1: 和不是你手持电话可没关系。
0: 对，手持电话是因为你的手离方向盘了，
1: 嗯，
0: 因为咱说开车必须要俩手都握着方向盘嘛，
1: 嗯，
0: 是吧？你 手持电话是有一个手离开方向盘了，可能你在发生前方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下意识的这往哪儿手往哪儿一带，
1: 对，
0: 车就转弯了，是不是？车就跑舵了。那你说咱们抛开这个离不离开方向盘这个事儿，就说你在聊天的时候一心能二用嘛？你说现在我们在做节目，然后这个时候边上一直有人在跟我大手语跟我唠嗑说话。
1: 嗯，
0: 我是回复他，我还是跟大家做节目？
1: 你肯定是眼睛看着他，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我看着
1: 他，就是，进来人了，咱们会首先看一眼这个人谁，然后他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咱们先说的什么，可能就会分心了，
0: 非常容易。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过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说话呢，你正在干嘛呢？然后你比如说在摆弄手机，这个时候手机上打个比方说出现一个算数哈，你自己正在那算数呢，说着说着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反正我和我家里唠嗑有过，我正跟他说话呢，然后手机上就来这个一些信息了，我需要帮忙算一下什么东西哈。我正说，打个比方说今天天气23，最后得出来算的这个数23，会有这种情况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在人在分心的时候，可能你脑子想的是这个事儿，你的嘴已经跟着脑子分家了，飘了。
1: 他肯定啊，你看咱们有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最直观的，我觉得什么样？前面的车缓慢行驶，等红绿灯，他没有第一时间冲出去，为什么？
0: 他分心了，要么抽手机
1: 了。他就是在看电话，可能是在讲电话、回信息也好，打电话呀，或者
0: 可能跟车里人唠嗑呢。
1: 对，就各种情况你会看，因为往可能说别的，大家更加不能直观一点。咱们天天等红绿灯吧，天都需要上下班吧。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灯一共就20秒，他15秒才出发？那这5秒干嘛了？
0: 对，
1: 后面不鸣笛，他根本不知道。
0: 对，要么低头玩电话了，要么是可能跟这个身边人去聊天，车里有人跟他聊天唠嗑。
1: 对啊，其实车里有人聊天和咱们讲电话，他俩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0: 异曲同工之妙，
1: 真的是异曲同工。因为你看，我之前和大家可能也聊过一事，因为我们在家里人开车的时候啊，我开车。和家人家聊天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挺重要的一件事，说实话。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像咱们闲聊就无所谓啦，
0: 对，
1: 就是可能哎聊一会儿，我看红灯我停啊，怎么怎么样，这样聊很重要的事儿。聊完之后吧，就很这个这
0: 投入，
1: 对，所有的想法啊什么样啊都是放在
0: 了这件事儿
1: 上
0: 是吧。
1: 然后我们再聊你一句，我再聊这事儿，
0: 然后
1: 真的是前面啊真的是闯了个红灯。
0: 哎呀，你看
1: 红灯闯过去之后啊，
0: 才后知后觉，
1: 我走过去已经这个
0: 到对向车道了，
1: 对，
0: 已经
1: 到那边
0: 过
1: 去了。然后我突然讲，我闯红灯了，
0: 我闯红灯了
1: 啊，我闯红灯了。
0: 你看，就是分心了。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一看也说什么也都晚了嘛，但是后来之后反应过来，我从打那次之后在车上聊天几乎没有特别说。不管聊什么
0: 没
1: 有
0: 那么投入，
1: 对，真的是没有那么投入
0: 了。或者是你们唠你们的，我不参与，
1: 对，我想听我就听一下，我不想听我就不吱声了，感觉
0: 或者我下车我再跟你们唠是不是？其实我也是啊，
1: 嗯，
0: 我在开车的时候车上有人，要是我们俩在聊天，如果说就是简单的一些啊，就聊，聊一聊就完事了，一会儿就到目的地咱细聊。他一旦有的时候去聊的时候，我一跟他说话，因为我吧我这个人还愿意说话啊，我一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我都会发生什么情况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时候我干嘛呢？可能我要转弯了
1: 啊， 啊
0: 可能我要什么停车了。
1: 我发现可能咱们都有这问题，就是咱们就要转弯啊，要掉头啊，或者
0: 要停车呀，要干嘛的，
1: 要抢这个灯啊，什么样的？我就等会儿来唠，别吱声
0: 啊！对对对，
1: 对，我就别吱声。
0: 对，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等会儿啊，等会儿跟你说，等会儿跟你说。然后吧，可能是现在记性不好啊，就是我等会儿完之后，我这个灯过去了，或者我这个车停完了。我回头问他，我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啥了的，
1: 哎，这样
0: 是不是？
1: 我和你真的这我们咱俩这一点
0: 很
1: 像，
0: 是吧？
1: 真的很像，嗯。
0: 其实这个就反而去印证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而且呢这件事情需要你投入，不能说100%的精力，但是呢也应该是咱们这个投入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你要认真，要关注，要时刻的注意好安全。其次你再去分神，你说我去再聊一件什么事儿，如果是八卦，如果是你比较好奇的什么事儿，你会发现就是不够用了，脑子不够用了，
1: 那你只能听八卦了。
0: 我得先开完车安全了再听八卦，放心，肯定跑不了，我得听完。
1: 是吧？你看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开车的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就像你说刚才要你说哎你等一下啊，
0: 嗯，
1: 你看我平时可能是这个道路很拥堵啊，
0: 嗯，
1: 然后
0: 一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认为啊，就是在开车过程当中，你说车上有人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好办，你可以跟人家说等一会儿，但你说真的要是说打起电话来，你能跟人说等一会儿 然后你俩谁也不吱声了，然后这电话还通着，
1: 这很尴尬，
0: 是吧？
1: 哦，
0: 所以
1: 尴尬，
0: 所以咱们真的就是在开长途也好，或者说在室内开车也好，简短的打个电话，比如说什么快递到了，
1: 嗯、
0: 你给我放哪儿，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或者是家里人打个电话问一句，你回不回家吃饭呢、啊
1: 嗯？
0: 或者说你这个一会儿你干嘛？你去帮我去取个快递或者怎么样的？
1: 对，你直观告诉他，你说我在开车、
0: 嗯嗯，这个行，你跟人说一嘴是吧？哎，简简单单的，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完事儿的。你说你上来一唠唠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半个小时这种，
1: 那就停边上吧。
0: 你要不就停边上唠，
1: 停边上吧。
0: 对、
1: 嗯，
0: 要不就是咱先不唠，等我下车之后找时间空。下来了我跟你再继续聊。
1: 嗯，
0: 我一般呢就是在微信上我比较喜欢就是跟有时候跟同朋友什么聊天啊，一聊天呢人家给我发语音，
1: 嗯，
0: 这一大长串一大长串一过来45秒48秒52秒30秒38秒就这种哈，一大长串下来我直接我也不听了，我就给人回一句你等会儿我开车呢就完事了、
1: 啊、对，
0: 开完车再好好听、
1: 嗯、
0: 好好听完再好好回复人家、
1: 嗯、
0: 这怎么都行，
1: 你忘了怎么办
0: 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容易出现，
1: 对，你忘了怎么办
0: 一整就忘了、嗯、昨天呢还是把我这个两个好朋友我们有个群嘛，然后唠嗑、
1: 嗯、
0: 唠嗑之后呢我就给人忘了，今天中午才想起来跟人回复，哎呀我给你忘了
1: 你还好想起来了
0: 对，就是无论怎么样吧、
1: 嗯、
0: 这是朋友之间也不会生我气啊、
1: 嗯、
0: 这是所以就想跟大家说一心不能二用啊，
1: 对，
0: 咱们没有说那么大的精力头，没有那么大的说我的脑容量可以说让你又做这件事又做那件事，
1: 其实真的是啊，每一个人无论说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说哎我这个记忆力非常好啊，或者是哎我这脑子非常灵活呀、啊，我的一心好几用都行，为什么说我开车讲电话不行，但是你真的细品一下啊，
0: 一心就不可能好几用，
1: 不是，他有的人就觉得可能咱们说的说你看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细品一下，
0: 嗯，
1: 你细品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俩说的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通病，
0: 嗯，你
1: 都不能就是一心二用，
0: 对，你一心别说二用、
1: 嗯、
0: 你别说好几用，一心二用你这俩事你都不一定能办得明白，
1: 对，
0: 是不是这俩事最后都办就是差评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啊
0: 所以啊提醒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得考虑一些，有可能呢你认为说没有问题的事儿，但是真的要是最后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嗯、
0: 咋整是吧，
1: 对，
0: 我也看到过网上这样的案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交警来了，来了之后啊就是对方车全责，全责之后呢就说我也不知道咋整就撞上了呀，被撞这个车主直接就是说了，就是你别在这撒谎了啊，你我都看见了，你拿手机你一直在那打电话，这撞完之后才把电话撂下，然后交警就说你把你手机通话录这个通话记录打开、
1: 哦、
0: 一打开一瞅真是撞的，那时候正打电话呢、
1: 嗯、
0: 所以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得注意一下，有一些行为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去做，
1: 对，
0: 包括说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啊有的时候你们的手法可以我们是认同的、
1: 嗯、对，
0: 但是呢不能因为手法好咱们就有一些行为不管不顾了，
1: 咱不能骄傲，
0: 对、
1: 嗯、
0: 有些时候你说你一直你捞着手机打电话抱着电话粥、
1: 嗯、
0: 或者是聊着语音干嘛的，很有可能也会影响自己的行车安全，而且呢有一些乘客他是介意这件事情的，
1: 嗯，其实我也打车的时候会看到啊、
0: 嗯、
1: 他们虽然说可能是不是手持电话啊，电话挂在这儿嘛，
0: 然后呢或者蓝牙耳机，
1: 对
0: 呀、
1: 啊、蓝牙耳机什么的、嗯、有的时候通话呀他们

0: 发视频呢去聊天什么，其实说句实话啊，作为女性的我们都感觉不太舒服，
1: 很不是很安全，
0: 对，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呢可能你一直在聊天在说什么，然后你想一想，你觉得是，我也没看电话，我两个手握着方向盘，我你说到哪儿我给你送到哪儿、
1: 嗯、
0: 但是路上很多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确定的。
1: 对，其实越说年龄越大啊，越怕出现一些危险的事情，越怕有一些这个事故的发生。
0: 嗯，
1: 不是说啊我这个年龄大了，我越大越怕死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反而是因为吧你自己的身份多了，你需要承担的东西也多了，
0: 对，
1: 你有家庭，可能上有老下有小、
0: 嗯、
1: 都需要你照顾，一旦说你要是出现了事故的话，你说你躺医院上去了，你躺着老些天，老的老的照顾不了，小的小的照顾不了，
0: 责任更大了，
1: 对，还需要别人来照顾你。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大了，他的身份多了、
0: 嗯、
1: 那么就更怕说自己倒下。
0: 对，
1: 那么我认为反而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你是负责说把乘客安全的接到安全的送到的这种这个、
0: 嗯、
1: 咱们的这样的职业，就更得说去注意一些，也要考虑一些乘客坐在车里的一些这个心情，是吧？
0: 是的，
1: 哎，就是有些乘客上车看到你一直在聊天、
0: 嗯、
1: 一直在说话，恨不得我曾经看到过说我这边上车了，这是司机在那看小说呢
0: 啊
1: 你说那老些字儿密密麻麻的，你听小说我都能理解一些，你再直接直观的去看小说、
0: 嗯、
1: 你这个真的让
0: 这个行为更不应该可取，
1: 太担心了、
0: 嗯、
1: 你说真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你正瞅着小说呢，是不是、
0: 嗯、你要上哪儿去，哎，先不能走啊，我看到最关键的时刻了，
1: 哎，我这修仙呢，是吧，马上这个我什么要突破了，是不是
0: 要渡劫了吗
1: 哎呀我天哪。所以啊，就有些时候危险的一些事情咱们尽可能的避免了之后，咱能才能说离这些危险远远的。
0: 对、
1: 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9: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9: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9: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9: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同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利用起来咱们身边的一些这个APP 也好啊，平台也好啊，能够帮助大家去办理一些业务的。
1: 对，
0: 那为啥这么说呢啊？就是有听众说这个，哎呀，我上车管所去啊，
1: 嗯，
0: 一去一排号，前面二十来个人，三十来个人，
1: 很麻烦。
0: 我一在那等等了一上午啊，
1: 嗯，
0: 没办上业务。然后我一问，我说你要办啥业务啊？他说我就想换个驾驶证，排队排老长时间了。像现在这种情况，咱们一些什么补换领驾驶证啊，驾驶证到期了怎么样的啊？其实12123上都可以去进行操作的，
1: 很简单。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去说什么驾驶证逾期千万不要过期，千万不要怎么样的啊？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1: 嗯，
0: 我们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还记得说咱们今天一开始聊到的说车不要借给别人是吧，
1: 嗯？
0: 我们当时呢就是一起去这个沈阳去玩去了，去玩之后呢，他说这个开车累的话，这个我开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对象就说，那你就开吧，
1: 嗯，
0: 他说他开，然后我当时吧，
1: 你问他有没有驾照了，
0: 我就问了一嘴，我知道，
1: 那个，
0: 我知道他有驾照，哦，我就问了一嘴，因为你说咱做这行的，
1: 嗯，
0: 我就是还是细心一点嘛，我就问了一嘴，我说你驾照到期没呀？然后他说，哎呀。当时，
1: 哎呀，指定是到期了。
0: 我瞅一眼啊，然后瞅了一眼，
1: 嗯，
0: 人家都过期一年多了，
1: 过期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
1: 不是，那是为什么？他是不是天天也开车吗？
0: 他不开车，他平时是不开车，
1: 啊，
0: 就只是，就有些人他只是会开车，有驾照，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车，他就不开车。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说之前是总出去啊，然后也是朋友什么的，
1: 就
0: 是互相倒着替着这么去开，
1: 就偶尔说上路啦，谁累啦，这个换一下班，
0: 对，倒着替着，完了呢。就这一唠，然后他就说完了，过期了。过期之后，后来我帮他去下的这个12123什么，当时他没有，
1: 啊，
0: 因为不开车的人吧，他一般手机12123他不会去长时间在那放，
1: 因为没什么用，
0: 没啥大用，他也没有违章，也不用干嘛的。
1: 对，因为不开车，甚至说车子也没有的话，更没有用了。
0: 对，我帮他下的手机12123，下完之后完了就瞅了一眼，已经这个逾期了。
1: 嗯，
0: 过期都一年了，他当时问我，他说咋整？我瞅了一眼，我说咋整？我说考试吧，考科目一吧。
1: 啊，逾期一年是考科目一。
0: 对，因为咱们驾驶证它是可以提前90天嘛，
1: 嗯，
0: 然后延后一年嘛，就是延后这一年你，
1: 嗯，一年都过了，他都
0: 你啥时候去换都没事儿，你也不用考试，
1: 嗯，
0: 也不用干嘛的，
1: 嗯，
0: 你就直接到那儿去换就完了。但是说过期就是你往后的延期这一年你就不能开车嘛，就到期了你就别开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一年都过了，我说过了，我一瞅，我说你赶紧的吧，赶紧去考科一吧。你幸亏啊，他没有过三年，
1: 嗯，
0: 过三年这驾照注销了。
1: 对，那他考没考啊？
0: 得自己研究呗，自己到时候约时间呗，
1: 嗯，
0: 反正他现在他也不开车嘛，他家里就是他。
1: 哎，其实有的时候这情况就很尴尬，
0: 非常尴尬。就
1: 你说我考吧，哎呀，不学不进去了，不想考，但不想考，
0: 嗯，
1: 就这证还白瞎了。
0: 不想考的话，可不白瞎。
1: 对，
0: 啊，你真说超
1: 白瞎了，
0: 你超过三年的话，
1: 嗯，
0: 你就相当于是你没有驾照了。你再去重新考，你得去重新上驾校报名了。
1: 那这个更麻烦。要我说，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真的是留心点自己的驾照，无论是特别是我们不开车的人。
0: 嗯，所以我觉得，
1: 嗯，
0: 哎，反而咱们今天还首尾呼应上了，还又回归到说首尾呼应，说到这个，你要是把车往外借的话，你一定要去考虑好。就是我当时就非常庆幸，就是我问了一
1: 问。嗯，
0: 对，
1: 嗯，
0: 我如果要是没问的话，真的让他开了，他开上之后真的让交警拦下来了，哎呀，车名是我的，回头了，你说我是不是又得扣12分？就像是咱们今天这事儿，是不是？我扣12分，完了我还得罚款交2000块钱。
1: 哎，其实你说这真
0: 是
1: 啊，是
0: 吧？
1: 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你看咱们一起出玩的时候很多嘛，
0: 嗯嗯，
1: 然后谁开车的时候，其实多问一下不犯毛病。
0: 对，
1: 嗯，
0: 你多问这么一嘴，有可能给自己就是减轻很大的麻烦
1: 啊。对，12分保住了，2000块钱，哎，摁住了，
0: 摁住了，我能吃，我能吃多少肉呢？
1: 对对对。
0: 真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就是再一次也提醒大家，就是多多利用起来咱们手机上的这些平台。你就是说我没有车，你没事儿的，你说你自己查一下我驾照啥时候到期。
1: 嗯，
0: 有很多人啊，就是我身边有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现在都知道你自己家里的车，咱自己家里人是可以说去，哎，帮忙给扣个分或者干嘛
1: 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这种是可以的哈。因为咱们一个车三个人开，可以说拿三个人的驾驶证去进行扣分。那很多人就是他，嗯，他不开车，他也不会开车，但是他有驾驶证，
1: 嗯，
0: 他就帮他家里人扣分了。
1: 这个也行，
0: 也有这种情况，
1: 也行，
0: 是不是？
1: 但是咱得检证啊，得，嗯
0: 嗯。所以呢，你要知道啊，你说我这个是扣分也好，是到期也好的，你得 提前的及时的去换，至少说我能想得起来，你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1: 对呀，然后忘了的话咱们是不是得不偿失了？
0: 嗯，是的。
1: 嗯，
0: 好的，我们也是这个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欢迎收听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减肥呀，是女人永久的话题，
1: 一生的命题。
0: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想要体重变轻，你又控制不了你的嘴，又迈
1: 不咋的，
0: 哎，又迈不开你的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1: 还有招啊？
0: 哎呦天哪！
1: 你这属于减肥，你这属于减肥的小妙招呗？
0: 这不算是小妙招
1: 啊！
0: 我这是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多方位的运算角度，帮你让自己瘦下来。
1: 嚯、哦，这怎么还带点玄学呢？我怎么感觉
0: 厉不厉害吧？
1: 有点厉害，听起来玄的乎的呢，怎么？
0: 因为我最近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
1: 啊，
0: 说如果月亮在人的正上方，
1: 嗯，
0: 人的体重会减轻，
1: 真假的呀？不是，我现在都不想知道月亮怎么能到咱们的正上方，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怎么能瘦得下来。
0: 不是，这一回头怎么瞅你瘦了呢？
1: 真的吗？
0: 那抬头瞅瞅月亮在哪儿上呗。
1: 也没出月亮。
0: 月亮呢，可以说是咱们地球的卫星啊。
1: 啊，
0: 月亮围着地球转的时候呢，就会对地球的引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啊。
0: 比如说潮汐。
1: 哎，
0: 对吧，就是由于月球和太阳对于地球的引力的影响而产生了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有了这个潮起潮落的这个说法。
1: 嗯
0: 啊，不过呢，这都是因为月亮转到了海水的正上方而产生的影响。
1: 哎呀，
0: 那如果月亮要在我们的头顶的上方，会对我们的体重产生影响吗？我们会变轻吗？
1: 答案快揭晓一下。
0: 首先呢，
1: 老好奇了，
0: 咱先了解一下体重这个事儿啊。这主要呢就是咱们这个地球的这个地心引力造成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它得是地心引力吸引着咱们才能够有重量，对吧？
1: 对。
0: 哎，那么你想，月亮在我们的正上方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地心、人以及月心成为了一条直线。
1: 没错，
0: 并且月亮呢，它能够在这个时候离人的距离也是最近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吧，你这个什么三点之间还两点之间直线最近嘛，对吧？
1: 我的还运用了数学原理了啊。
0: 哎，由于我们受到的这个月心引力最大化的减少了地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
1: 哎，
0: 所以我们的体重会稍微的有所减少。
1: 稍微呀？
0: 你还想减多少？
1: 我想减
0: 了，你既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
1: 啊！
0: 你单靠它的引力上，你还想改变多少？
1: 那你说这都涉及到这么高科技的方面了，那咋的不得整20斤啥的？
0: 哎呀，哪有那么多呀？
1: 如果人均都瘦20斤的话，那得老好了。
0: 稍微有所减少，不过基本看不出来啥。
1: 你看，哎呀，这家伙的，我这白兴奋了吗？我这不是啊。我还寻思咋打底不得20斤呢？
0: 你所以说你以后你别说非得打底20斤，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能减轻点就不错了。
1: 如果要真有这么一天，他告诉我他说20斤，我天天晚上我去外边站着去。
0: 我再给你支个小窍门，让你一下就能瘦20斤。
1: 你说吧，
0: 哎，就是月亮它不是离我们特别近的时候，可以通过万有引力的这个定律，是不是来看吗？
1: 嗯，
0: 那月亮这个时候会受到向上的万有引力的越大的话，那它就会向下的一个合外力就会越下。因此呢，宏观来看，我们的体重呢就会稍微有所减轻。这是当我们站在月亮正下方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啊，
0: 哎，这个体重减轻，还有一种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月球质量它是地球质量的1/6、啊、
1: 我得去月球生活呗。
0: 它对所有的物体的这个万有引力都是。

0: 月球的都是地球的六分之一呀、
1: 啊。
0: 所以如果你要去月球的话，那你这个体重那别说二十斤了，你就想想你现在体重的去掉六分之一，
1: 不是
0: 正好二十斤？
1: 不，等会儿。
0: 120减20，对不对？
1: 我身上的肉没减下来呀。
0: 哎呀，
1: 这完全是体重上的数字，它是一个迷惑我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
0: 净说那话。
1: 那、啊、咋了？
0: 你还在乎那么多吗？
1: 我
0: 那数字下来就行了呗。
1: 我这个人有点
0: 主打的就是心情好，
1: 就是不是数字的问题。我心想，我真的就嗖的一下就瘦成一道闪电。
0: 别。你就数字瘦的一下瘦成闪电也行，
1: 就是那意思，说就拿数字迷惑迷惑自己就得了呗。
0: 哎
1: 漂亮，传说中的自欺欺人。
0: 所以说你去月球吗？
1: 我不去。
0: 主要是恐高是吧？
1: 不是，那打车费太贵了，谁给我报啊？
0: 其实从古罗马时代开始，我们人类就已经知道月亮它会影响到比如说像水果的水分的含量啊。
1: 是的，
0: 是吧？如果你要想要这个种那种瓜果比较饱满多汁的话，需要在每个月特定的几天收成就可以。它能够影响，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像人类的泌尿系统，科学研究学者也同意这种说法，说人体的含水量是会受到月球周期的影响的。
1: 嗯，
0: 你大家都知道我们女人是水做的，所以人体的含水量呢也会受到月球影响，它就会使我们在不同的在同一个月的不一样的时间里边体重都会有所不一样
1: 啊。
0: 所以说未必是你瘦了，尤其有可能是月亮在那个给你搞的鬼。
1: 但是你这么一说你知道吗，你刚开始说的时候我还挺兴奋的，我想说，我说啊，我的天哪，终于找到了瘦身的秘密法宝了。结果你这后边一说，
0: 有多少有点失落是吧？
1: 有点小失落。
0: 在这儿呢也提醒像比如说每天都要量体重的一些听众朋友们
1: 啊，
0: 就是如果你在满月的时候，
1: 哎呀，
0: 去量体重
1: 啊，
0: 你多少会沉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含水量是最高的。
1: 我决定了，满月那天我不量体重，
0: 是吧？其他的时候呢？都会少一些，
1: 每个月我就先算好了，哎，哪天满月，
0: 15的月亮16圆呗。
1: 对呀，差不多这两溜完我就
0: 你就别
1: 量
0: 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体内的水分还会通过像季节的转换而有所不同。
1: 嗯，
0: 你像盛夏的时候就多，新年左右的时候就少。
1: 嗯，
0: 但是少的时候我们靠吃来补，毕竟过年好吃的多呀，
1: 亏不了自己的嘴儿啊，这没有办法。就像过年呐、过节呀，这对于减肥来讲就是一个大的坎儿啊。
0: 所以说什么神奇？
1: 神奇！
0: 月亮可以改变我们的体重，什么神奇？
1: 真没想到啊，有那么一天，月亮说：“我也没想到我还有这特异功能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我们是山，万壑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8: 你真有戏，全新开。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牛肉干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我特别特别的爱吃牛肉干啊。而且呢，就是特别一般来讲，去内蒙那边去旅行的话，基本上带回来的家里人带回来的伴手礼啊，基本都是牛肉干
1: 一定呢，特产呢，
0: 牛肉干啊，加上一点什么
1: 草原风干牛肉干，
0: 哎，加上点奶糖啊，或者是加上点什么酸奶棒之类的啊，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去内蒙那边所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所以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去简单了解一下子啊，就是这个牛肉干它的起源，以及它有一些很不错的小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行，然后呢，最好是跟我们普及一下牛肉干的制作过程。
0: 制作过程啊，完了直接回家自己就制作了呗。
1: 行，要不然一会儿咱们问 AI 也行。
0: 对，跟 AI 小助手，就我觉得菜谱这一方面 AI 肯定是比我更擅长。
1: 对对对，咱来看看到时候让他给推荐一个最好的那个制作牛肉干的方法。
0: 话说这牛肉干不得老复杂了吗？自己在家还能做吗？
1: 哎呦喂，我身边好多朋友做，我都觉得他们老厉害了。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是吗？
1: 嗯，
0: 那我一会儿我也得好好仔细听一听，然后记录一下子哈。
1: 哎，
0: 到时候回家自己做一下。
1: 要是有烤箱，
0: 嗯，
1: 或者是有那个
0: 空气炸锅
1: 啊，就能做，
0: 都能做啊。
1: 嗯哼，
0: 哎呦，那我对于我这个小故事好像。

0: 是那么感兴趣了呢？
1: 来来，你先把你的故事说了，然后咱再研究一下制作方法。
0: 我突然对制作方法特别的感兴趣，来吧，那咱就这个快速说一下。
1: 别。
0: 好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啊。那么这个牛肉干它的起源故事呢不止一个啊，有三个呢，三种说法、啊、
1: 听听哪个靠谱点。
0: 哎，听听哪个靠谱啊。首先呢是秦始皇军队起源说
1: 啊，
0: 这听起来这个挺正式的啊，起源说还啊、相传啊在秦朝时期啊，秦军呢在一次战斗当中携带牛肉干出征，由于牛肉干体积小重量轻，秦兵可以边行军边食用，不仅节省了行军时间，还很大的补充了体能，因此啊抢得战机获得大胜。这个秦王啊得知这件事儿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啊，于是就推广到全军，使秦军的这个作战力呢得到极大的提升，最终一统天下。因此啊秦军所制作的牛肉干被看作为是牛肉干的鼻祖
1: 啊。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待考证哈，就那个时候的牛值不值钱、你想啊，牛都是，你知道在这个古时候
0: 啊，
1: 牛这个物件啊，不是这个动物、
0: 啊、这个物件啊，
1: 真的它是劳动力呀、啊、
0: 作用非常大。
1: 对呀、啊、
0: 对，它
1: 那家家户户那都保护，那宝贵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对，
1: 完了之后上战场上那多少士兵吃多少牛啊，得呀、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待思考一下、
1: 嗯、咱得考证一下 这第一个说法。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孔子起源说啊。
1: 妈呀，
0: 就整到孔子身上去了啊。哎、
1: 孔子曰牛肉干好吃。嗯，好吃
0: 好吃。哎，怎么说来着，咱那个前一段时间说那个论语，用短句的形式打开论语叫什么来着，我师尊旗下有三千弟子，是不是？
1: 对
0: 啊，有这么个说法。来吧啊，孔子起源说是这么说的啊。春秋时期的文献有记载说，孔子在鲁国广收门徒时，他收取的学费就是十条牛肉干。
1: 哎呀、哦、
0: 啊，这个
1: 没想到孔子还是这么爱吃的一个人、
0: 啊、哎，这么爱吃呢哈。这里的十条牛肉干呢，就是十条牛肉干，就是十条牛肉干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
1: 是不是辣是不是需要注意这个口味不吃辣是不是？
0: 不是，它这个指的是啥呢？所谓牛肉干它指的是一束干肉、干肉啊，就是咱们现在叫牛肉干，人家可能指的是
1: 未必是牛肉
0: 干肉啊。对啊、
1: 哦、肉干呗，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它呢是当时人际交往当中最微薄的拜见礼品，而并非特指牛肉干，可能猪肉干也行、啊，猪肉干、羊肉干、鸡肉干啥的啊、但是这一说法呢仍然为这个牛肉干的起源呢添加了一份文化色彩啊、我觉得有点蹭孔子的热度。
1: 因为就是前一阵儿，就这两年儿
0: 啊、
1: 当一些大学生啊博士生啊、什么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的导师或者说初中高中毕业都会给自己导师送一条肉
0: 啊、
1: 这叫束修之礼吧，
0: 我明白了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是叫什么之礼的，有点忘了哈、然后这个呢也是起源于孔子的这个文化，就是说要给老师送一块这样的肉。我估计跟你这个肉干一说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明白了，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特别靠谱啊。
1: 嗯，
0: 你就想孔子那时候吃牛肉干，
1: 那我觉得这个吧，它倒不是说靠不靠谱，它主要是不一定和牛肉干能够产生关系。
0: 对呀、
1: 是吧，
0: 也不一定是啥肉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待考量的啊。下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啊、因为涉及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成吉思汗啊。传说啊，成吉思汗时期呢，蒙古大军在远征作战当中啊，士兵将牛宰杀以后制成肉干背在身上作为军粮。这种牛肉干啊，不仅便于携带和保存，还能够为士兵提供充足的能量啊。因此啊，在蒙古大军的征战过程当中，牛肉干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蒙古大军的征战范围不断扩大，牛肉干的制作方式也逐渐的就传遍四方了啊。这个是第三个版本。
1: 嗯，
0: 其实要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哪个版本比较靠谱一点？
1: 如果就是说这个牛肉干的话
0: 啊、
1: 我觉得都还行吧，
0: 都还行哈。
1: 哎，但你要说肉干的话，这个束修之礼，这个绝对是传承已久的，
0: 对，比较靠谱
1: 啊。这个因为有这个束修之礼，我也这个查询了一下，
0: 有的
1: 啊，这个就是源自于《论语》当中，就是孔子的这一块传承下来的一个核心内涵，
0: 嗯、对
1: 啊，表达的就是要。尊师重道
0: 啊，
1: 对、嗯、
0: 对，但是从这个历史和考古的角度上来说啊，以上这不都是传说的故事吗？是不是、啊、
1: 是
0: 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说呢，这牛肉干真正的起源啊，应该追溯到人类祖先对自然的一个简单认知啊。
1: 嗯，
0: 在远古祖先的狩猎生活当中啊，经常有获取大量这个猎物的情况啊，一时吃不完的鲜肉呢，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去保存了啊、
1: 嗯、
0: 而将鲜肉制成肉干是原始人类保存猎物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啊，因此啊，这牛肉干啊，可能并非起源于某一地或者某一人，也有可能是从远古时期咱老祖宗人就这么干的、
1: 嗯、
0: 所以说一直传到这个现在了啊。但是虽然说这个牛肉干啊，它这个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起源的这个事儿呢，咱们可能真的到现在为止就无从考量了啊。但是牛肉干呢，流传到现在，咱们现在还能吃上可口美味，甚至说自己还能在家制作牛肉干，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下牛肉干制作过程是吗、哎、
0: 对，我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制作过程了。我真的是想这个下了班了以后就赶紧去买点牛肉，就看看能不能自己在家里边制作牛肉干啊，这我真的特别喜欢吃啊，
1: 是吧，
0: 啊，快提供一种思路吧。
1: 来吧，那咱接下来咱就问问咱们的 AI 小助手，就这个牛肉干的家庭制作方法。
0: 哎，太好了，
1: 行吧，
0: 行，
1: 哎，步骤啥的你看人家给你说的这特别的
0: 详细哈，
1: 特别的全面的。
0: 好的好的，
1: 来吧，那咱一起来听一下。
0: 嗯，
2: 家庭制作牛肉干关键在选肉、腌制和风干、烘烤，过程不难，但需耐心。分享一份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口感偏紧实有嚼劲，可根据口味调整调料。食材准备：牛后腿肉1000克，选纯瘦、筋膜少的部位，比如牛鳞肉，口感更嫩。调味料基础版：生抽30毫升，老抽10毫升，调色：蚝油15毫升，白糖10克，盐3到5克，根据口味。料酒20毫升，姜片5片，葱段适量，可选风味：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黑胡椒、白芝麻、蜂蜜，最后刷。步骤一：处理牛肉。牛后腿肉逆着纹理切成粗条，约1厘米厚，3到4厘米长，太细容易烤焦。用清水浸泡1到2小时，中途换水，逼出肉里的血水，减少腥味。二，煮去浮沫，烫好的牛肉沥干，冷水下锅，加姜片、葱段、10毫升料酒，大火煮开后撇去表面浮沫，继续煮3到5分钟，别煮太久，否则肉会老。捞出用温水冲洗干净，沥干备用。三，调配腌料，碗中放生抽、老抽、蚝油、白糖、盐，剩余10毫升料酒，再根据口味加辣椒粉、孜然粉等，喜欢浓郁味可多放，搅拌至糖和盐融化。四，腌制入味，牛肉条放入大碗，倒入调好的腌料，用手抓匀，确保每根肉都裹上调料，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腌制4到6小时，时间越长越入味，过夜更佳。五，风干烘烤，风干板适合天气干燥时，把腌好的牛肉条平铺在网架上，放在通风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晾1到2天，直到表面干燥，内部微软，根据环境湿度调整时间。烘烤板更快捷，烤箱预热180摄氏度，烤盘铺油纸，牛肉条平铺不重叠，放入中层烤15分钟，取出翻面，刷一层蜂蜜，可选，增加光泽和甜味，再烤10到15分钟，最后调至160摄氏度烤5分钟，让表面更干香，中途注意观察，避免烤糊。六，冷却定型，烤好的牛肉干放凉后口感会更紧实，密封保存，用玻璃罐或保鲜袋，常温可放3到5天，冷藏能放1周左右。
1: 学会没？
0: 学会了。
1: 学废没？
0: 学废了耶。
1: 为啥呢？
0: 不是，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难了。
1: 难吗？
0: 它难就难在它让我等一到两天。
1: 不是，你那个是自然风干，
0: 它还得过夜，它为了腌入味吗？
1: 那你那个那就咱就说你今天买牛肉腌上，明天烤就完了呗。腌完往冰箱一放。
0: 我太馋了，
1: 哎呀，
0: 我挺不了第二天。
1: 那我教你个办法，你
0: 去买去吧。
1: 你今天买点牛肉干
0: 啊，
1: 你再买点牛肉，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这边边吃边做，
0: 对。

0: 你是不是就挺住了？
1: 这也没有办法了，这属于缓兵之计啊，缓着我这个大馋嘴
0: 啊。哎呀，这得是嘴急到什么程度啊，
1: 但
0: 是这得是
1: 真的真的很好吃啊。所以就是有没有这个朋友真的在家试验过自己做牛
0: 肉干？我身边好多朋友他们不自己
1: 做牛都成功了，
0: 就是特别好吃。
1: 你试过不？
0: 我没有，我嫌费劲。
1: 你说咱俩啊，一个嫌费劲，一个嘴太急，
0: 关键是吧，就是哎呀
1: 咋了，
0: 就是我如果要做牛肉干，毕竟我们家还有两个小嘴儿鸡呢，
1: 哎对，
0: 就是未必能等它烤好，可能就已经没了。
1: 我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啊，对于我这个嘴急的人啊，
0: 是不是
1: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时间啊，然后在嘴不急的情况下啊，可以尝试自己在家里边去制作一个牛肉干啊，尝试一下。这样子的话呢，确实更方便更卫生啊，同时呢也这个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法口味，你去调配里边的这个蘸料啊，或者是里边的这个撒料啊，这样子的话味道可能更称心如意一点啊。
0: 对，但是劝大家就是做牛肉干可以稍微多做点，
1: 嗯，
0: 就一次性多做点，一劳永逸。我就是因为一次性觉得你要做一回麻烦一回，你就得多做。
1: 然后
0: 之后我就一多做我就嫌累一天。
1: 对，主要是你得不停的去翻面，完还得刷那个蜂蜜啥的。
0: 没让你不停翻，人前十五分钟不要翻，
1: 然后后边
0: 再
1: 翻
0: 一下。
1: 嗯，
0: 翻一下了之后你再烤个十分麻烦。
1: 家里的烤箱不够大，这个事儿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难过啊。
0: 好吧，
1: 回去整，
0: 反正总是有那么多的借口阻止你去做牛肉干。
1: 哎。所以就是去买点吧，或者是说谁家做了吧，你告诉我，我去你家蹭点吃。
0: 我如果要做了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啊。
1: 谢谢你，太好了啊，太好了啊！就是要不咱俩关系最好。
0: 再来说说下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在古代呀，皇帝穿的那个龙袍，我们一般都管叫什么？
1: 龙袍。
0: 还有一种叫法叫做黄袍。
1: 啊，黄袍加身，
0: 对呀，就是通俗一点，就是皇上穿的衣服，是不？
1: 对。
0: 而黄袍加身这个成语，它则表示的就是皇帝登基的那一天，
1: 啊，
0: 成为皇帝的那一天，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思考了，遇到问题得想啊，
1: 嗯，
0: 黄袍一定是黄色的吗？
1: 什么问题？
0: 首先，黄袍指定是黄色的。
1: 啊，对呀，皇上穿的呀，
0: 因为出现了黄色的龙袍，才有黄袍这一词儿嘛，
1: 没毛病。
0: 但是黄袍一般指的就是龙袍，而龙袍，
1: 它不一定指的是黄袍，
0: 它不一定都是黄色的，
1: 对，这没毛病，
0: 是吧？
1: 对，
0: 据记载呢，这个古代帝王对于自己衣服的颜色没有固定的要求，
1: 嗯，
0: 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都皇帝都得穿黄色衣服，是不是？
1: 皇上必须得穿黄的呀。
0: 哎，但是实际上来讲，对这个颜色哈，真没有啥固定要求。你比如说，咱们古代第一位皇帝，
1: 嗯，谁呢？
0: 哎呀，千古第一帝你都不知道
1: 哦，秦始皇。
0: 哎。
1: 给我一下问懵了，
0: 我寻思那上学的时候那历史课都白上了，那是
1: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了啊，皇上的衣服不一定是非得是黄色的
0: 啊，
1: 但别人穿黄色的就得杀头，是这意思不？
0: 那不一定，他也分时期，
1: 也分时期，
0: 是不是？也分时期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秦始皇，他的衣服就是不是黄色的，
1: 黑色的呗，
0: 黑色的，对，
1: 显得老酷了。
0: 哎，咱们对于这个秦始皇的印象也都是，不管是一些影视剧啊还是啥的，这个他的衣服大多数都是黑色衣服镶着金边，
1: 对，
0: 是不是？大致都是这种颜色，
1: 特别威严，特别炫酷啊，老帅了。
0: 哎，到了西汉初期的时候，也一直用黑色作为龙袍的颜色，
1: 嗯，
0: 一直到汉文帝的时候才放弃了使用黑色，而改用红色。
1: 哦，
0: 确实哈，有一些这个皇帝的衣服是红色的，
1: 挺喜庆，
0: 是，
1: 嗯，
0: 然后再到近代的时候，
1: 嗯，
0: 就转而就崇尚金色了，
1: 金色，
0: 哎，那个时候讲究是啥呢？叫金为德，
1: 啊，
0: 赤色为贵。
1: 啊，
0: 哎，所以呢，近代的黄袍都采用的是那种大红带点金色的
1: 哦。
0: 而这个黄袍的流行呢，是始于隋唐时期，由于当时呢，就是崇尚以黄为贵，
1: 嗯，
0: 啊，就变了， 啊，
1: 就以黄为贵了。
0: 哎，对，那个
1: 以前不是以红为贵吗？
0: 对，赤为贵嘛，改成了以黄为贵。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这个黄袍就成为了帝王专用的这个衣服了哈。
1: 嗯，
0: 据记载哈，
1: 嗯，
0: 就这个黄袍呢，正式成为皇权象征，是始于宋太祖赵匡胤。
1: 嗯，
0: 他黄袍加身的这个事儿。
1: 啊，这是他的事儿，
0: 哎，他的事儿，哎，索性呢就变成了这个，哎，黄色的衣服了。到宋仁宗的时候呢，还规定了一般人是不能穿黄袍。
1: 对，
0: 哎，就是这个，就你刚才说的，
1: 这刚才咱也说了，嗯，
0: 对，或者是你要是配一些花样啥的，那就不行。
1: 对，
0: 那只有皇上能穿。
1: 啊，
0: 因为啥？因为黄袍上都会绣有一些
1: 龙纹儿，嗯，
0: 为啥叫龙袍呢？是吧？
1: 对，
0: 龙那一般人能穿吗？
1: 龙必须穿人呢。
0: 那不是，啊，那个时候那只有真龙天子能穿呢。
1: 啊，
0: 那别人可不好使啊。
1: 确实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这是有关于黄袍的由来哈。
1: 啊，
0: 嗯，黄袍不一定是黄色哟，不，黄袍一定是黄色哟，但龙袍不一定是黄色哟。
1: 哎。哎，我原来以为他俩是一个东西呢，结果整了半天他俩不是。
0: 嗯，可以管黄色的龙袍叫黄袍，但你不能管黄袍给它变成别的色儿。
1: 哎，
0: 是吧？
1: 这还怪拗口的呢。来啊，这个刚才咱们不说了嘛，制作牛肉干需要蜂蜜嘛，是不是？
0: 是
1: 蜂蜜啊，对于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摆脱的，或者是说一定要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因为你看平时早上喝一杯蜂蜜水，有助于润肠通便啊，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0: 哦，
1: 啊，包括做很多的这个好吃的，做家庭版的蛋糕啊，或者像咱们刚才说做牛肉干啊。蜂蜜啊，也可以作为一个调味品出现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蜂蜜它是如何诞生的。
0: 嗯，蜂蜜如何诞生的？
1: 哎，
0: 你问蜜蜂呗。
1: 蜜蜂说这事儿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但是呢它还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蜂蜜的小故事啊，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首先蜂蜜它的一个形成过程呢，就是这个首先就是它蜜蜂吧，通过它这个细长的口气
0: 啊，
1: 笑什么，从花朵当中吸取花蜜啊，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大家也都平时都能看得见啊，特别是去一些这个什么小的，或者是大的那种什么什么花卉场啊啊，或者花园啊，这些都是经常常见的啊。然后啊，这个蜜蜂呢就将采集到的花蜜啊带回蜂巢，与其他的蜜蜂进行分享啊。
0: 嗯，
1: 在蜂巢当中呢，蜜蜂向花蜜当中加入自己自身分泌的转化酶，促使蔗糖转化为葡萄糖和果糖，这一过程啊就称之为是蜜蜂的酿造。
0: 嗯
1: 啊，然后呢通过扇动翅膀啊加快空气流通，蜜蜂啊降低花蜜当中的水分含量，使它变得更加的浓稠。最后啊，当花蜜当中的水分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蜜蜂就会将蜂蜡啊用蜂蜡把这个蜂蜜给它盖起来，形成一个成熟的蜂蜜啊。那是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啊。那么关于蜂蜜呢有很多的小故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古埃及的蜂蜜传说了啊。
0: 嗯，
1: 在古埃及啊，人们认为啊这蜂蜜是太阳神的眼泪啊，具有神圣的地位。古埃及人呢不仅将蜂蜜用于日常的饮食，还广泛运用于医疗、美容和丧葬习俗当中啊。在木乃伊的防腐处理过程当中，古埃及人呢就是用蜂蜜、蜡和蜂胶再配合其他的植物来保存尸体的啊。这一传统呢也反映了古埃及人对于蜂蜜的一个高度的依赖与崇敬啊，这是古埃及人对于蜂蜜的这样的一个喜爱和崇敬之情啊。
0: 哎呀，
1: 感觉老神圣了啊。
0: 是
1: 涉及到了就是很多这个古埃及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与方式啊。那么呢在中国啊，咱们这个蜂蜜啊历史也是同样的悠久啊。早在商纣王时期，我国已经有食用蜂蜜的历史了啊。在甲骨文当中呢就已经有蜜啊这个字了。古代中国人呢不仅食用蜂蜜，还把它呢称就是放在这个药材当中啊。例如呢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用蜂针啊，就是蜜蜂这个长的那个针 啊，风阵风毒啊，治疗这个病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此外呢，还有很多与蜂蜜有关的这个历史典故与这个民间传说，比如说袁术因求蜜不得而亡，永乐公主因常饮同花蜜而美丽动人等等啊。还有这说法呢吗？
0: 嗯，
1: 我也饮一饮呗，
0: 饮吧。
1: 啊，我是不是也能美丽动人哈？这个说完了古埃及，说完了这个中国。

0: 啊，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希腊关于这个蜂蜜的传说啊。在希腊神话当中呢，蜂蜜被看作是狄俄尼索斯赐予人类的礼物啊。这个，希腊神话总愿意赐给人类点礼物啊，是不是？赐点酒、啊，
1: 总是那么的神秘。
0: 哎，对，赐点这个，赐点那个的啊。那么这个。狄俄尼索斯啊，是酒神和欢乐之神啊，他赐予人们蜂蜜，象征着甜蜜和快乐。这一神话呢，也是给这个神给这个蜂蜜啊，也赋予了很多的这个嘴怎么了呢？啊，赋予了很多的这个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啊。所以说呢，在各个国家呢，这个蜂蜜很有可能会带有了一点神话传说啊，神话色彩。
1: 为啥？
0: 嗯，
1: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食物你想想，
0: 嗯，
1: 你这个蜂蜜可以追溯到那么久远的历史，对吧？甲骨文上都有蜜的这个字儿，你就想想，就是咱老祖先的老祖先，刚有人类起源的时候，没准就发现了这样东西。
0: 对，
1: 你为啥会发现呢？它甜呢？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
1: 那个时候吃生肉呢，还都
0: 是吧？
1: 别的东西都贼难吃，只有它甜刷的。所以说呢，对于美好的事物，一定有很多的一些想象空间留给它。
0: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类对于蜂蜜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珍视，非常的珍贵啊，你觉得？
1: 指定的。
0: 因为你就想啊，那个时候医疗条件没有那么的发达，那被蚊子叮一个包，那简直不是，那被这个蜂蜜蜜蜂，被这个蜜蜂叮了一个包，那简直是要命的一件事了，是不是？
1: 那指定的。
0: 对呀、啊，所以说这冒着生命危险去搞来这么一点点的蜂蜜啊，所以说对于他们俩肯定是非常珍视的呀。
1: 是，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蜂蜜啊这个东西，可能在古代的时候，它能够成为一个比较珍贵的东西是情有可原的。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10: 你真有戏全新开张，欢乐就在正前方。
1: 烧脑风暴正呼啸，
8: 线索迷雾绕啊绕，
1: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1: 嘿，
10: 来战猜猜。

0: 来啊，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玩点新鲜的。
1: 今天玩点新鲜的
0: 啊！今天这个咱先不来海龟汤嘛啊，
1: 行，
0: 简简单单的小试牛刀一下，先来点脑筋急转弯吧啊！
1: 因为我就觉得每天一到这个环节哈，就好像是一文老师在考试一样，
0: 哎、
1: 每天而且每天的科目还都不同呢。
0: 今天是科目几？科目三是吧？
1: 对，今天有可能是科目三啊
0: 啊！这是来啊，把这个什么小笔记了，什么课本收一收啊，来啊！
1: 行了，你可以敲黑板画重点了。
0: 哎，拿出你的卷纸来啊，咱们要考试了啊！今天的题目是脑筋急转弯啊，第一个 笑什么？
1: 对于我这种没有脑筋的人，你居然让我急转弯，
0: 严肃点，真的是、
1: 来吧，
0: 来，问题来了，一个胖猴子和一个瘦猴子跑到椰子树下去摘香蕉，请问谁能摘得到？
1: 这个得从什么方面去弯呢？给他，
0: 你就弯吧，这个没有是或不是啊。回答不了一点儿。
1: 一个胖猴子和一个瘦猴子跑到香蕉树上去摘香蕉，谁能摘得到？谁呀？
0: 问你呢？
1: 谁？
0: 你不会？
1: 不是，不是谁吗？谁能摘到吗？谁吗？谁能？
0: 不对，
1: 不
0: 是，不是，
1: 不是，你这不脑筋急转弯吗？
0: 啊，对啊，那你答错了。
1: 瘦猴能摘得到？
0: 不是。
1: 胖猴能摘得到？
0: 不是，
1: 你瞅瞅，指定没他俩啥事儿。我都一寻思，我都寻思到这儿了。
0: 对，你看你这脑筋还是很会转弯的。
1: 你看，跟胖猴、瘦猴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
1: 那也不是谁摘的。
0: 嗯，
1: 跑到香蕉树下去摘香蕉，猜不到了，
0: 猜不到了啊！来，我告诉你答案啊，谁都摘不到。为什么？
1: 啊，
0: 因为我的题目是跑到椰子树上去摘香蕉，谁都摘不到。
1: 谁听说他跑椰子树摘香蕉？我明明听的是跑香蕉树上摘香蕉啊！
0: 我说了，你回去你重听一遍、啊。
1: 一会儿呢，我高低我得听一下录音回放
0: 了、我罚你，我重听一遍、啊。我特意就是语速放的贼快，我怕你这小耳朵一听，你再给我听出来。
1: 来来来来，下一道钩，
0: 下一个啊，来啊。戴在手上的叫手套，戴在头上的叫头套，戴在脚上的叫什么？
1: 叫脚镣子。
0: 什么？
1: 戴在脚上的不就戴在脚的叫袜子？
0: 对了，
1: 哎，你看看，总不能说是袜套啊！
0: 啊，总不能每个都转不过来弯，是不是？这就转过来了啊啊！
1: 脚套。
0: 来啊想象一下，一只老虎一直在追你，你怎么办？
1: 哇，一直在追我，
0: 你给他几支糖浆？
1: 那不是，那得是豹子追我、
0: 啊、那是豹子呀，
1: 是不是？
0: 不好意思，
1: 老虎一直在追我
0: 啊，
1: 那我躺下装死呗？
0: 不对，
1: 不对呀、啊，那我不拼命地跑呗？
0: 不对，
1: 也不对呀、啊，
0: 能跑过他吗？
1: 那我喝点酒呢，我整三碗。
0: 打虎是吧？你姓武明松是吗？
1: 啊，
0: 你叫武二郎啊？不是，
1: 不行，
0: 嗯
1: 啊，那他追我，那我嫁给他。
0: 图这老虎，这老虎图啥呀？
1: 因为他喜欢母老虎呗。
0: 不是
1: 啊、那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啊。答案告诉你，不想就行了。
1: 啥？
0: 不想就行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题目是这样的，你想象一下，一只老虎一直追你，你怎么办
1: 啊？
0: 你不想就行了
1: 啊？这么个事儿啊？
0: 对，你不寻思它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就不紧张了啊。
1: 嗯，
0: 来，问题来了，拖什么东西最轻松？
1: 拖发呀。
0: 这个头皮是很轻松，
1: 是吗？
0: 但是颜面不是很轻松。
1: 不是啊？
0: 啊，不是。
1: 不是脱发哈，
0: 嗯，不是脱发，
1: 脱什么最轻松？脱袜子？
0: 不是，很接近了，
1: 脱很接近了，
0: 哎，很接近了，脱袜子反正不太轻松，
1: 脱啥呀？那袜子离袜近有啥呀？脚踝骨、脚趾盖、脚皮，
0: 哎呀。 那带味儿的呢，你说？
1: 那你这
0: 这都有点味道啊。
1: 那你说的离得近呢？
0: 离近还有一个呀，
1: 脚底板儿、脚面、肉，
0: 你这
1: 脚踝、
0: 足疗、足疗啊，你这是啊，足浴。不对呀，脱什么最轻松？你脱啥？脱脚踝骨？这对吗？这呀，
1: 脱那个猪爪脱骨啊？
0: 脱鞋最轻松
1: 啊啊 啊, 啊！
0: 但是是那个脱，脱把的脱啊？
1: 为啥呀？
0: 穿拖鞋最轻松吗？
1: 哎呀，
0: 多松快啊！
1: 哎，
0: 那谁进家里不是来松松来把鞋脱了换上拖鞋来来进家里来
1: 啊, 啊
0: 来啊，这给你出一个简单一点的啊，什么人经常在刀刃上生活？
1: 什么人在刀刃上生活？
0: 哎呀，
1: 忍呢？
0: 忍
1: 啊，忍字头上一把刀啊，
0: 是在刀刃上生活吗？
1: 什么人能在刀刃上生活呀？
0: 啊、嗯，
1: 谁也不能啊！
0: 有人啊，靠这吃饭的，
1: 在刀刃上生活，在刀刃上靠刀刃吃饭的人，开印的，我给刀开印的，
0: 老贴近生活了，你
1: 是不是、啊？不是给刀开印的，
0: 不是
1: 那个什么，就是古代砍人的
0: 筷子手，不是。
1: 在刀刃上生活，
0: 他也不站在刀刃上。
1: 那个滑冰的那个，
0: 哎，滑冰运动员啊，在刀刃生活，
1: 啊、
0: 靠刀刃吃饭的、啊。
1: 哎呀，
0: 你这个今天这个总的来讲啊，你这个脑筋还是转的不错啊。
1: 嗯、谢谢老师夸奖。哎，下次我继续努力，老师。
0: 给你那个就打个分，80分吧。
1: 哎，谢谢一文老师。
0: 回去找家长签字。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我和妻是大学同学，毕业那年正好赶上高校并轨，一时间各大院校纷纷把大学生推向社会双向选择。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城市里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为了降低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我们决定将钱包合在一起，同时决定将床也合在一起。

七除了去菜市场买菜，大部分时间就待在鸽子笼式的屋子里。地下室冬冷夏热，他腰疼的毛病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病根。儿子出生后，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出租屋。我带七去看房那天，七的眼前一亮，知妻莫若夫，看得出他喜欢这间房子。房子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北房，墙壁雪白，阳光充足，而且是在三楼楼顶，可以晒衣服晒被子，儿子可以在楼板上玩耍。比起那个鸽子窝，我们都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房子不错，却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七劝我说，我们还是别太奢侈了吧，应该先省一点，等以后有条件我们再过好日子。我凝望着七的眼睛说，我要给你和儿子一个真正的像样的家，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应该是好日子。七的眼泪簌簌而下。从邻居家借来一辆脚蹬三轮车，我和七像燕子筑窝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家衔东西。在七月炎热的季节里，我们一先一后拖着笨重的行李，走在已经不知往返了多少回的马路上。就在这十几平米的房子里，七带大了儿子，送儿子上了托儿所。我的业务开展得越来越顺，七也走出家门，到了一家公司做了医药代表。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两个姐姐早已经出嫁。儿子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我和妻商量把老父老母从老家接过来一起生活。妻点头，第二天就找中介租好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房子依旧是家徒四壁，除了房东舍下的两张床，就是我们日积月累的家当。穷家值万贯，每一次搬家，妻都舍不得扔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总是劝她，扔了吧，房子小，没处搁。她总是说，没关系，我会码得整整齐齐，不给你添堵的。这些年，妻的手越练越巧，再小的房子都能布置得井井有条，再多的物件都能各归其位。空闲的时候，我和妻牵着手抱着孩子去旧货市场上淘来了一张粉红的地毯，一张小小的茶几，一台结实的电视机，家总算是一点点布置起来了。生活就像一团乱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的日子依旧在水深火热里挣扎着。儿子正在长身体，吃的喝的要紧着孩子。老人上了年纪，吃饱穿暖是第一位的。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妻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买一支口红。公司里的女同事发了薪水就去商场消费，而妻发了薪水总是先去银行交纳家里的各种开销，最后割一斤五花肉给儿子和老人改善生活。那一夜，妻跟我商量，我们买一栋小小的房子吧，给老人和孩子一个家，不能让他们跟着我们四处漂泊呢。我抱着他深情地说，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苦了。妻抿着嘴笑，我不苦呢，有你在，甜着呢。新房落定在新城和老城交界的地方，虽然位置有些偏远，但是空气好，风景好。周末的时候，我们领着老人和孩子去看了无数次。儿子雀跃着选好了自己的房间，老人商议着怎么布置自己的房间。我们把老人和孩子的喜悦看在眼里，禁不住相视而笑。时间一晃，儿子都上一年级了，我们在这座城市已经打拼了很多年。我自己成立了一家医药公司，生意越做越顺。谁曾想，生性闲不住的妻竟然无师自通地炒起了房子。小户型用来出租，门面房用来买卖。妻善于持家理财的聪颖，在炒房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生意场上浸泡久了，就会厌倦那些失色犬马的日子。朋友圈中流行换房换车换老婆，朋友们看我似乎对此无动于衷，常劝我别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要适时的放松一下。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房子车子可以随时随地换。而从青丝到白发，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枕边人只有一个。不出几年的功夫，我和妻就把那套郊区的老三室卖掉， 换了一套市中心错层的花园洋房。七喜欢花花草草，我一直想送他一个露台。这下七的小花园有了，我也有了独立的书房，家里甚至预备了一间客房，方便老家的亲戚朋友借住。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和七相依为命的情感。其实房子对相爱的人而言只是一个家的承载物，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我爱的人在那里。爱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哪怕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爱人的心就是彼此的家呀。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

0: 天美食分。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了解的最新的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或者是说呢，还有呢，就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呢都比较关注的一些民生热点的一些问题啊。只要是说呢，咱们的听众有一些想法，或者是说呢有一些问题想要跟我们来说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跟我们进行讲述，是拨打热线电话呀，还是在线上平台跟我们来说呀，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啊。只要说呢，您的这个事情，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您能讲述的非常清楚非常完整，那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或者说通过您跟我们的描述，我们能够清楚您的想法是什么，是需要我们帮助，还是需要我们给您讲一些相关的政策信息，我们也都会在节目当中跟您来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交流的啊。希望咱们的听众呢也能够清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是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交流和沟通。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线上的官方账号的平台呢，现在应该稍微有点问题，现在应该还是大家看到的应该是没有开始直播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咱们的听众有问题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因为呢毕竟说作为广播节目嘛，您打电话的话呢可能是跟我们讲，是跟我们能够描述的更清楚一些，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到啊，就是你这个问题它的所在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呢你所想的或者是你希望的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或者是想要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啊？
0: 对，没错啊。当然了，这线上平台呢是属于我们另一个沟通的方式。有的人呢喜欢在家刷刷手机、刷刷视频、刷刷这个各种各样的平台，是不是啊？这样呢也可以在线上来跟我们打字来进行交流啊。之前有听众就说这属于啥呢？线上要连线。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直播呢还不允许这种情况啊，这个还没有这个功能。后续可能会有啊，大家也是再等一等啊。
1: 但是我基本上啊，实话啊，作为说我们来讲呢，也会来去看其他别的这个就是电台的他们的一些直播，我也没看到哪个电台的直播它能够就是随时随地的，就是可以像我们正常通电话的这样的这种这个连线，可能也是我们没有太看到这种这个高科技的吧。所以呢，也是希望咱们呢能够去了解，我们在做直播节目的时候。后呢，本身来讲还是一个电台来为基础的，我们也是能够通过这样的线上的方式跟大家来去见面沟通的话呢，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一种模式，但大家也都是在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再去磨合当中的，是吧？
0: 哎，对啊，这个新的形式我们也是慢慢在学习当中啊，有一些直播的情况，可能说各个地市的广播电台也都在尝试，
1: 对，都在尝试，
0: 哎，大家也都在摸索，
1: 因为可能说作为我们传统媒体来讲嘛，就是说呢，要去跨越到这样的一个全新媒体的一个状态当中呢，还真的得是需要呢，就是属于说新老交替的一个碰撞，是吧？
0: 确实。
1: 好吧啊，那不说这些了，今天还是回到我们正常节目当中，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节目参与的方式啊，那跟大家呢接下来来去唠一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的无接触，就是说这样的交通事故它是不是等于无责任。今天这个案例特别特别有意思，正因为它有意思，所以说呢才要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包括说最后的赔偿可能有些人也不太清楚啊。咱们今天拿这个案例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2025年的5月份，还很近啊。在哪儿呢？在成都的 在成都发生的。这有一个曾某驾驶一辆无证的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就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两轮的这种电动车，它不属于电动自行车那种啊。
0: 哎，我的小摩托是吧？
1: 它前边它明确告诉你了，无证的啊。
0: 嗯嗯，
1: 哎，违规载乘妻子李某在道路上行驶，行至交叉路口时，一只狗突然从前方多辆违停车旁窜出。
0: 嗯嗯，
1: 曾某突然急刹车，致电动车摔倒。妻子李某经医院全力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0: 哎呦，这很严重啊。
1: 对，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丈夫曾某无证驾驶，违规载人，妻子李某未戴安全头盔，四名车主违法停车，各方均存在过错，但因无法找到狗主人，事故这个事故具体成因难以判定，因为这个不是因为狗窜出来，
0: 嗯嗯嗯嗯，
1: 导致的嘛。事后啊，这个曾某将四名违停车主及相关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当地的法院，索赔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120余万元。曾某认为呢，违停车辆遮挡了视线，才导致其无法看到前方路况，致使交通事故无法避免。四名违停车主和保险公司辩称啊，车辆静止停放，自始至终未与电动车发生直接碰撞，与事故无关联，不应赔偿。法院认为呢，判断是否担责，关键看行为是否有过错，过错是否与损害后果有关联，而非是否发生直接碰撞。
0: 对啊，主要是看有没有关联。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事儿就好玩了啊。
0: 嗯嗯嗯，
1: 咱们看法院怎么审理的啊。法院审理认定，曾某无证驾驶无牌车辆违规载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就是60%。
0: 嗯嗯，
1: 死者李某未佩戴安全头盔，致伤情加重，需承担部分责任20%。四名违停车主共同制造了危险环境，遮挡驾驶人视线，人为制造了安全隐患，应承担20%的次要责任。这么来一分责的话吧，可能大家会觉得那四名车主拿不了多少钱，是吧？哎，对，按百分比来去算的，咱再看最后拿了多钱啊。
0: 嗯嗯嗯，
1: 我说完一定会有人会觉得不对呀，是吧？在2020年1月，法院审理认定此次交通事故损失合计是115万余元，由保险公司按照责任比例先行赔付，不足部分由违停车主自行承担，最终判决四名违停车主投保车险的保险公司合计赔付86.4万余元。
0: 哦，
1: 交强险赔偿了79.2万余元，商业车险赔偿了7.2万余元。所以说是不是会觉得，就是看到之前来说判决比例的时候，再以这么看，这不是所有责任都这四个违停车拿的吗？所有的钱什么的，是吧？所以这里边就有意思了，咱们就是说来跟大家来解释疑问了啊。这里边一定会有人问，你说四名违停车主责任比是20%，总损失金额是115万余元，赔偿金额不应该是按咱们算的115乘以20%23万吗？是吧？那最后为什么赔了86.4万呢？就是说是不是算错了？其实没有算错啊。这个呢，咱们今天把这个事例讲完之后了，让所有人也都了解一下，你的车违停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样情况，或者说为什么它这个到最后它能拿到那么多的赔偿款啊。按照咱们的相关规定，车险人伤赔偿的计算是这样的，先在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内不分责任比例进行赔偿，即无论车主是次责还是主责，只要有责任，交强险就要在其赔偿限额内全部赔偿，然后超出部分由商业车险按照责任比例进行赔偿。那交强险的有责的赔偿限额是多少呢？咱们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8条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被保险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受害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一、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8万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8000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那这个就是说呢，也就是机动车有责任时，全责、主责、同责、次责，需要在咱们的交强险的有责赔付限额20万元内 进行赔偿，且不分责任比例，损失金额有多少赔多少，直至20万限额全部赔完。那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他是4名车主存在违停行为，并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那么首先需要在这4名车主的交强险限额内进行赔偿，就每名车主的交强险需赔偿20万元，合计80万元左右，剩余的35万元由商业车险按照20%赔偿7万元左右。所以就是曾某呢及家属之所以能拿到这80多万的赔偿，和什么有关呢？和违停车辆的数量有密切关系。他数多呀，假如说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只有1辆违停车的话，那最后赔偿金额就只有交强险的20万加上商业险了，就是39万左右。所以咱们这次事故呢，属于典型的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就车辆与行人之间未发生直接物理碰撞，但一方因另一方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被迫紧急避险失控摔倒，造成人身伤亡或是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是不是挺有意思？狗出来给人吓倒了，人吓倒了之后了，然后最后呢，狗也没受罚，就是这个旁边停车的，
0: 找到停车的了，违停的，
1: 旁边停车的受罚了。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就是有的时候呢，可能说你车停在那儿了，被罚款之后了，你会很不服啊。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例子，也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市区当中这些违停的车主。你会认为说我停那儿也不耽误人家走，也不耽误啥的，是吧？你不耽误人别人走，不代表说不能发生引起由你这个车辆的违停引起交通事故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就是说能看到的，一般我们出去开车出去的话呢，大家都会来去留意说什么地方开车一般都会慢一点。但是呢，你就像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这个案例，那他出去的时候他也看着那种违停车了，所以他也不能往车上撞嘛。但是谁能想到穿出个狗，但是穿出了个狗，那有的时候可能说还会有一些人从车这边出来了，不看过不过来车的。他这个是属于说呢，这个骑车人给他的爱人这个就是摔倒了之后了，受伤了，死亡了。那你要说你这个骑车的，因为他就是窜出来之后你给人撞了，又造成其他别的伤亡呢，那是不是损失更大了？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我车里边没有人，我静止状态下他发生任何事情跟我无关。所以咱们这个来讲，无接触不等于无责，所以一定要清楚，车不是我们开的时候才需要对他负责，你不开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也会给你闯祸，关键是看你停在哪儿。
0: 对对对啊，这个其实我们听这个案例最开始都以为说要找到这个狗主人哈，这其实这旁边的这个违停车辆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啊。
1: 对对，所以呢，法院在认定是否有责任的时候，主要是看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与事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0: 有没有关联？
1: 对，他不看你是否发生碰撞。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违停车辆遮挡了曾某的视线，致使其无法提前发现窜出的狗，避险反应时间不足，直接诱发摔倒死亡，属于多因一果。违停是事故发生的间接但重要原因。
0: 对对对啊，这个就是刚才也说，是不是这狗主人是找不到
1: 啊？对，
0: 就是属于无主的这种哈。
1: 你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来去确定这个小狗到底是谁家的了。
0: 如果说这个没有这些违停的车辆，那其实这个驾驶员看到这狗窜出来，可能也能紧急的避险，就不会发生这些后续的一些严重的情况。
1: 因为呢，他要是不在这4个车的违停面积太大的话，可能狗在旁边的话，他就能看得到了。
0: 对对对，可能好多司机都是深有感触。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交通比较复杂的这个路段，
1: 会出现那种探头杀什么的，
0: 是吧？
1: 啊，
0: 有这种探头杀。有一些接孩子的这个家长在停车的时候，他就是不按相应的一些规定停，是吧？我想停哪儿就停哪儿啊。这种情况有一些视线肯定受阻了，那发生交通事故，那违停车辆都是有责任的。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市区当中啊，可能是因为咱们城市呢，就是以前来讲并没有规划那么多的停车位，后期来讲在一些道路上能够实化停车泊位的地方都给大家实化停车泊位了。比如说呢，一些辅路的两侧，是吧？那你他给你划停车泊位的时候，咱们这些车是按顺序停那儿的，但是人这条路上可能是双向行驶的，它还会留有行车道。因为就像我为什么说这个情况，就像我家那儿就是这种情况，它边上是有停车的，而且这一趟的两边都会有停车，所以说每次我要过道的时候，我要是说过道的时候呢，我一定是会站在这个车两个车中间这儿啊，我先不走，我会先选择看我要走的这面有没有车来，
0: 对对对、啊、
1: 你如果说呢啊，刚有车距离我还挺远，那我最好是快步的就过去，或者是、
0: 嗯、
1: 是走啊，或者是跑过去啊、
0: 这个、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跑，不要突然间你就跑
1: 过去，对对，
0: 那很危险、啊、
1: 我所说的跑是什么，我在看这个车辆、
0: 啊、
1: 这个车辆距离我还挺远、嗯、然后还有一段距离，我要是说快点走或者稍微跑一点，这个速度
0: 你看到没有，
1: 完全不影响人家、
0: 哎、对
1: 对、
0: 啊、
1: 这个时候呢可以是快走或者是跑过去。然后如果我说我这边我的因为我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我是属于对自己安全保护性的比较强的这种人、啊、就是我都是什么呢，就是说站在车这儿的时候，我也不会说把脑袋伸出去太远，我基本上都是在那斜视、啊、
0: 小心翼翼、
1: 啊、小心翼翼的来看着有没有车离我很近。
0: 哎，就应该这样，你这安全嘛，是吧？
1: 对，
0: 小心点没毛病。
1: 对，然后呢我看要有车过来的话，我甚至还会往后再退一步，会退到马路边石上边、
0: 哎、
1: 我在上边我再去看。
0: 对，你跟他抢什么的，让他先走呗。
1: 我抢不过他，我指定抢不过
0: 他。抢不过
1: 我自己知道自己实力。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龙山东街这块就是咱们的滨河小区、
1: 嗯、
0: 啊，这块一到学生放学的这个点，其实好多家长提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去占地方了、
1: 嗯、
0: 占这个停车位哈。当然这个、接孩子放学的这时间段，交警是允许靠边单排停放的，这是允许的。
1: 对，
0: 但是就是有一些家长就不按交警的这个安排停，
1: 而且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0: 停的地方你就是挡视线、啊，
1: 就像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呢？学生从这儿出来了，站那儿喊：“快过来，你过来，过来，过来！”也不管说有没有车，有没有什么的啊，然后呢就直接喊开：“我车在这儿呢。”就是这种情况，我在哪儿看到过？我在连阳路的这个咱们的义实验分校连阳路小区那儿，因为他的学校在也在道边，但是呢，就是为学校建的停车场是在学校的对面。
0: 对，
1: 啊，也有也会有一些家长会停到这个道上，但是那个路呢，本身它是一个双向行车道，它并不是很宽，再加上还有一些公交车呀、学生放学呀都会比较多的，所以说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车停到这个停车场里边或者站道边来去喊孩子，啊，也不管说道上有没有车，然后呢，你快过来，我车在哪儿哪儿哪儿。你是不是得告诉孩子，你看准车，没车的时候你再过来呀？
0: 对对对，啊，这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啊，
1: 就是咱们市区当中的很多小学啊，它并不是说呢这种安全的保护系数非常高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只有你家长能够开车到这儿来接，接完就走，然后不会有其他的外边车辆，这不可能的。那因为说呢，毕竟是说以前来去建设的时候，咱们城市当中还没有这么多车，也没有预想到现在这个道路呢能够说，哎，已经扩到最宽的程度上还是很窄。然后呢，就是说周围没有说来建停车场的话，大家没有地方停车，毕竟都是说好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就是说，按照现行这种情况，咱们首先为自己负责，为孩子负责，你得有这个思维呀。
0: 嗯，
1: 你连这个思维都没有的话，你说穿就穿出去了，就那，我也不知道你着什么急。嗯，
0: 这是关于咱们交通安全的事儿哈。他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我个人感觉吧，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这个狗的这个问题。
1: 哎，对，
0: 如果没有这狗突然窜出来，哎，可能
1: 说这事情就不能、
0: 哎、就不会发生了。
1: 对，
0: 但是违停确实有问题啊，但是不是主要原因了。
1: 对，但是呢，我们也说了，这种意外呢，它是无处不在的。
0: 对对对，
1: 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是哪个先来。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认为，哎，这个处罚过重了？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违停的时候就是这么罚你，也是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从咱们的一个广义上来讲吧，我觉得说从一个广义上，尤其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案例之后啊，你更应该来去想明白一点，你也不能去保准哪天我停这之后了，就因我停这了人发生啥交通事故了、
0: 嗯、
1: 我得给人有连带责任。
0: 对对对，而且刚才也是说到这宠物的事儿哈，这个我个人觉得吧，如果你有那个能力你养，没有那个能力那你就别去买，买完之后那你就要负责、啊、
1: 哎，现在有很多
0: 弃
1: 养
0: 的，这肯定是这个不好的行为哈。
1: 对，就是说呢，咱们因为这个案例好像现在话题有点多，我先把这个都说完、啊
0: 嗯、这问题还是很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先把这个整个这个案例都跟大家讲完啊。
0: 嗯，
1: 就是说呢，咱们现在呢去购买车险的时候啊，很多人也都会去，就是说强险是一定得买的、
0: 哎、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咱们的这个商业险，像这个案件当中这四个违停的车呢都买了足够的车险、
0: 嗯、
1: 除了两名车主没有投保医保外用药附加责任险，这也是商业险里边当中一种，有可以选、
0: 嗯、
1: 有不选的，然后呢各自掏了1000多块钱的医药费之外，赔偿金基本上是保险公司承担的，并没有形成实际的赔偿负担。
0: 嗯，都有保险嘛。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呢啊，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再次去提醒大家，停车一定要谨慎，违停风险真的很不小。
0: 嗯，
1: 而且呢，外出开车一定要把车辆妥善的安置好，停最好能停放在专门的停车场位当中，也不要随意的停放在路口或者是机动车的车道内，否则你省下来这几块停车钱真的不够赔别。 别人的，咱就不说这个赔不赔别人。前一段时间，只要在这个人民大街沿途停车没有按箭头停的，都收到了一纸罚单吧。你可能说我停在停车泊位里了，但是呢，你停在停车泊位里边，你没按箭头停，你也收到一纸罚单了。那、
0: 这个我感觉吧，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也不是多麻烦，
1: 嗯，
0: 为什么就不去做？
1: 哎，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
0: 就按箭头停呗。
1: 有，咱们说嘛，有的人就犟嘛，
0: 啊，
1: 你让我这么，你让我这么干，我就不这么干。所以就是说，拿你的一个这种性格来去跟咱们的法律法规来去这个对抗的话，我只能跟你说，受伤的真的是你。
0: 哎，对对对，你感觉这个不合理，但是你得照着做，你可以向上反映啊，或者是跟相关部门沟通啊，是不是？你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哪个规则规定的是有一些问题哈。那你但是现行的你就得遵守。
1: 当然了，咱们也说了，也同意，你也可以不做。你拿钱，
0: 那你就得承担后果。
1: 对，你就是说呢，你只要说呢，你资金足够雄厚，你可以天天在那儿，你可以就是，我就想停这儿。
0: 哎，
1: 何必说了说，咱们举个例子，说这个人就较劲，我就要停大日街。
0: 嗯，就停这原先岗楼那块儿。
1: 对，我就停那儿。你问我车咋？我车还没问题，我就停在这儿，我就觉得在这儿停的安全。
0: 嗯，
1: 你准备，
0: 那你看能不能承受相应的后果？
1: 你准备好足够的资金，准备好每天去咱们的拖车的地方来去找你的车。
0: 哎，有可能你自己还得承受点什么惩罚呢？是不是？
1: 挑衅嘛，
0: 寻衅滋事啊。
1: 所以真的不是说拿这个事儿来去磕碜谁啊，就是说，我说停大日街那真的是一个玩笑话。咱们但凡开车的，没有人来去做这种蠢事。但是呢，你说这种就是说这种事儿放大日街都知道说那地方不能停。但是就是说没有停车泊位的地方，这地方明显是个路口，你也看着了上边有禁止违停的这样的牌，我就抱个侥幸思维，
0: 禁止停放，
1: 哎，对，他不让我停，我就停这儿，我就停这儿，我等我一会儿就走，可能一会儿出来这条就贴上了。
0: 哎，那也你也得受着，是不是？
1: 哎，
0: 人家的交警正好走到这儿看着你违停，那就给你贴条了。
1: 这种事儿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的开车的，尤其是在市里长跑的，有几个没经历过？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就觉得说我停一些胡同口，或者停人家一些小区口，反正说只要我不在街路就你停小区里边，有的小区他能进去，也你到停那儿倒是行，可能也没人说你啥。你要是说你进不去的，我就看到有一些人特别就是，反正是挺利己的那种啊。是什么呢？你小区不让我进吗？
0: 嗯，
1: 我没地儿停，我就停你小区门口，你们都别出来。
0: 啊，那堵道肯定是。不行啊，
1: 对，反正是反正说你给我打电话，行了，等会儿我马上就回去了，你我啥时候回去那是我的事儿，
0: 这不道德。
1: 嗯，反正他觉得说我停在那交警不能来给我罚款了，你们出不出来的话，就是你等我办完事儿了，你们爱出来再出来，就是这种想法，你说多让人生气。另外呢，就是咱们市区当中啊，其实呢，之前老说停车场少，停车场少，我觉得吧，还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什么不想花钱停车。就是已经习惯了，我就随便在哪儿停，我不花钱，我办完事儿就走。
0: 这个想法很正常，
1: 对，
0: 有免费停的，我为啥我要花钱？
1: 是不是？
0: 这大家这是
1: 对，但是就在咱们经常说的咱们市区，就咱大二街这附近的话，你就白天的话，你有几个能占上他的免费停车位的？
0: 你找不着免费，那只能停到收费里。
1: 对呀，
0: 这里边
1: 就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老去想了，不行，我就说必须得停免费的地方，要不然你还有一种方式，你就别下车。你在车里边一直排一直转，
0: 就费油呗。
1: 对，反正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啥问题，或者说你可以短暂停在哪儿一会儿，然后你看警察来了，你马上走。除非这个道还是允许你可以短暂停的，是不是？你像咱大日街的话，咱都知道是从这个从咱们大日街一直到咱们集贸联贸那一个路段上，整个的话你车辆不允许在那长时间停放的。
0: 嗯，
1: 这是有提示有这个短信提醒的。那你我俺家人就上里边去买个东西，我在那停一会儿。你没有停车位的话，你在那停一会儿，它不行的。所以就是刚刚也说了啊，就是也别去太过于在意说，哎呀，我停车花这个三块五块的，七块八块的。但是最起码咱们省了，最起码省200吧。
0: 嗯，
1: 你万一说你这个出来，你停在那儿200，你就被人一个条给你贴走了，或者是说像今天咱说这个案例似的。你发生一点大的这种事儿，虽然保险公司最后承担的这个费用，但是你窝不窝呢？
0: 嗯嗯嗯。
1: 而且作为说
0: 这完全就是可以避免的，
1: 对
0: 啊，
1: 所以咱们真的是没必要跟大家来去讲这些的时候呢，还真的是想以这种现实的一些事例来去提醒我们身边的人，尽量呢去少做这些违反规则的事情。规则它之所以形成规则，就是要给人一种约束力的。如果说呢所有人都不按规则来去行使的话，那它没有约束力，那这个规则的话也就没有办法能够成立。所以说咱们必须要把这种规则强制性的用咱们的这个法律啊，或者是说呢用一些罚款呢来去让大家去遵守，以给大家达成一种呢就是你的思维当中都有这种这个惯性思维的这种习惯，就是一看到这儿啊，我不能在这儿停，在这儿我稍微罚过钱。
0: 哎，对，其实这个刚才也是说到啊，就是说有一些法律法规可能确实现在不是那么完善，
1: 对，
0: 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也都正常。你有这个上诉啊，或者说是投诉啊，或者说是
1: 你这权利你是有的，
0: 哎，那这权利权利
1: 反应也是可以的，
0: 但是法律只要没改，那你就得遵守。
1: 嗯，
0: 它后续可能会更加的完善，是吧？那是后续的事儿。啊，一定要遵守我们现行的法律，啊，
1: 对，就是现行的法律规定你现在这个时间当中，你就是说比如说像咱们一些现行路段，
0: 哎
1: 在这个现行路段当中呢，你就不可以在这个路口左转，
0: 嗯，
1: 哎
0: 你现在就这么规定的，
1: 哎，我上午在这走的呢，我上午都正常走，为什么下午不让走了，下午这个点人就这个路口就不让你走。
0: 对，这种情况也有过，咱们听众也说市里边哪条道是吧，
1: 啊，
0: 之前是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感觉不就是走的就是不太舒服
1: 啊
0: 然后大家可能说哎都有这个诉求，那之后可能就有更改呀，
1: 嗯，
0: 更改之前你就得遵守。
1: 吉顺路市场，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集贸联贸往这个一实验那边它都是现实的，以及是说咱们从这个就是地税往咱们多重路小学去那路段那个路口上，
0: 嗯，
1: 它都是有现实的。因为什么，
0: 嗯，
1: 现实的时间是学生早晚上学和放学的时间，他呢需要来对车辆进行一个限时，对这个路段来进行一个封闭，以保障学生上学和放学的一个安全。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里这个路口，其实它的作用大概都是这种的。所以呢，就是咱们要了解它做，既然能做限时的话，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在其中的，不是随随便便所有的到这个时间了，这个路口就不行，哪个路口都不行，因为啥原因？没有原因。那没有原因，为啥给你限时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它这个路口它有限时，一定是说它有这个需要限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存在，所以咱们也不要去老去想的呀，就是不让我走，就是为了变相罚我钱。那变相罚你钱的话，那你不掏不就行了吗？那

0: 好多人就往那儿停，就以为这块还是能允许停放的，嗯、其实已经没有石化。
1: 好像我听说你那回记得跟我讲过贴一串是吗？
0: 大家还是固定的思维啊，原先这块能停，虽然修路了，这个对对，这个停车位没给划，但是我还往那儿停，结果都被贴掉了。
1: 就是每人一张，就是属于那种说大家谁都那个，就是也没跑了，然后之后呢，所有人都非常平均的，一人领一张罚单，是吧？
0: 其实我们分析是啥呢？最开始那块路重修之后，是不想在那块画停车位的，画的都是自行车的车位，电动车的那种，想着应该是给孩子。学校的学生来进行使用的，但是后来呢，大家都往那儿停车，被贴的不在少数。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交警部门又再一次的研讨了，
1: 后来、就是、
0: 是不
1: 是？后来的时候，
0: 觉得
1: 就石化了这种就是停车泊位。
0: 哎，对，后来就把这个自行车啊、什么电动车、啊、停车位都给取消了。
1: 我记得最开始它石化的时候还是限时的，你记得吗？
0: 没有说限时，他就是画的，就是属于这个停车位、啊。
1: 我知道这个，因为当时我问过咱们交警，最开始的时候他画的时候他是限时的。它是限时的，在那个就是有时间段的，我记得好像是你还接过让你把车开走那个时间段，记不记得？你好好想一下。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咱们又开始就是说啊、也是反映人比较多。后来呢，开始现在这个路段上的停车泊就取消了限时。
0: 哎，它一直都是那样的停车位啊，就是之前就是有那个说法，就是属于像你说的那种限时的，
1: 嗯，
0: 就是几点到几点能停，但是后来。一看大家的确实有这个需求，
1: 对对对，
0: 需要这个能够临时停放的这个停车位哈、啊，然后就给更改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
1: 就是说，
0: 但是你之前贴条的那些车辆，
1: 那
0: 也得受着，是不是？
1: 你条都贴了，
0: 人他贴条的那一阵儿，那当时是没有停车位的，
1: 对，
0: 是吧？那你就是不允许在那停放了、啊。
1: 是的啊，就是说呢，这些来讲的话呢，真的不是说我们吓唬大家，或者是危言耸听啊，因为那真真切切就是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也是说很多人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这种情况的一些教训的。无论说咱们是接孩子，还是说我们这个出行啊，以及说可能说哎购物干什么的，只要你开车出去，咱们准准称称的把车停到有。免费停车泊位，那非常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哎？
1: 那皆大欢喜，我不用花钱
0: 了。啊、
1: 对，那你可能得转好几圈，有可能还走得比较远，
0: 哎、
1: 因为这种事情我曾经跟我儿子我们俩干过啊，
0: 哎、
1: 在幺岭下边，咱们是有一些这个吃盒饭的地方，但是说呢，在他盒饭那个位置呢是没有停车位的。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俩呢就要去那家吃盒饭，我们把车开到那儿转了一圈没有。然后呢，就是想要说往这个，就是说像咱们的这个胡同里边，比如伊实验那儿啊，或者是东京市场那儿啊，那个两个地方更找不到停车泊位了。
0: 对。
1: 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把车停到了哪儿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集化招待所往罗武山去，上去往山上去，那个上边那个地方有停车泊位。
0: 嗯。
1: 我们俩为了吃
0: 大坡那块儿，
1: 对，为了吃一个盒饭。我们俩把车停到那儿去，然后呢，来来回回就是走了十多分钟，然后就吃了盒饭。等我们俩吃完了，回来取完车之后，来我儿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0: 嗯，
1: 妈，我好像饿了。
0: ”这就是啥呢？没提前规划好，是不是？你就像这种情况，你就要去那个地方，那块地方停车就费劲。
1: 对。
0: 那你不如坐公交，不如这个打车去，是吧？
1: 而且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呢，他在我们要去那个对面那一侧呢，他是路边是没有停车泊位的，他是不让你停车，而且他是有栏杆的，包括上边也没有。所以说是在那个路段上，你要说想停车的话啊，那你真的是要我说胆子真的挺大，
0: 要不就碰运气。
1: 对，你要是碰上了没让交警看着，你可能说你也挺快。
0: 对，
1: 反正说我们俩是没敢尝试啊。
0: 现在我就是上街，就是包括跟我爱人上街，带着孩子出去玩什么的，就是如果有公交车线路，那就坐公交。
1: 嗯
0: 啊，如果打车那就打车。
1: 嗯，
0: 你说到街里这找车位真是挺难的一个事儿。
1: 我基本上都这样。嗯，走。
0: 啊，走
1: 也走，
0: 也行。关键我这是走不动。
1: 咱们小麻雀说的那上面有时候也没有啊。我知道你所说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地方
0: 吧，
1: 就是说呢，你也得碰运气。
0: 哎，不好找。
1: 对，
0: 确实。
1: 但是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比下边可能还能强一点。
0: 嗯，这就是啥呢？你要出行的时候，你就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那个地方不好停车，你是开。是不开是吧？开到那儿能不能找到？有没有什么后续的一些规划？
1: 你知道当时的时候，在那一圈都没找到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跟我儿子在想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咱俩要不然把车停到那个就是咱们就是这个老的大旅社那个收费停车场去吧。当时我儿子说：“妈，那停到那儿去，咱俩就别上这儿来吃盒饭了。”
0: 哦，
1: 咱俩
0: 吃个盒饭，你
1: 太远。

0: 老，
1: 有点犯不上啊。
0: 对，他说太远了，他说你所说这位置的话，实在那个
1: 就是
0: 犯不上了，
1: 不如不开车了，是不是？
0: 哦，对，小摆一条街单行线也可费劲，就是说所有的商业街，你记着，就是咱们市区里边啊是这样的啊，我品过啊，市区里边呢，就是说别说是商业街，还是说居民区啊，还是说唐人街那一趟，包括东京市场啊以及一实验那一趟，只要是在白天，从几点开始呢？从这个。7:30开始，从7:30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30之前，那一个区域你基本上是找不到停车位的。但是呢，它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基本上就是说从什么时候5:30开始往后，甚至就是说可能都不用多，到7:30之后了，老多停车位了。就
1: 是分时间段，
0: 对，人家上班的、上学的，还有就是说一些经商的。都走了，都回家了，都不在那住了，然后呢停车位都让开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真的就是那种情况，就是甚至达到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你再稍微晚一点啊，8-9点钟，哎呀，我停这儿离我那儿近呢，还是停那儿离我那儿近，你挑着停，都能达到这种程度。
1: 这没办法，就是说现在生活条件也都好了，家家都有车，有的可能2-3辆那样啊，各个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停车难。
0: 尤其咱们呢，整个的咱辽源市的一些商业的这个集中地都在咱们所说的大石街、小石街，它这一圈当中，从咱们龙虎山往下来，一直到咱中院。这个中院的这个区域，就是说到西小桥吧，这么说吧，整个的这个区域来讲的话，都是咱们的商业街。所以说呢，是白天来讲的话，这个区域的话，你想要停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晚上的话呢，什么地方车就开始难了呢？居民区停车就开始难了，就开始费事了，因为都回家了啊。对，你像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我说我家这儿的话，白天挺好。你怎么你都能找个停车的位置。你等到晚上5:30之后了，找吧。
1: 基本都下班了。
0: 对，都回家了。有的呢，在小区里边，他有这个就是停车位
1: 啊，
0: 人家就直接开小区里边去了。有的呢没有，没买，那我就在小区外边停车。可能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小区，相对来讲比较散的，那可能说他这个就没有专门的停车的地方，那只能说在外边来去找了。
1: 对，
0: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可能长期还有一些经商的，可能长期有一些车来占用一些停车位的，那就停车就很难。所以就是我家这儿的就是最难的一点，我们家人就是普遍反映什么，晚上的话回来找不着停车位。如果要是说再晚一点的话，像什么时间呢？晚上6-7点钟可能出去吃完饭了回来的话，不要停了，没有地方停。
1: 这就是啥呢？你不买车就对了。
0: 那你咋整？让现在把车都卖的。
1: 不开车就正好。
0: 所以就是说，我不是为了那个，就是给咱们的道路交通环境少一点麻烦吗？我不会开车。
1: 你也不用。
0: 我真的是不用。你这个因为家里边都是司机的话，好像就用不着我开车了。我只需要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坐车的时候，用他们话说了，你少说两句话什么的。
1: 特别是啥呢？就属于那种比如说有饭局有酒局是吧，这个要出去吃饭，那你就不开车呗。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是吧，我有个这个朋友，他就是每到酒局必开车，就不我就非常不理解这个事儿。然后喝完酒之后他肯定是找代驾。
0: 那个我跟你说，我现在身边也有几个这样的。
1: 哎，就是不理解，那你都明知道今天晚上是酒局，是不是得喝酒，那就不开呗，不行，
0: 就
1: 必须得开。
0: 但是这样的啊，我也问了他们的一个说什么呢，有的可能居住的地方打车比较费劲。就是比较费事，不是很好打车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呢可能路途比较远，他打车来回的钱跟他叫代驾是一样的。
1: 我朋友不是那样啊，他家也是市里的。
0: 就是这个吧，因为就是他在跟我说的时候我真的体会了。你比如说他家在矿务局住，然后呢你要是要上我家，像上这个响阳这边来吃饭的话，那他开车来，然后他叫代驾回去，这个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然后他打车还比打车还好打一些，他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来去计算的。
1: 怎么计算这个代驾没有那么便宜，是不是？
0: 咱们你基本上不用代驾，因为你出去即使你开车你也不喝酒啊。
1: 这个就是我就认为啥呢，你明知道晚上要喝酒那就不开呗。这个很不理解，因为我也说过我

0: 过这个事儿，他就认为啥呢？我出门我就得开车，
1: 嗯，
0: 就是哪怕就是夸张一点，下楼买点东西，他也得开车去。
1: 哦，就是就属于那种常年长车上那种。
0: 对，像你说那种确实，那这咱得有一个这个价格上的衡量，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是属于啥？我干点啥，我都必须得开车。
1: 嗯。
0: 啊，这是做什么事儿都得把他这个车开着。不理解，因为也是豪车吧？啊。
1: 哦。那应该是车比较好，也可能说想让大家都去看一下我这个车，这个是什么样、啊、
0: 不太理解、
1: 啊。然后我还有这个朋友是怎么样那种状态呢？他喝酒出来，他是开车的、
0: 嗯，
1: 然后其实他家也在市里，他开车是这样的，然后他会叫代驾、
0: 嗯，
1: 他叫代驾呢，他会把这个就是说身边所有的朋友，只要是说能坐下的。都送回家去，然后
0: 哎，这好
1: 啊！啊，对，然后呢，就是然后这样的话吧，就是大家这么一算的话吧，其实还是省钱的
0: 啊，这是仗义啊！
1: 对，所以就是可能每个人叫代驾的，这个想法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还有、就是、
0: 确实可以，
1: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吧，可能也是咱们辽源市区来讲，本身它并不大，
0: 嗯，
1: 所以说代驾的话吧，以它这个时间来去计算呢，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十点之前可能说是多少钱，十、
0: 嗯、
1: 点之后多少钱呢？大家呢都觉得还有它这个时间上的距离，以及距离上面来这个定这个价格嘛，
0: 嗯、
1: 都能勾得上。你要是说，咱就说换。换个大点城，咱不说别，就换长春的话，
0: 嗯嗯，
1: 在就代驾的话，我要是在这个就静月这儿喝个酒，
0: 嗯嗯，
1: 你要在南湖那儿的话，我要在那儿住，
0: 嗯，
1: 我叫代驾的话得多少钱？
0: 嗯，
1: 算一下。
0: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吧，就是有一些情况你不开就不开了，你这是。也没有啥影响，是不是？你非得开那车干啥呢？
1: 真的就是，如果真的是距离也不是很远，
0: 打
1: 车还能打
0: 车，
1: 对，打车还是挺方便的情况下吧，我们也还是呼吁来去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的。
0: 嗯，
1: 对。但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种情况，那你就看人家了，就是
0: 那你那是特殊了，是吧？
1: 对，一个是家真的是挺远的，他这个开车的话，就是本身在他家那打车就不是很好打，
0: 不好打车。
1: 对，然后呢，他这个他叫代驾的话。那你要说喝完酒了，你公交晚上那点没有了呢、
0: 嗯？喝完酒打车回家。
1: 人说为啥他开车？因为喝完酒打车叫代驾那个价格，就跟他回去打车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且呢，他还不用说坐公交去了，他这个也是一样的。
0: 那你这属于有情可原是吧？这是可以啊。
1: 你关键问题是
0: 市里的，
1: 其实不饶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啊，你还说错一点。
0: 嗯。
1: 那酒为啥非得喝呢？是不是？
0: 就是把酒也戒了，是吧？
1: 对，你把酒戒了，不就不省那麻烦了吗？是吧？
0: 当然就是说这个意思吧，是吧？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是他一个不喝酒的人，他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那你说，就是多多少少吧，我还喝点呢，然后扔了。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也很正常，是不是？
0: 对，这没事，在节目当中就缺一缺我的这帮朋友。
1: 我跟你说，他们但凡要听了，他自己都能对号入座，他都能知道我说的是谁。
0: 有一次说这个朋友这个交社保的事儿啊，
1: 然
0: 后
1: 就
0: 被
1: 人听着了，
0: 被这朋友就听着了。然后当时他就是第一反应就是你说的是不是我？我说是。
1: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咱俩在吃唠嗑的时候，在说我妹妹开车的时候一个情况，不是正好让我妹妹听着了吗？然后人当事人还直接上直播间里边给我打俩字儿，
0: 说的就是他，没错啊。
1: 好在啊，我们基本上说在说的时候只是说事儿，也并没有说这人怎么样，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说一般就是办一些不讲究事儿或者比较抠的事儿吧，这样人都是我俩，没有别人啊。咱们就是不管是谁，是亲戚也好，是朋友也好，就别往自己身上带。我们说的这个人，只要是说办事差劲的，都是俺俩。
0: 对对对，就是笑事不笑人。
1: 啊，
0: 不笑话人
1: 啊，对，
0: 笑话那个事儿
1: 啊，对，就是一般发生这个事儿呢，也都是说想要大家让大家来去看一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情况，或者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0: 对对对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都愿意举例子是吧、
1: 嗯、
0: 这个
1: 举例子打比方，然后别人总问我这例子是谁，这比方是谁、
0: 嗯、
1: 为什么你们总打的、嗯、
0: 对对对，这样给大家讲一些事儿吧，可能是大家感受的会更加的直观一些，
1: 真切
0: 啊、
1: 嗯、就有一种感觉，就像说朋友之间咱们面对面来聊天是一样的、
0: 哎、
1: 我跟富饶呢，我们俩也是当你的朋友，你呢也可能是说有这种感觉，哎，坐在我们对面跟我们来一起聊天、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这都在唠嗑啊、
1: 嗯、
0: 就相当于咱们唠家常，
1: 对，
0: 说

0: 说身边发生的人发生的人发生的事儿是吧？有什么样的人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日常？
1: 那叫什么？扯一扯是吧？扯一扯家长里短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没毛病是不是？
0: 咱们听众说的没毛病。
1: 对，我也是在读字儿嘛，是吧？哎，你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咱们把这个话题抛过去啊。你刚刚说到说这个养宠物这个事情啊，其实养宠物这个话题，我们跟大家也聊了很多次，包括说我们也自己在说，我家里是养狗的，富饶家里也是养这个宠物比较多的。当时我还给富饶排个序嘛，他在他家的话，就最起码他现在得是老七、老八那个位置，因为前面除了他孩子、爱人，再就是猫，然后就是说鸟，最后都排完了，最后才能是他。
0: 这个最近地位上升了，送走了几只鸟
1: 啊。然后呢，你这个你终于能排在猫后边了，
0: 我这排名就往上升一升啊！
1: 啊，就是你终于可以排在猫后边了。
0: 啊，鸟还剩三只了啊，这没有那么多了啊。
1: 那哟，那我还以前是，那你以前连老七老八也没排上？
0: 以前是七只鸟啊，这鸟就七只
1: 啊，鸟就七只加上猫，那你得排了九，排老九是吧？
0: 还有人呢，你得把人也算上。
1: 所以说十几位嘛，你在你家屋里根本排不上你，你得上你家走廊去排。
0: 为啥送走了？就因为这个鸟实在是太吵了。我在家要录点东西的时候，就是你根本录不下去。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他就嗷嗷喊，
1: 是
0: 关上门也不行。
1: 有没有个想法是他们在跟你交流？他们觉得说你终于跟我唠嗑了，是吧？然后呢，他们因为鸟比较多。相互之间还得讨论一下，可能还得有一个辩驳。
0: 对对对，这个我得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有几只鸟就是叫的声特别大，当时我录节目是一方面是影响了哈，然后我跟我爱人也说，是不是邻居也会听到这个叫声？
1: 嗯嗯，
0: 那你看这个鸟，我们控制不了它这个叫的时间呢，
1: 不能把它嘴扎上了，
0: 啊、
1: 是吧？
0: 不太会养，主要是可能会养的会调教一下，是吧？我们也不太会养，
1: 不会养、
0: 啊、
1: 你们还养的挺好，还养了这么长时间
0: 啊。然后后来就商量，就把几只叫的特别厉害的、声音特别大的就给送走，
1: 嗯
0: 啊，送人了。
1: 你像我们家也就是我，虽然我们自己没养过鸟，因为我知道这个养不明白啊，但是我爸妈那边还有我妹妹他们养。过就也像你说的这样的，养了当时养了就是翻来覆去养了四只，就是这只死了再养，反正就是不断的死，不断的养，
0: 嗯，
1: 最后放弃了，不养了。
0: 为什么呢？
1: 养不起，养不活。
0: 那我家还好啊，
1: 有
0: 一只，
1: 那你家养的还挺好的，
0: 有一只就是调教的还不错，会吹口哨
1: 啊，
0: 吹这个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
1: 哎
0: 呀，会吹这口哨，
1: 就是你这边一录节目他就给你吹口哨
0: 啊，对，就他叫的最大声，
1: 因为人家有才艺，
0: 后来不行了都
1: 知道吧，因为人家有才艺，所以说我必须得给你表现一下，他也在跟其他别的鸟来去显啊，
0: 哎。
1: 现在当中我们说低保什么时候发放？低保的话，每月的话，它都是基本上都在月初发放啊，
0: 十号左右。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个月的话，你这月十号之前你没有得到吗？你要没得到的话，是不是你这边低保出现啥问题了？
0: 呀，这都二十多号了，还没有吗？这个月都没有
1: 了。你看，
0: 可以问问，
1: 一定要去查一下啊。
0: 嗯，
1: 就是说呢，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月，月初放假了？
0: 嗯，
1: 是不是在放假之前给你们发过？五月份的，你问的是五月份的，五月份的那这个现在我确定不了，
0: 嗯，
1: 因为五一他也是有假期，有可能他会提前，有可能会提前啊。但是这个的话，每个区和每个街道什么的，他发放时间并不一样。发放时间并不一样，而且作为说低保来讲呢，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我们询问民政部门都跟我们说了，低保发放只要他在这个月当中。比如说一号到三十号这个月当中给你发放，它都是正常的，哪天给你发放都正常。
0: 对，
1: 它不像工资，这是补贴。
0: 但是一般都是月初发。
1: 对，
0: 啊，
1: 但是要是有节假日的话，一般来讲它会提前发。
0: 会提前，对。
1: 对，但是你若问具体时间，这个谁都给你回答不出来。它是因为这个来讲呢，这个补贴是由财政来进行这个就是说下发的。
0: 嗯。
1: 财政下发，下发到各个就是说给你发放的一个代发点的时候，然后才能给你进账。
0: 嗯。
1: 嗯，那你就等着吧。你不用说了，就是你再去问这个问那个，你问谁的话，财政这个钱款没拨下来，他也告诉不了你。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有一些待遇发放的这时间，我们也问过好多次，就是谁也确定不了。
1: 对
0: 啊，
1: 人都确定不了。你就是说了，你就是说只要这个月给你发了，如果说实话，咱要说五月这个五月一号就是开始或者假期之前都没给你发，也没提前发，但是在假期起来人给你发了，也没毛病，也是正常的。因为呢，
0: 一般来说，假期前都应该给发啊。这
1: 财政在哪儿啊？咋财政在哪儿？你还要去啊？
0: 这个你到财政去问，
1: 你去人家也不能告诉你啊，你一个个人的身份，人家能告诉你吗？
0: 因为啥呢？这都是我们踩过的坑。我们当时就说了，就是最开始问这个，比如说问民政，民政说啊，这财政发，我们去问财政了，财政说人家也不知道，你这问不出来。
1: 你而且你觉得你以个人身份，你到那之后了，你去问哪儿？你人你找谁问？谁能告诉你？我们都没有问出来具体的这个时间什么的，您到那儿，我只能跟您说，可行性不大啊。行吧，那就是说，这个情况只能是跟您说这个。但是一般来讲的话，你仔细品一下，如果说你领低保已经领了几年了，你自己去品衡一下，是不是假期之前他都会给你发？
0: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
1: 除非什么呢？除非说这个财政的款项没有到账，或者说财政这边有其他别的情况，款项没有到账会延后。但是呢，作为低保来讲呢，咱们都会去那个先去保障的。
0: 对对对啊！而且这个白杨一再的说，就是你这个月的补贴在这个月之内发放都是正常的，
1: 都是正常的
0: 啊。可能说有一些工作人员他这个工作比较勤快，每个月月初他就把这个表儿报上去了。
1: 咱就这么说，
0: 月初就给你发了。
1: 咱就给你举个例子，还给你举这个例子啊。如果说就在节前没给你发，假期起来六号或者七号、十号之前，人就给你到账了，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呢就是也是在你正常发放的时间当中来给你发放的，而且呢即使十号没给你发，他在二十号给你发，没有超出这个月，也没毛病。听明白没有？因为呢咱们作为说政府补贴发放的话，他呢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给你发放到位就是正常，
0: 就是允许的。
1: 对，你之前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他不是工资，他不能给你确定具体的哪号我必须给你到账，不到账的话，哎，我们就是你这个触犯什么劳动法了什么的，这个不是，因为你们这个是完全属于政府给你发放的一个补贴。
0: 对，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些待遇都是节前是吧？啊，咱们都进行提前的发放，让大家这个好好过节啊。
1: 对对对，好吧，那我们呢也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呢也是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支持，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天下午我上银行办了点事儿，然后在银行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小孩儿，这小孩儿呢就那个趴在那个柜台上玩玩笔，玩着玩着他就突然抬头，就那个伸手戳一戳那个玻璃，然后你就看着他那个水汪汪的大眼睛，就看见玻璃背面那个阿姨，就对他说，那个美女，他说，你为什么被关起来呀？然后呢，那个柜台的那个服务人员就说那个，因为姐姐不好好读书啊。然后这个小孩就撇撇嘴，小孩说你骗人。完了，那个柜台那个员工就说我没有啊，我咋骗人了？我没骗你，就是不好好读书啊，姐姐被关进来了。然后那小孩摇摇头说，不对不对，你就是骗人，你明明是阿姨。

有一天有个医院招聘，然后呢就来了一个应聘者，考官让应聘者用刀截掉兔子的左前腿，哎呦这应聘者挺厉害呀，干净利索的就给截断了。然后考官一看呢这手法挺好啊，就录用了，就告诉他说你明天呢去骨外科当主刀医生啊。当时那个应聘者就懵了，他说我不是来应聘医生的，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有个爷俩出门啊，在酒店呢就看见了那个芥末，看见芥末吧，当时爷俩就不认识这是啥东西啊，然后呢儿子就舀了一勺吃了，眼泪直流啊。然后他爸就问他说，你哭啥呀？然后他儿子说，说的爸，我有点想我妈了。哎，你说他一辈子呀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这个时候呢他爹看见了他，然后他爸就说，说的那个，哎呀这么好吃吗？随后他爸也舀了一大勺，眼泪瞬间也哗哗的。然后他就问他儿子，就问说，爸呀你咋也哭了呢？然后他爸说的，我也想你妈了，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坑爹的玩意儿呢？

是有一家女装店里啊，一位先生呢就坐着等待他太太试穿衣服。15分钟过去了，他太太总共试穿了5套衣服。当他太太再度由更衣室出来的时候啊，他就上下打量了太太一番，怎么说的？说很好很好啊，哎呀，这件衣服很合身啊，你咱就买这件啊。当时他太太非常非常的生气，就跟他说，说今天我出门的时候我穿的就这件。就说老公陪媳妇逛街这件事儿，就是你要是不愿意你别敷衍，是不是啊？你出门穿衣服你都没看出来。

跟我老公逛街，然后呢我就看上了一条项链，那项链特别漂亮，我就跟我老公撒娇，我说老公走啊去看看吧。然后我老公说的，看啥呀你不用看。我说老公我就想天天看到他呢你说。然后我老公就一脸宠爱的对我说，哎呦真拿你没办法啊。然后我就看着店员们羡慕的眼光哈，我就沾沾自喜，我说你看我老公对我多好。然后我老公就拿起了手机，就对着那个项链咔咔的就给我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呢他转头跟我说，说媳妇儿啊我给你发过去了啊，走吧回家吧，完了你做成手机的壁纸你天天都能看着他。

说现在的广告效应哈是真厉害，就真好使。就是有一个仓库哈，就昨天中午呢就播发了，说的那个仓库要招聘保安这个广告啊，然后就有人问他说那咋晚上就有人应聘了，他说不是，晚上仓库就被人盗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

0: 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一对夫妻聊天啊，他媳妇就问他老公说，你想不想体验一把当威风八面大官的感觉啊？老公说，那我做梦都想啊。他媳妇说，那今天我就让你体验一把啊。老公说，说行啊行啊，咋体验呢？来，爱卿给朕沏杯茶。

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跟俩人的对话哈、啊，真的这眼睛有问题哈、啊，就是或者是说你看不出来的时候，你别瞎说话啊。超市工作人员这么说的，说两位大哥进来看看吧，我们超市应有尽有啊。然后俩人说没钱。超市工作人员又说，说两位大哥呀，我们可以刷卡的。完了俩人说没有卡。完了这超市工作人员又说，说两位大哥，还没等他说完呢，俩人就说话了，他说你要再叫，你要是再叫两位大哥我就揍你了啊，你瞅清楚啊，这是我媳妇儿。真吓人，那得啥样啊。

有一天我去买西瓜，然后呢老板说包甜，说可甜了。我说那不甜咋办呢？老板自己说的啊，我一点没有引导啊，或者我强迫他说，他说不甜你就骂我啊，我是你儿子。我这一听，我别反驳了，我也别吱声了，然后就切开了。切开之后果然不甜，我就瞅着老板，我啥也没说。他瞅瞅我半天，憋出了一句话，他说妈，这瓜不甜。我还有点受宠若惊，我有点害怕了都。

这个月的钱吧花的有点超标了，然后我就拿着刀，我说我就要剁手，不能买了。我老公就赶紧过来安慰我，他说亲爱的，钱没了咱可以赚啊，手没了真就没了。老公就是老大气的说，说你放心买，我来赚钱。就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哈，我就哎呀心里边特别舒服，我才满意的把刀从他手上拿开了。就伤害自己的事儿我不能干。

有个女生下载了一个测颜值的这样的一个软件，然后就用自己的照片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呢显示9.5分。哎呀，她乐完了，老开心了，然后马上呢就将这个分数啊分享到朋友圈了。可没过几分钟呢，就发现她把这条朋友圈删除了，就不知道为啥哈。然后就有朋友问她说，你为啥把朋友圈删除了呢？这女生特别委屈地说我刚才试了一下我偶像的照片，那显示97.5分。就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想知道这是什么软件，我要么我测一下子，我能得100分。

不跟大家说，我说有个同学群嘛，我们经常在群里边就分享一些快乐的事儿。然后这两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小时候挨没挨过打，挨没挨过揍。我说我小时候吧，没咋挨过，就没基本上没挨过打。我大家都讲过了吗？就有一次，就吃跟我妈吃烧烤的时候，人家喝啤酒，我喝饮料，我就非要大瓶的，我妈就不给我，我妈就抱起了我，就要往家走，就要打我。我进屋一瞅，奶也没搁家，我爷也没搁家，这不行啊！我就怂了，我就承认错误了，就没挨着打，就那么一次。然后我同学就特别好玩，他说吧，小的时候他觉得他爸爸是一个非常慈祥的人，从来都不打他。但是有一次嘛，他就特别淘气，就给他爸真惹急眼了，就打了他一次。然后吧，他妈妈就在旁边说老公，你打人的时候就样子好霸气好帅呀。他说从那以后哈，他就隔三差五的他爸就霸气一次。后来一查吧，他挨打挨的最多。这是一个好爸爸。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

0: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个小女孩在公园玩的时候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然后就走过去就指着那个孕妇的肚子就问说，这里面装的什么呀？然后那个孕妇回答说，是我的小宝宝呀。然后那女孩又问说，那你爱你的小宝宝吗？孕妇回答

说当然了，我当然爱他了。然后这个小女孩听了就特别的生气，就说你根本不爱他，你爱他你为什么要把他吃掉了？

有一个男的问专家说，有个爱买衣服的老婆应该怎么治理一下。专家就回答，我觉得专家回答特别好，专家这么说的，说天哪，就中国现在这个国情，有老婆就不错了，你还想治理？现在有老婆的就只能惯着，随便买，想买啥买啥，你养不起你就让出来，让出来给别人养。对，大家把这段话都记住，回去告诉你老公。

我姐家的大儿子15岁，现在身高呢就已经长到了1.81米了。然后吧，他昨天就跑到我面前一站，笑眯眯的瞅我，就说是：“哎呀，我咋比我小姨高这么多呢？”当时我姐看不下去了，就跳起来就给他儿子一个大嘴巴子。当时我都懵了，我说这是干啥呀？我姐说了：“你跟你小姨比什么身高啊？你有能耐跟你小姨比比体重。”小姨不想比。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江山更爱美人》。那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分享音乐，感受着今天的心情。此刻是我们来一起分享音乐的时间，是不是觉得倍感放松？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这一首《不该用情》。

听这首歌会让我马上想起那些熟悉的人和一些难忘的剧情，伴随着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港乐歌曲的时候，会觉得这是每个人每个时代啊，大家很喜欢港乐的朋友不可以割舍的一部分吧。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由韩天执导、郭京飞领衔主演、王源特约主演的一部青春励志剧《追光的日子》。说到这部剧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的是青春。你知道青春的感觉是什么吗？青春好像真的过去了很久，在日复一日的忙碌上班当中，在我们每天平静无澜的生活当中，也在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青春就像一幅色彩浓烈的画，在时光中慢慢的变淡了，也散去了它的色彩和它的味道。但是转瞬，我们在看到这部剧、听到这部剧当中的这些歌曲的时候，又勾起了我们记忆里青春的样子。在这部剧当中，认真第一次高考失利之后，他选择了重新出发，克服掉了最初的挫败感之后，变得更加的勤奋。别的同学早已经放学回家，他点着灯在教室里给自己做模拟的训练。青春也是迷茫的，在剧中，高远在哥哥车祸之后，他怀着内疚又很痛苦的心情，隐藏起了自己的航天梦，转而报考到了医学院，看似让爸妈很满意，实则呢也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意愿。在青春当中，也有很多苦中带甜、甜中夹着酸的感觉。在这部剧当中，赵小小一边照顾姥姥，一边努力学习，做最懂事的孩子。贾坤父母常年不在身边，还好有处处照顾他的同乡姐姐艾琳记得他的生日。王放明明家中很豪，却因为父亲的不认可，独自在外面打工也不低头。在这部剧当中，这样的一些角色，他们都有着各自相同的困扰，但是都很炙热鲜活。他们会因为班级不再是最后一个吃饭而集体喝彩，会和同学挽手讨论刚刚写完的卷子，也会和好兄弟一起打篮球，分享这些开心的小事儿，会在补课后大家一起吃宵夜。这也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在青春的日子当中独特的一段记忆吧。它会让我们烦恼加倍，快乐呢也会加倍。在这部剧当中，他们还拥有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他非常的包容睿智，这个老师就是由郭京飞出演的郝楠。在《追光的日子》这部剧当中，他刚刚出场的时候，因为事业失意而自暴自弃，过了几年面目全非的日子。而回到正轨之后，面对垫底的差生班十四班，他使出了各种手段，刺头就用激将法，失意了就给予鼓励，和学生称兄道弟，还会给学生来出气，再时不时的来搞几句幽默的段子和心灵的鸡汤，带领他们走向的是正确的方向。好吧，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也再次来重温一下青春的记忆，我们一起走进的是这段追光的日子。
1: 十四班众将士听令，

0: 不管每个人是怎么样，但我希望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
1: 之前都没想清楚，但我现在想清楚了，我就想当飞行员。
2: 你们说，等高考完之后，有多少人的愿望能够实现？
3: 我赌所有人的愿望都会实现，这次我们一定不会输。

走进这部追光的日子，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灿烂灿烂》。在这部剧当中啊，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些很经典的台词，很适合在这个夏天要高考的人。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台词也非常适合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比如说适当的放空，别被自己设计的计时器捆住，做题就要像比赛一样，不管后面的事情要专注眼前，别让时间捆住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些台词，也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剧本，这里面是真实也是我们的现实吧。这部剧极尽可能地还原了高中生活的这种学习的情景，这里面有一些傲慢和偏见，也有一些叛逆和自负，还有这些恍然大悟、逃课、早恋、对抗家长，这是少年饱满的一些青春的记忆吧。在这部剧当中啊，我们都可以找到。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渴望有一个在你有些迷途的时候能够给你指引前路的人。在这部剧当中，由郭京飞出演的郝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用亲身的经历在鼓励着女主角认真继续向前，积极地化解了班上每一个同学他们在逐梦路上的难题，让他们可以无惧风雨迎难而上。就像是这部剧的原名《灿烂灿烂》一样吧，我们在年少的时候你就应该努力追光，直到自己灿烂。这样的一部剧我觉得真很适合正在读高中的人，也很适合呢怀念青春的人，我们可以一起追光追忆一下，也追赶一下我们的人生吧。尤其是在这个夏天当中，马上要为了高考奋战并冲刺的紧张的日子当中，有很写实的一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上岸啊，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些害怕。就算是已经告别了十多年前的高中生活，如今我们很多人再去想的时候，记忆中也会带着温暖，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吧。

0: 想什么呢？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岸，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上岸。

0: 对，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你们怀揣着善良、勇气，真挚地走下去，每条路都可以是灿烂。大家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追光的日子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源的这一首《课桌背后》。今天要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那一段很可贵的校园的时光？课桌背后的同学会时不时地向你传小纸条，时不时地在背后来偷吃一些零食，时不时地他会在课上睡觉，时不时地你有一个想法，就是总想来换一下位置，但是呢还是舍不得，舍不得他总会分给你的那些小零食吧，舍不得他总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一幕幕在我们今天听到王源的这一首《课桌背后》的时候，让我们忆起的是那一段过往很青涩的时光。在这部剧当中啊，对于青涩的恋爱诠释呢也很温暖很真实。在这部剧中，哥哥意外的去世，活在自责中的男生高远，还有复读的认真，两个人是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治愈，他们互相治愈了彼此的伤口，互相鼓励着彼此，重拾了信心，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不是委曲求全啊，为了父母的一些期盼。在剧中，老师觉得高远和认真接触太多会影响学习，就命令他们必须在校内保持10米的距离。同学们呢也习惯用10米来调侃他们了，这10米的距离啊也恰似他们的距离吧，就是那种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朦胧很青涩的一段感情，也是一种一起向好的情感。高远的梦想不被妈妈所接纳，他不想回家的时候，认真会陪着他解闷儿，还和他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他们两个是隔着阶梯对望，在高考结束之后啊，他们将会各奔前程了，成为更好更优秀的自己了。但是此刻的鼓励和陪伴呢，会温暖他们各自的一生吧，也是刻在课桌背后的故事。

0: 说什么呢？
1: 老师，他不能走这儿，因为十米。
0: 我不知道吗？喏。
2: 石头剪刀布，
3: 二三四五，石头剪刀布，一二三四五，
2: 石头剪刀布，
3: 石头剪刀布。
4: 那个夏天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一直都记得。

0: 在这么大的宇宙里面，这么渺小的我们能够相遇，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1: 不管怎么样，一起看过烟花的人彼此就不会忘记了吧。
2: 今天我们听了几首来自于校园的充满了青涩感的一些歌曲，让我们在多年之后，这样的一些成年人在回首的时候会很向往这样的一段校园的时光。也许你会觉得我早已经过了那样的一个年龄了，已经不爱看这一些读高中啊考大学这样的一些剧集了。这部《追光的日子》为什么让我们追剧，正是因为每个角色是那么的真实吧。它会让我们想起当年考大学的那样的一些日子，那一个风华正茂的年代。追光的日子也正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人一起永远去追梦，去努力达到自己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追到光的感觉啊。虽然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不是那么的圆满，但是我们自己曾经努力奋斗过，曾经你努力过就不会留下一些遗憾吧。这正是这部剧的魅力所在。追光的日子最后几集呢，我觉得真的好催泪，仿佛就真的把我们带到了高考的那一年，那些美好的回忆不仅让我们有一些酸涩的感觉。在最后的时光当中，校长和全体的学弟学妹们给大家送了告别礼，关闭了全校的灯光，学弟学妹们在楼道上举着手电，一边摇晃一边唱着那一首我们很熟悉的《隐形的翅膀》。在这首歌声当中，他们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梦想和愿望，稚嫩但是却不失力量的声音吧，让我们多少人看到这段的时候梦回当年毕业时啊。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剧中的插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希林娜依演唱的一首《我们终将到达》。在这部剧当中，作为班主任，郝老师在离别的前夕把自己最珍贵的手表拆成了无数个零件，然后呢，把每一个零件都送给了学生。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出自己的人生，也盼望着他们会想起这一年，就像回想起一个永恒的时刻啊，给予大家面对未来的一些力量吧。不得不说的就是，每个人这辈子如果能够遇到像郝老师这样的班主任，真的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他像老父亲一样对待着剧中的每一个孩子，不舍弃，期盼着。这部剧最终也是迎来了大结局，但是我们的人生还在继续，未来还很遥远啊。可以看到在夕阳的人群当中，认真和高远并没有牵手，但他们却默默地祝福着对方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像不像是多年之后的我们？而这一份单纯的祝福和纯真，实在是让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心痛。当年毕业的时候，你们又怀着什么样的梦想呢？当初许下的愿望今天实现了吗？曾经稚嫩的感情圆满了吗？这部《追光的日子》这部剧已经完结，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日子永远如光，骄傲自在。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继续和大家来感受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很好听的情歌，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我们就要来

来聊一聊此刻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吧。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情感应该是不是感觉你有多好，而是感念于你对我有多好吧。每个人都有一些缘分的不一样啊，相爱的时候呢也有一些长短的时间，只要做到我们尽心尽力就好了。前些天呢和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还说啊，其实现在在恋爱当中的一些人呢有很多的一些计较，就有多少的烦恼，大家还是要多包容一些，你会觉得也许一切就是这么的简单啊。今天我们既然要聊到爱一个人好难，那真心的爱一个人是不是也是无法控制的？记得早前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在说啊，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哈，你不知道你要是去喜欢他的什么，可是就是很喜欢啊。只要爱人不在身边呢，你可能就会牵挂他，然后惦记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你就会马上想联系他，就是你随时他都在你考虑的事情范围内，可见这个人就一直在你的心中和心里了。如果说你不是这样的爱一个人，那么对于爱他的一切啊，心中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感觉吧。爱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这无所谓啊，不会想他也不会想这样的一个人。感情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在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感情矛盾的时候，真的没有谁对还谁错呢。有时候你以为是真心的去对待那个人，可能换来的就是那个人的真心对待，但是也可以换来对方让你很难过很受伤。只有自己经历了一段痛苦或者说一段深刻的爱之后吧，那个时候也许很多人才会深深的体会到。所以今天我们在聊到爱一个人好难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在爱情当中，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爱你的人，好好的珍惜吧。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这里和大家继续来感受有故事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歌手李健的两首歌曲。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传奇》，《传奇》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代表作，还有的就是那一首很喜欢的《风吹麦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两首歌曲。李健不仅会作曲，还会编曲作词，可以说是才气十足的他，被大家称作是音乐的诗人。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诗人，不仅才华出众，他的感情方面呢也是无比的浪漫的，拥有一段呢让我们很多人所羡慕的特别美满的婚姻啊。今天我们在听这样两首歌曲的时候，也来看看他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啊。知名的歌手李健在多年前娶了青梅竹马的清华学妹。时光追溯，很早之前的时候，十岁的李健就和父亲上班的地方巧遇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孩，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特别精致的洋娃娃一样。在大人们的聊天当中，他得知了这个可爱的女孩比他小五岁，叫孟小贝，是爸爸的同事的女儿，并且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女孩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后就会变成他的老婆了。两个人在那一次见面之后，生活并没有交集，或许在冥冥之中吧，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安排。大家很多时候在回望过往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东西啊，你还真的就是冥冥之中缘分注定的。那么在七年之后呢，在一场婚礼当中，两个人再次相遇了。那个时候已经十几岁的孟小贝啊，是出落的亭亭玉立，谈吐不俗的她，也给李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呢，李健就开始了紧张忙碌的学习，随后呢保送到了清华大学。那么在回老家过假期的时候，作为学霸的他应孟爸爸的要求啊，给孟小贝就来补习功课了。学习好、长得帅、气质从容的李健啊，深深地吸引着孟小贝。当时他的老婆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也要考上清华。李健当时听了这话只是笑笑，但是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爱情啊，真的是有一种无形中很神奇的力量啊。就这样啊，孟小贝是拿出了特别学习的这样的一股狠劲儿，拼命的学习，最终啊也是如愿的考上了清华大学。当年这个肉肉弱弱的女孩啊，笑盈盈的出现在李健面前的时候啊，李健真的是对她刮目相看了，当然内心也泛起了不一样的情感。两个人在校园里并肩同行，可以来聊家乡啊，聊清华的一些事儿啊，就这样很自然的就走到了一起了。后来这些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李健是退出了水木年华的乐队，一时间也没了收入啊。当年他为了省钱，不得不居住在郊区的四合院当中，一日三餐啊，可能就是吃饱就可以了。当时李健写的歌啊，都是一些小众的风格，那个时候只有孟小贝在鼓励他，然后说让他按着自己的想法来，他很相信他。有了这样的一种陪伴和支持吧，李健才能够度过这一段特别低迷的时光，写出了一首首饱含深情的歌曲。那么在这期间呢，他们也是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虽然没有轰动的婚礼，没有一些热门的消息，但是彼此的这种用爱温暖对方的感觉，时光又这样匆匆走了好多年，直到我们今天听到了这首《传奇》的大火，李健呢才会再度的为很多人所熟悉。那么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他们还是住在郊区的小院儿当中，回想起了自己和孟小贝相遇、相知、相识、相恋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啊，也是十分的感慨，就将这样的一些情感融入到了这一首《传奇》的旋律当中。孟小贝呢也在李健的影响下也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吧，爱情的力量也真的挺大的啊。通过他的努力也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博士。这样的一对夫妻是不是很令我们羡慕啊？其实生活当中呢，李健也会很亲切地喊他叫小贝壳，还对他说，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吧，否则呢便是一些无意义的留白了。
就是这样的一对神仙眷侣啊，结婚的时候也是商量好了要丁克一辈子啊。他们决定令大家还是觉得这样的一段婚姻有一些遗憾在里面吧。毕竟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啊，又都是清华的学霸，不生孩子的话呢，的确大家觉得有一些基因的浪费了，可能他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吧，放在自己的音乐上。虽然两个人这么多年还是没有孩子啊，但是选择将这份爱回馈给了更多他们的这样一些理想吧，比如说做音乐啊。如今啊，李健已经50多岁了，这种优雅的气质还是一如往昔吧。有的时候想，好的婚姻真的和有没有孩子的关系还并不大，儿女成全的一些夫妻呢，可能若干年之后也会分道扬镳，但是像他们这种丁克的夫妻啊，和和美美恩爱呢，也是有很多很多一些幸福的秘诀的。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自己的生活吧，这就需要两个人用心的来进行好沟通了。无论生活中的我们是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只要大家幸福就好。

这首李健的传奇继续的送给大家，刚刚我们也感受了歌曲背后的故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上一首歌手李健带来的这一首风吹麦浪，希望大家接下来有一份休闲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又一次开始了啊，
2: 想起来应该要怎么想，
0: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关于说咱们这个借车它的危害有多大。
1: 是的，特别是借车出门我觉得危害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尤其是说咱们现在是在假期期间，
1: 对
0: 吧？对、很多人呢可能会选择想要自驾游出行、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在自驾游出行的前提，首先你得有车。
1: 我没有车，我还想自驾游。
0: 那咋整啊？
1: 借呗。管你借。
0: 管我借
1: 啊。对
0: 啊，行，没问题哈。但是呢咱们要知道，就是我作为车主来讲，别人管我借车，我要不要借？
1: 不要借。
0: 你真是像我刚才那样很慷慨是吧？没问题，借吧。
1: 好多人都这样。
0: 或者是抹不开这个面儿。
1: 对对对，
0: 你说其实我不想借哈，但是不好意思，是不是？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啊，说我们在出行的情况下，说借车出行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再或者说咱们日常平时生活当中，说我们把车借给别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是吧？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0: 而且其实有一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哎，这个呢还真可以说展开延伸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副驾驶的这个乘客啊，他是有驾驶证的，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车呢也是副驾驶这个人的车，
1: 嗯，
0: 他把这个车交给了没有驾驶证的这个人去开，
1: 他肯定有责任，
0: 他责任那、
1: 嗯、
0: 不说了吗？扣了12分，
1: 对，
0: 然后罚款2000元，
1: 嗯，
0: 你这一下罚的还挺狠的，是不是？咱先不说钱多不多了啊，咱就说这个12分就够喝一壶了。

0: 还是有挺大影响的。
1: 那肯定会有影响啊，
0: 对，
1: 也是其实给我们也造成很多的一个麻烦。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十二分没有了，
0: 嗯嗯，
1: 我别管我是考科目一好，嗯，还是重新再考也好，是不是这期间我要用车，我开车是不是做不了了？
0: 对，他是，嗯，他是需要考的，应该是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情况下，他得先学习，
1: 先
0: 学
1: 习，
0: 对，学习完之后再去重新去考试，他不用去考这个科二科三什么的，
1: 嗯，
0: 但是他得学习，就是相当于你犯错了，犯错之后了，你得去学一下，学完之后了再重新去考个科目一，考完之后你才能再把驾照拿回来，
1: 嗯，
0: 是这种情况。他，
1: 嗯，
0: 不是重新再考一次，就是可以到科四这种，这种是你完全属于说我
1: 没
0: 了，我没有
1: 了呗，
0: 就不就是我，嗯，我干脆就没有过驾驶证的这种情况。他，
1: 嗯，
0: 扣十二分就相当于已经是属于吊销驾驶证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去学个习，学完习之后再往回去考试。但是你就说回来了啊，就是你又罚钱又扣款，又这个扣分的又罚钱的，
1: 嗯，
0: 他的最后结果就是因为他把车交给了一个没有驾驶证的人去开。他其实跟之前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车主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去承担一些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在一个饭局上，哎，我们这个有人喝酒，之前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就是在一个酒桌上，酒桌上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喝酒了，
1: 嗯，
0: 都喝酒以后啊说还有一个同学呢刚下飞机，
1: 嗯，
0: 然后就说需要去接他，
1: 嗯，那咱们走呗，
0: 说这个咱们这场饭局还没吃完呢，咱就出去两个人去接他，把他接回来，
1: 嗯，
0: 然后呢接回来之后啊当时就说了，说这个谁去接呢？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去接。然后说那行，那要不你开我车？哎，就是都是同学啊，一场同学聚会。当时的情况呢，就属于说这个车主所有人都喝酒了，
1: 嗯，
0: 车主呢把车借给了另一个同学，
1: 嗯，
0: 这另一个同学他也喝酒了。
1: 不是，他知道他喝酒，为什么还要借车呢？
0: 知道，因为自己也喝酒，就都喝酒了，就想着抱着侥幸心理说交警查不着，我就是跑一趟机场去接回来就完事了。
1: 对，去的路程呢是机场比较远的地方，而不是市区内。
0: 对对，
1: 嗯，
0: 就想着说走一些环路啊，或者是说呢，
1: 嗯，
0: 走一些这个什么外环什么的，就是遇到交警的几率非常少。
1: 对，
0: 哎，
1: 嗯，
0: 反正就接一下就回来了，也没有刚开始喝嘛，也没有喝太多，因为饭局没完事儿呢嘛，
1: 嗯，
0: 没喝太多嘛，然后呢就去了，结果就是在去接这个同学觉得路上就发生交通事故了，而且呢这交通事故的结果还挺严重的，应该是撞到了行人，这行人是在人行横道上走的，
1: 嗯，
0: 就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这辆车就把行人给撞了，百分之百全责，
1: 嗯，
0: 然后呢他连带的这个责任就是车主他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肯定啊，他知道这个借车的人是因为喝酒了，
0: 嗯，对，
1: 然后他都完全清楚的情况，他是百分之百有责任的。
0: 对，你要是把车借给别人去开，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人第一他有没有驾驶证，
1: 对，
0: 第二他驾驶证有没有到期，是不是在有效期内，是吧，
1: 嗯，
0: 不能说这个人我会开车我就把车随意的我就借你，你这个人他驾驶证到期了呢，然后呢，
1: 嗯，
0: 第三你们一起喝的酒你都明知道他喝酒了你再把车借给他，这不是纵容他去做一些违法行为的事儿吗？
1: 肯定啊，
0: 那你一样你就是连带责任呗，
1: 嗯，
0: 你属于说有这个从犯的嫌疑，是不是
1: 知法犯法？
0: 对对对，你知道人家喝酒了你还把车借他，你没有去勒令要就是制止他，你说不行你别去接，你喝酒了，或者咱们这桌上都喝酒了，
1: 嗯，
0: 咱们交个代驾吧，是不是你没有去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结果你把车借给别人了，然后出交通事故了。最后呢反正是我了解到的这一起案例当中啊，就是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呢也是把他们全都就是给告了，告上法庭了，然后呢，
1: 嗯，
0: 他作为车主虽然他没有开车可是他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1: 因为他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他是不知情的话，
0: 嗯，
1: 其实他也会被连累，
0: 嗯，
1: 因为你当时借车人的时候你没有核对他的各种信息，
0: 对对对，
1: 他喝没喝酒，或者说他的驾照行不行，
0: 嗯，
1: 有没有驾驶经验，
0: 嗯，
1: 然后他开车的时候比如说去哪个地方什么情况，其实我们网速借车的话，
0: 嗯，
1: 都应该询问一点，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管你借个车这么麻烦你还问我有没有驾照，
0: 嗯，
1: 比如说晚上我借个车吧，
0: 嗯，
1: 如果说有很多人怎么样，
0: 嗯，
1: 你要过多的你说哎姐那个你这驾照我看一眼吧，可能就会觉得不好，
0: 嗯，
1: 就是关系借一个车也不干嘛，可能说我就一个小时回来的事儿，
0: 我还要证明一下，
1: 对，还要证明一下，
0: 嗯，
1: 怎么样，就感觉这个有点
0: 咱俩是不是有点外道了呀，
1: 啊，
0: 是吧，
1: 就
0: 是咱俩关系啊，嗯，关系这么好，你搁这跟我俩你又要看我这又要看我那，嗯，就是咱本着说有很多人说这人情上感觉好像面子挂不去了，
1: 对，就面子
0: 过不
1: 去嘛，
0: 嗯，
1: 然后你说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哎呀别的了，就是借一下吧，
0: 哎，
1: 对，
0: 哎，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是说咱们说关系好是好，
0: 嗯，
1: 但不能说为了面子，
0: 嗯，
1: 咱们就不去做些这些事儿，
0: 对，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1: 对呀。

0: 是不是？
1: 你这出现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出现问题的时候，算谁的呢？
0: 对，所以呢，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啊，身边人呐、啊，就是说借不借车这个事儿啊，咱们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而且像这种情况啊，就是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当中，他都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驾驶证，
1: 肯定知道，
0: 他还要把车去借给对方，
1: 嗯、
0: 就说明什么呢？他也抱着一定的侥幸心理，
1: 没事儿，
0: 查不着我。
1: 对，在高速上嘛，可能是吧，
0: 嗯、
1: 或者说你没事儿、
0: 嗯，
1: 你走的道远，或者是偏僻，咱们那个交警也看不到你，
0: 嗯，
1: 然后呢，你就开呗，正好我歇一会儿。
0: 对，
1: 对吧？我在车里坐，我歇一会儿，或者说呢，你就去吧，没事儿、
0: 嗯，
1: 随便开咱车，咱都好兄弟、好哥们儿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被这样的一些兄弟情谊啊、朋友这个义气啊，或者是说抹不开这个脸儿、抹不开这个面儿，然后呢就发生了之后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这个错误和损失，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我就说我自己啊，就是我的车呢，我不希望也不愿意去借给任何人去开。
1: 嗯、对。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就导致我家里人有时候就说。说他以为我是愿意开车，
1: 嗯，
0: 他说你看就是你这车呀，
1: 就把着
0: 车上
1: 是吗？
0: 啊、哎，对，就我把着，
1: 对，
0: 说
1: 车就把着，
0: 车上有就是好多好几个朋友，然后呢、
1: 嗯、
0: 朋友都会开车、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起啊开车去这个远一点地方玩，比如说沈阳啊或者去哪儿啊、
1: 嗯，
0: 你说开趟高速，而且到了地方之后开一趟市区什么的，不都是挺累的活吗？
1: 嗯嗯、
0: 那意思就是说车上坐这么多司机呢，
1: 换着开呗，
0: 他也会开，你也会开的，咱们就换着开呗。
1: 嗯嗯、
0: 一般来讲啊，就是我的车除了我和我家里人以外、
1: 嗯、
0: 剩下的朋友之类的我都不会也不愿意让他们去开、
1: 嗯、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啊、就是没有发生事情什么都好说、
1: 嗯、
0: 没有发生事儿咱们一切都好，哎，玩的也开心，然后呢吃喝也开心，咱都乐乐呵呵、
1: 嗯、
0: 玩乐乐呵呵回家，是不是、
1: 嗯、对，
0: 这是在没有任何问题的前提下。那么如果说车上我的朋友开我的车，不用说咱说出了多大交通事故，就是刮蹭了，
1: 嗯，
0: 没有刮蹭到别的车，就比如说就是拐弯或者干嘛的没看明白给这车刮了，或者是刮着什么护栏了，刮着哪儿了，把这车给刮蹭了，怎么办？
1: 其实你说这个怎么办？
0: 你说、
1: 嗯、
0: 论兄弟朋友义气吧，是不是？那我这车我自己去承担我的这个损失，
1: 怎么样？你说咱们能一起出去吃，咱肯定很好。
0: 对呀、啊，
1: 你说我开车呢，我是为了心疼你，
0: 嗯、
1: 对吧？我怕你累，我咱俩换着开。
0: 嗯，
1: 但真的刮了碰了呢，我要真出点钱呢，我还挺闹心。
0: 对呀、啊，你说朋友要是开你的车刮了碰了，他也挺闹心，他也会想说，哎呀。你说
1: 我也不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
1: 嗯、
0: 完了吧，我也是说咱们出来玩我心疼你或者怎么样，
1: 就
0: 咱就说啊，就算说面上哎车主说没事没事你不用管了，我这有保险，哎我去弄，然后呢或者是说这个朋友说了，哎呀这我给你刮的，我给你拿钱或者干嘛的，回头咱说多长时间过去之后，这事儿能不能他算是一个小结结在了心里，但凡以后你们两个
1: 收了钱
0: 有点吵架了或者干嘛了，会不会这事儿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就点燃了？
1: 你还说吵架，其实不用吵架。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比如说真的这情况，你要收了我这个钱，我心里就想了，哎呀你说我替他开车，这家伙这多点千八百块钱是有保险，
0: 嗯，
1: 不要非得让我出，
0: 嗯，是吧，
1: 他什么朋友啊？
0: 对，然后呢、
1: 哎、指定是这样想的，
0: 有这种想法、
1: 嗯、
0: 你说吧，你要是不收对方钱的话，你说这车也确实是他开的，他刮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啊，我认为咱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的这种情况下吧，自己的车你累点就累点，你开就开了，反正我家车呢就是除了我和我对象我们两个人以外啊，就是别人朋友我们也一起出去玩过，就是我俩来回开，你累了我开，我累了他上，不让朋友去开这个车、
1: 嗯、其实你这种方法是对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哈，有一些人是什么样，我觉得他很没有边界感，
0: 嗯，有的就是他主动说我想开，
1: 对、
0: 嗯、
1: 他说觉得说累了也好，或者我开一会儿呗，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很多有这种情况的。但是呢其实作为我的话，我也不喜欢别人开我的车，
0: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驾驶习惯不一样，
0: 对对，
1: 就是我的每一个座椅可能都是我的习惯啊，
0: 嗯嗯，
1: 挺舒服的这个习惯，如果有人来了肯定他会调，
0: 他要调一下，
1: 他调一下这些、
0: 嗯、
1: 所有动他所有的都会调一下，
0: 调一下变了之后
1: 你
0: 再往回调，
1: 你还要再调一下，
0: 不一定调得到你原来最舒适的那个位置。
1: 然后他开车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有可能说各种情况咱们可能在坐的时候也感觉很不舒服，
0: 嗯嗯，
1: 对吧，可能
0: 对，
1: 就是因为
0: 每个人开车习惯不一样，
1: 对，习惯都不一样吧、
0: 嗯、
1: 你想，但有的人说你主动开，你要说不让他开吧，就像我刚刚说的，哎，就喜欢车把子，这车呀，你说可下有个车了，就是谁动都不行。
0: 有的时候怕别人有这种想法，
1: 不是，你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谁动都不行。哎，这个车就像怎么说呢啊？你说还不算太怎么好车呢，那好车完了那都得供起来。
0: 其实呢，我倒是认为，因为我身边啊也有朋友，我们一起出去玩过嘛，
1: 嗯、
0: 然后也说就是累没累的话，就是我帮你开一会儿。

0: 有的朋友他确实就是我会认为不一定是说那么没有边界感的意思啊，反而是说他可能真的因为朋友关系非常好，
1: 他就觉得
0: 他心疼你，说觉得哎呀您开这一道了两个来小时了也怪累的，我帮你开一开什么的。那我认为呢，就是一般来讲啊，他分人的性格，你看有的人吧，可能他就喜欢带着一堆司机出去，然后呢我
1: 开
0: 一会儿你开一会儿，你开一会儿他开一会儿，
1: 对，
0: 这车上一共四个人，这四个人都得轮一遍，谁又得开一会儿。有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有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和美玲姐，咱俩可能就觉得说，哎呀，就是为了防止说一些不必要的事儿发生，或者是说呢，为了防止说，哎呀，我这个车挪用了一些我最习惯的东西，可能跟人物的性格有关。我也不希望别人去说贸然的是，哎，操作我比较操作熟悉了的一些东西，是吧？
1: 不是说觉得我心疼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就是觉得我再往回调还麻烦。然后呢，像我这种，我会考虑说，真的要是出现交通事故的话，把车刮了碰了怎么办，是不是？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每一段关系每一种感情它其实我认为挺脆弱的，
1: 肯定啊，现在多脆弱呀，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维系这一段关系这一段感情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说要破坏它，可能一件事两件事它就破坏掉了，
1: 它两件事一件事就搞定了
0: 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我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一些比较这个小的一些事情最后发生之后反而影响了说这两个人啊本来是老好老好的朋友了，从小的时候光屁股的娃娃这种哈，
1: 我突然想到
0: 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你管他借钱试试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有些时候我反而认为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哈，你的车呢就是尽可能自己开，
1: 真是。
0: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不是说大家一起出去玩带司机这种情况，是你人在家中坐，电话从突然来，这电话来干嘛呢？你把车借我呗。
1: 啊，有这种。
0: 有吧，
1: 有
0: 一说
1: 我很烦。
0: 哎呀，一说我看美人姐眉头就皱起来了，
1: 我很烦你知道吗？真的是今天我朋友说，哎，他有车，咱俩换一下啊。
0: 啊，你开我的我开你的。
1: 我说为什么呀？
0: 对呀，
1: 我真的是我说那为啊，我有点事儿，我的车开不方便，我想借一下你车。
0: 他车没你车贵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是都认识啊，我怎么
0: 出去冲面去了，
1: 完了之后完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要开车不行接孩子。其实
0: 他说那你开我的，
1: 对，
0: 给你整的就是没有理由拒绝了。
1: 你没觉得其实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是不想嘛？
0: 对，他就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1: 但是我怎么说，我说不行，我这个怎么我这是隔路，我能这么说然后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要接孩子。他说那你开我，我说那不行，那我不一定会开
0: 啊，就是
1: 关系
0: 很普通，普通到就可能说说朋友之间也是互相帮助的，是吧？你说我车这事儿上，我说我不给你洗车了，油我没给你加，但是我在人生当中其他什么事上我就是很帮助过你，这不也行，是不是？哎，咱就是你也别差这个，我也别差那个，
1: 都是礼尚往来的事儿。
0: 哎，对，但是他说了嘛，他和这个人他不怎么联系，
1: 那为什么好啊？他俩的联系唯一就是借车
0: 也不一定就是唯一借车，但平时呢很少就是说又出来吃饭呢又干嘛又联系又沟通什
1: 么
0: 的。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就借了几回人家就好意思张嘴。我不说了吗，我朋友老公他属于那种就是张不开嘴抹不开脸儿，哎呀就耗着这点儿，你人一说借吧，然后呢这俩人啊还要去接孩子，
1: 那怎么办呢？
0: 车借走了，自己打车去接孩子，
1: 这个很麻烦。
0: 你说啊，就是其实说他的这个心好嘛，心是好的。你看，就是别人管借车了，他也能借，恨不得说我自己打车去接孩子，我也把车借你了。但是呢，回来之后，他我认为是对方不值得他这样的对待，对吧？油也不给加，车也不给刷。
1: 这个不是小气和不小气的事，这个是做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
0: 是你差不差劲的事儿，是不是？所以呢，咱说到这儿，那么你再想一下啊，就是把他这个事儿往外延伸一下，他连油都不给你加，车都不给你刷，真的出现交通事故了，他能管不？
1: 管不了。
0: 我认为是，
1: 我真认为管不了。
0: 他可能会觉得说，反正这也不是我的车，哎，或者怎么样的，
1: 就是小刮小碰，他都不一定能吱声。
0: 恨不得还有这一种人是什么呢？他可能会说，都怨你把车借给我了，你要不把车借给我，我能出交通事故吗？
1: 那他这个有点不懂好赖，
0: 容不容易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有这样，
0: 我是一种就是邪恶理论去猜想。
1: 对，咱们是假设，但是这种人肯定会存在。
0: 在生活当中，我看到过网上有这种，就是还被反咬一口的农夫与蛇嘛，
1: 对，肯定会存在的。
0: 所以呢，就是。为了去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即使是关系再怎么说不是那么好，那么就维持着不是那么好的关系也可以，咱别让它恶化下去的 这个点在，
1: 对，
0: 你别借他车，
1: 不借车其实是最好。

0: 是吧？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啊。我也在想，就是收音机前可能有人跟我有一样的观念，说哎，认同是不是啊？可以这个点赞，或者咱俩有共鸣，是婉彤说的对。还有一部分可能觉得说，哎，你这样不太好，就是这个太就是分化的那么明白了，你像借一点也没有关系，没有问题，都可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么真正发生事情之后，我们得怎么去处理和解决。哎，这个你想明白了就可以，借不借那是你的事儿，是吧？放假了真的是非常休闲，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咱们这样啊，因为也是假期期间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
1: 是的，也希望大家呢听了歌曲之后，在假期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哎，就愉快一点，是吧？无论您在路上还是说在家里，咱都开开心心的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那此时此刻呢，咱们路面的交通通行能力比较不错，你可以开车这个快一些，是不是？但别超速啊。
1: 对。
0: 然后呢，也要注意安全，也要小心一些。别说大马路上就你俩，你俩就碰上了，这种情况咱少有啊。

0: 其实咱们说啊，说这个上一段的时候聊到了说把这个车借与不借，这个借给谁什么的与否，是不是啊？聊到这个了。但是我回来之后呢，我还跟大家去想聊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时候啊，咱们在这个车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你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啊，比如说你这边正开着车呢，然后呢来电话了，或者是说有这个朋友打电话，然后呢就跟你去唠，就唠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
1: 不接行不？
0: 哎，对，就是说聊天嘛，是不是？有的咱不说包不包电话粥吧，但是就是说打电话了，开始去聊一件事情什么的，我不知道就是别人开车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开车期间呢，我说实话，我不太愿意接电话。我再早就是新手那个时候，来电话干脆看都不看。
1: 对，
0: 现在呢就是来电话，哎，短的几句的我接起来聊完就完事儿了。谁要说我在开车的时候跟我打电话说唠很长时间，唠一件什么事儿，唠工作上的什么事儿，或者是说聊一件
1: 什
0: 么事儿、
1: 嗯、
0: 比如说就是聊的时间要长，很长，超过说5分钟10分钟什么的，我一般来讲我是不跟他聊的。
1: 其实这个这个习惯很好，
0: 对吧？有的人可能说了，哎呀，这是说明可能你工作上没有太多的一些麻烦事要处理什么的。那有的人说工作上可能他就有很多麻烦事要处理，他就需要去聊很长时间。但是要知道啊，打电话的时候，打电话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分心的，
1: 肯定会分心呐。
0: 对，
1: 咱们在说话的时候，你想想问你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无论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说生活当中的事儿，你都要去思考才能回答他。不能说他说句什么就对，你说的对，不能吧？
0: 你不能敷衍人家。
1: 对，你不能敷衍人家。然后你肯定，或者是说到很激烈的时候，两个人在说的这事儿的时候，的行为啊，各种啊，可能都在开车呢，前面过来一个人，可能你就会看不到。
0: 对，就容易说出现一些恍惚了，是不是？
1: 对，人家踩刹车了，你还往前冲呢。
0: 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爱分心啊。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啊，咱们别说上什么高速啊或者干嘛，就是市区当中有的时候，包括说我们有很多营运车辆的时候打车，我也能看到一上车之后呢，可能打电话呢，唠嗑，
1: 打电话聊天啊。
0: 从我上车到我下车，我这一段路程这电话没撂下。
1: 对，发语音啊什么这种的。
0: 对，会有这种现象。也有这种现象说这个可能说开高速啊，恨不得说高速一个小时他唠40分钟，就
1: 没意思嘛。
0: 啊，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我之前呢看到过网上有做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啊，就是测试这个人呢在打电话的时候，就不断的有周边陌生人去给他递东西
1: 啊，在干扰
0: 啊，干扰他，就是在打电话。有递什么的啊，跟大家说一说，比较奇葩。有递说这个方便袋的，什么都没有的方便袋的，
1: 空的。
0: 对，或者是说呢有给他递一双鞋的，或者递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啊，别人给你啥你都会拿着，
1: 都会接。这东西有没有用我都接来，
0: 我不管这玩意儿是啥，就你给我了我就拿手里，你给我了我就拿手里，我不知道你给我它是干嘛的，我都不认识你，你给我东西我就先拿着，
1: 我先接过来
0: 啊，我先接过来，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这东西要干嘛，反正我打电话呢
1: 有一种表示很有礼貌，我打电话没有时间搭理你，但是你给我呢我先接过来。
0: 哎，就是反正是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就是接头测试，然后就会发现呢，打电话给你啥你都接，给你啥你都接，其实这是不是一种分心？
1: 是啊，
0: 你看，因为你在你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关注在电话里对方和你说的这个事情，
1: 你不知道对方干嘛，就是路上的情况你没看到。
0: 对，就是你身边的人家给你这些东西干嘛，他的意思什么的你已经忽略了，你先把这个放到一边了，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话里。那么我想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开车你手持机打电话它是需要进行拍照的，是吧？首先你手离方向盘了嘛，其次其实打电话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分心的表现。
1: 对，
0: 你真的要是去聊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重要一点的，或者说你和家里人在吵架，打电话有没有可能这场电话还影响了你的情绪？
1: 肯定会影响情绪，
0: 一生气，我一脚油门
1: 我窜出去。但是有很多人说了，说我不手持电话，我蓝牙耳机行不行呢？
0: 或者我车内功放？
1: 对，我车内也有这个连接电话的功放吗？那我这样是不是也不影响安全了？
0: 我们说的是其实你在分心啊，你在聊天啊，
1: 和不是你手持电话可没关系。
0: 对，手持电话是因为你的手离方向盘了，因为咱说开车必须要俩手都握着方向盘嘛，是吧？你 手持电话是有一个手离开方向盘了，可能你在发生前方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下意识的这往哪儿手往哪儿一带，
1: 对，
0: 车就转弯了，是不是？车就跑舵了。那你说咱们抛开这个离不离开方向盘这个事儿，就说你在聊天的时候一心能二用吗？你说现在我们在做节目，然后这个时候边上一直有人在跟我大手语跟我唠嗑说话，
1: 嗯，
0: 我是回复他，我还是跟大家做节目？
1: 你肯定是眼睛看着他，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我看着
1: 他，就是，进来人了，咱们会首先看一眼这个人谁，然后他跟你打招呼的时候，咱们先说的什么，可能就会分心了，
0: 非常容易。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过就是这种情况？哦，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说话呢，你正在干嘛呢？
1: 嗯，
0: 然后你比如说在摆了手机，这个时候手机上打个比方说出现一个算数哈，你自己正在那算数呢，说着说着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反正我和我家里唠嗑有过，
1: 嗯，
0: 我正跟他说话呢，然后手机上就来这个
1: 啊，
0: 一些信息了，
1: 啊，
0: 我需要帮忙算一下什么东西哈。
1: 嗯，
0: 我正说打个比方说今天天气23，最后得出来算的这个数23，会有这种情况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在人在分心的时候，可能你脑子想的是这个事儿，你的嘴已经跟着脑子分家了，瓢了。
1: 他肯定啊，你看咱们有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最直观的，我觉得什么样？前面的车缓慢行驶，
0: 嗯，
1: 等红绿灯，他没有第一时间冲出去，为什么？
0: 他分心了。要么
1: 他就是在看电话，可能是在讲电话回信息也好打电话呀，或者
0: 可能跟车里人唠嗑呢，
1: 对，就各种情况你会看，
0: 嗯，
1: 因为往可能说别的大家更加不能直观一点，咱们天天等红绿灯吧，
0: 嗯，
1: 天都需要上下班吧，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灯一共就20秒，他15秒才出发，那这5秒干嘛了？
0: 对，要么
1: 后面不鸣笛他根本不知道，
0: 对，要么低头玩电话了，
1: 嗯，
0: 要么是可能跟这个身边人去聊天，车里有人跟他聊天唠嗑。
1: 对啊，其实车里有人聊天和咱们讲电话他俩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0: 异曲同工之妙，
1: 真的是异曲同工。因为你看我之前和大家可能也聊过一事，因为我们在家里人开车的时候啊，我开车，
0: 嗯，
1: 和家人家聊天聊这个事儿吧，就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说实话，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不像咱们闲聊就无所谓啦，
0: 对，
1: 就是可能哎聊一会儿我看红灯我停啊怎么怎么样，这样聊很重要的事儿，聊完之后吧就很这个这
0: 投入，
1: 对，所有的想法啊什么样啊都是放在
0: 了这件事儿
1: 上
0: 是吧，
1: 然后我们再聊你一句我再聊这事儿，
0: 然后
1: 真的是前面啊真的是闯了个红灯，
0: 哎呀你看
1: 红灯闯过去之后啊，
0: 才后知后觉，
1: 我走过去已经这个
0: 到对向车道了，
1: 对，
0: 已经
1: 到那边
0: 过
1: 去了，
0: 嗯，
1: 然后我突然讲我闯红灯了，
0: 哎，闯红灯了
1: 啊，我闯红灯了，
0: 你看就是分心了，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一看也说什么也都晚了嘛，但是后来之后反应过来，我从打那次之后在车上聊天几乎没有特别说不管聊什么
0: 没
1: 有
0: 那么投入，
1: 对，
0: 嗯，
1: 真的是没有那么投入了，
0: 或者是你们唠你们的我不参与，
1: 对，我想听我就听一下，我不想听我就不吱声了，感觉
0: 或者我下车我再跟你们唠是不是？其实我也是啊，
1: 嗯，
0: 我在开车的时候车上有人要是我们俩在聊天，如果说就是简单的一些啊就聊，
1: 嗯，
0: 聊一聊就完事了，
1: 嗯，
0: 一会儿就到目的地咱细聊，
1: 嗯，
0: 他一旦有的时候去聊的时候我一跟他说话，因为我吧我这个人还愿意说话啊，我一跟他说话的时候呢我都会发生什么情况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时候我干嘛呢？可能我要转弯了
1: 啊， 啊
0: 可能我要什么停车了。
1: 我发现可能咱们都有这问题，
0: 嗯，
1: 就是咱们就要转弯啊，要掉头啊，或者
0: 要停车呀，要干嘛的，
1: 啊？要抢这个灯啊，什么样的？我就等会儿来唠，别吱声
0: 啊！对对对，
1: 对，我就别吱声。
0: 对，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等会儿啊，等会儿我跟你说，等会儿我跟你说。然后吧，可能是现在记性不好啊，就是我等会儿完之后，我这个灯过去了，或者我这个车停完了。我回头问他，我说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我说啥了的，
1: 哎，这样
0: 是不是
1: 我和你真的这我们咱俩这一点
0: 很
1: 像
0: 是吧，
1: 真的很像，嗯，
0: 其实这个就反而去印证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而且呢这件事情需要你投入，
1: 嗯，
0: 不能说100%的精力，但是呢也应该是咱们这个投入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你要认真要关注要时刻的注意好安全，
1: 嗯，
0: 其次你再去分神，你说我去再聊一件什么事儿，如果是八卦，如果是你比较好奇的什么事儿，你会发现就是不够用了，脑子不够用了，
1: 那你只能听八卦了。
0: 我得先开完车安全了再听八卦，放心肯定跑不了，我得听完。
1: 是吧，你看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开车的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就像你说刚才要你说 哎，你等一下啊，你看我平时可能是这个都要路很拥堵啊，然后呢需要怎么样很专注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接孩子嘛，孩子那边说话的，我说你先别吱声啊，我说你先别吱声，然后呢我说你别吱声啊，然后可能说我们就不说安静，我就在那儿专注的开车，
0: 因为其实他说啥你都不一定听得进去，
1: 其实真没听进去，
0: 对吧？就他说啥你都不一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往后继续说，我也听不明白，我也没听进去，你就先别说，一会儿你再说，要不然你说再重复一遍，让人家重复一遍。
1: 他有的时候说我不吱声，然后我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在开车嘛，开车过后我说，哎，我说你刚才说的是什么了？说到哪儿了？
0: 对，还得去问一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认为啊，就是在开车过程当中，你说车上有人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好办，你可以跟人家说等一会儿。但你说真的，要是说打起电话来，你能跟人说等一会儿？然后你俩谁也不吱声了，然后这电话还通着，
1: 这很尴尬，
0: 是吧？
1: 哦，
0: 所以咱们真的就是在开长途也好，或者说在室内开车也好，简短的打个电话，比如说什么快递到了，你给我放哪儿，是不是？这个没问题。或者是家里人打个电话问一句，你回不回家吃饭呢？或者说你这个一会儿你干嘛？你去帮我去取个快递或者怎么样的？
1: 你直观告诉他，你说我在开车。
0: 这个行，你跟人说一嘴是吧？哎，简简单单的，咱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完事儿的。你说你上来一唠唠五分、十分、十五分、二十分、半个小时这种，
1: 那就停边上吧。
0: 你要不就停边上唠，
1: 停边上吧。
0: 对，要不就是咱先不唠，等我下车之后找时间空。下来了，我跟你再继续聊。我一般呢就是在微信上，我比较喜欢就是跟有时候跟同朋友什么聊天啊，一聊天呢，人家给我发语音，这一大长串一大长串，一过来45秒、48秒、52秒、30秒、38秒，就这种哈，一大长串下来，我直接我也不听了，我就给人回一句，你等会儿我开车呢，就完事了。开完车再好好听，好好听完再好好回复人家，这怎么都行。
1: 你忘了怎么办？
0: 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现在容易出现。
1: 对，你忘了怎么办？
0: 一整就忘了。昨天呢还是把我这个两个好朋友，我们有个群嘛，然后唠嗑之后呢，我就给人忘了，今天中午才想起来跟人回复，哎呀我给你忘了。
1: 你还好想起来了。
0: 对，就是无论怎么样吧，这是朋友之间也不会生我气啊，这是所以就想跟大家说，一心不能二用啊。
1: 对，
0: 咱们没有说那么大的精力头，没有那么大的说我的脑容量可以说让你又做这件事又做那件事。
1: 其实真的是啊，每一个人无论说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说哎我这个记忆力非常好啊，或者是哎我这脑子非常灵活呀、啊，我的一心好几用都行，为什么说我开车讲电话不行？但是你真的细品一下啊，
0: 一心就不可能好几用。
1: 不是，他有的人就觉得可能咱们说的说你看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细品一下，你细品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俩说的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通病。
0: 你
1: 都不能就是一心二用。
0: 对，你一心别说二用，你别说好几用，一心二用你这俩事你都不一定能办得明白。
1: 对，
0: 是不是这俩事最后都办就是差评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啊。
0: 所以啊，提醒大家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还是得考虑一些，有可能呢你认为说没有问题的事儿，但是真的要是最后发生交通事故了咋整，是吧？
1: 对，
0: 我也看到过网上这样的案例，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交警来了之后啊，就是对方车全责之后呢，就说我也不知道咋整就撞上了呀，被撞这个车主直接就是说了，就是你别在这撒谎了啊，你我都看见了，你拿手机你一直在那打电话，这撞完之后才把电话撂下，然后交警就说你把你手机通话录这个通话记录打开，一打开一瞅，真是撞的那时候正打电话呢。所以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得注意一下，有一些行为呢，咱们尽量就不要去做。
1: 对，
0: 包括说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啊，有的时候你们的手法可以，我们是认同的。
1: 对，
0: 但是呢，不能因为手法好，咱们就有一些行为不管不顾了。
1: 咱不能骄傲。
0: 对，有些时候你说你一直捞着手机打电话，抱着电话粥或者是聊着语音干嘛的，很有可能也会影响自己的行车安全，而且呢有一些乘客他是介意这件事情的。
1: 其实我也打车的时候会看到啊，他们虽然说可能是不是手持电话啊，电话挂在这儿嘛，然后呢
0: 或者蓝牙耳机，
1: 对呀、蓝牙耳机什么的，有的时候通话呀，他们在发视频呢去聊天什么，其实说句实话啊，作为女性的我们都感觉不太舒服，
0: 很不是很安全。
1: 对，觉得不太 舒服，然后呢可能你一直在聊天在说什么，然后你想一想，你觉得是我也没看电话，我两个手握着方向盘，我你说到哪儿我给你送到哪儿、
0: 嗯、
1: 但是路上很多的情况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确定的。
0: 对，其实越说年龄越大啊，越怕出现一些危险的事情，越怕有一些这个事故的发生。
1: 嗯，
0: 不是说啊我这个年龄大了我越大越怕死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反而是因为吧你自己的身份多了，你需要承担的东西也多了。
1: 对，
0: 你有家庭，可能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都需要你照顾，一旦说你要是出现了事故的话，你说你躺医院上去了，你躺着老些天，老的老的照顾不了，小的小的照顾不了，
1: 责任更大了。
0: 对，还需要别人来照顾你。可能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大了，他的身份多了、
1: 嗯、
0: 那么就更怕说自己倒下。
1: 对，
0: 那么我认为反而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你是负责说把乘客安全的接到安全的送到的这个、
1: 嗯、
0: 咱们的这样的职业，就更得说去注意一些，也要考虑一些乘客坐在车里的一些这个心情，是吧？
1: 是的。
0: 哎，就是有些乘客上车看到你一直在聊天、
1: 嗯、
0: 一直在说话，恨不得我曾经看到过说我这边上车了，这是司机在那看小说呢、
1: 啊、
0: 你说那老些字儿密密麻麻的，你听小说我都能理解一些，你再直接直观的去看小说、
1: 嗯、
0: 你这个真的让
1: 这个行为更不应该可取，
0: 太担心了、
1: 嗯、
0: 你说真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你正瞅着这小说呢，是不是、
1: 嗯、
0: 你
1: 要上哪儿去？哎，先不能走啊，我看到最关键的时刻了，
0: 哎，我这修仙呢，是吧？马上这个我什么要突破了，是不是
1: 要渡劫了吗？
0: 哎呀我天哪。所以啊，就有些时候危险的一些事情咱们尽可能的避免了之后，咱能才能说离这些危险远远的。
1: 对、
0: 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9: 播报精彩，
10: 生动燎原。
9: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9: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9: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守法规，
12: 懂礼让，
11: 开快乐车，
12: 行安全路，
11: 快乐方向盘，
12: 让我们一起
11: 快乐同行。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同时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利用起来咱们身边的一些这个APP 也好啊，平台也好啊，能够帮助大家去办理一些业务的。
1: 对，
0: 那为啥这么说呢啊？就是有听众说这个，哎呀，我上车管所去啊，
1: 嗯，
0: 一去一排号，前面二十来个人，三十来个人，
1: 很麻烦。
0: 我一在那等等了一上午啊，
1: 嗯，
0: 没办上业务。然后我一问，我说你要办啥业务啊？他说我就想换个驾驶证，排队排老长时间了。像现在这种情况，咱们一些什么补换领驾驶证啊，驾驶证到期了怎么样的啊？其实12123上都可以去进行操作的，
1: 很简单。
0: 对，
1: 嗯，
0: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去说什么驾驶证逾期千万不要过期，千万不要怎么样的啊？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
1: 嗯，
0: 我们特别有意思啊，就是

0: 还记得说咱们今天一开始聊到的说车不要借给别人是吧、
1: 嗯、
0: 我们当时呢就是一起去这个沈阳去玩去了，去玩之后呢他说这个开车累的话这个我开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对象就说那你就开吧，
1: 嗯，
0: 他说他开，然后我当时吧
1: 你问他有没有驾照了
0: 我就问了一嘴，我知道、
1: 那个、
0: 我知道他有驾照、嗯、我就问了一嘴，因为你说咱做这行的、
1: 嗯、
0: 我就是还是细心一点嘛，我就问了一嘴、
1: 嗯、
0: 我说你驾照到期没啊，然后他说哎呀当时
1: 哎呀
0: 哎呀
1: 指定是到期了，
0: 我瞅一眼我瞅一眼我瞅一眼啊，然后瞅了一眼、
1: 嗯、
0: 人家都过期一年多了，
1: 过期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
1: 不是那这为什么他是不是天天也开车吗，
0: 他不开车，他平时是不开车、
1: 啊、
0: 就只是就有些人他只是会开车、
1: 嗯、
0: 有驾照但是他没有车他就不开车，
1: 嗯，
0: 然后呢可能说之前是总出去啊，然后也是朋友什么的
1: 就
0: 互相倒着替着这么去开，
1: 就偶尔说上路啦谁累啦这个换一下班
0: 对倒着替着，完了呢就这一唠，然后他就说完了过期了，过期之后后来我帮他去下的这个12123什么，当时他没有
1: 啊，
0: 因为不开车的人吧他一般手机12123他不会去长时间在那放，
1: 因为没什么用
0: 没啥大用，他也没有违章也不用干嘛的，
1: 对，因为不开车甚至说车子也没有的话更没有用了，
0: 对，我帮他下的手机12123下完之后完了就瞅了一眼已经这个逾期了，
1: 嗯，
0: 过期都一年了，他当时问我他说咋整，我瞅了一眼我说咋整，我说考试吧考科目一吧，
1: 啊，逾期一年是考科目一，
0: 对，因为咱们驾驶证它是可以提前90天嘛、
1: 嗯、
0: 然后延后一年嘛，就是延后这一年你、
1: 嗯、一年都过了他都
0: 你啥时候去换都没事儿，你也不用考试、
1: 嗯、
0: 也不用干嘛的、
1: 嗯、
0: 你就直接到那儿去换就完了，但是说过期就是你往后的延期这一年你就不能开车嘛，就到期了你就别开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一年都过了，我说过了我一瞅我说你赶紧的吧赶紧去考科一吧，你幸亏啊他没有过三年、
1: 嗯、
0: 过三年这驾照注销了，
1: 对，那他考没考啊，
0: 得自己研究呗，自己到时候约时间呗、
1: 嗯、
0: 反正他现在他也不开车嘛，他家里就是他、
1: 哎、其实有的时候这情况就很尴尬，
0: 非常尴尬，就
1: 是说我考吧哎呀不学不进去了不想考，但不想考、
0: 嗯、
1: 就这证还白瞎了，
0: 不想考的话可不白瞎了，
1: 对、啊、
0: 你真说
1: 白瞎了，
0: 你超过三年的话、
1: 嗯、
0: 你就相当于是你没有驾照了，你再去重新考你得去重新上驾校报名了，
1: 那这个更麻烦，我说有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真的是留心点自己的驾照，无论是特别是我们不开车的人，
0: 嗯，所以我觉得、
1: 嗯、
0: 哎，反而咱们今天还首尾呼应上了他又回归到说首尾呼应，说到这个你要是把车往外借的话你一定要去考虑好，就是我当时就非常庆幸，就是我
1: 问
0: 了一个、
1: 嗯、
0: 问
1: 一下，
0: 对、
1: 嗯、
0: 我如果要是没问的话真的让他开了，他开上之后真的让交警拦下来了，哎呀车名是我的回头了你说我是不是又得扣12分，就像是咱们今天这事儿，是不是我扣12分完了我还得罚款交2000块钱、
1: 哎、其实你说这真
0: 是、
1: 啊、
0: 是吧，
1: 有的时候朋友间你看咱们一起出玩的时候很多嘛，
0: 嗯嗯，
1: 然后谁开车的时候其实多问一下不犯毛病，
0: 对，
1: 嗯、
0: 你多问这么一嘴有可能给自己就是减轻很大的麻烦
1: 啊、嗯，对，十二分保住了2000块钱，哎，摁住了
0: 摁住了我能吃多少肉呢，
1: 对对对
0: 真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就是再一次也提醒大家就是多多利用起来咱们手机上的这些平台，你就是说我没有车你没事的你说你自己查一下我驾照啥时候到期，
1: 嗯，
0: 有很多人啊就是我身边有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现在都知道你自己家里的车咱自己家里人是可以说去哎帮忙给扣个分或者干嘛
1: 的
0: 是不是，
1: 嗯嗯，
0: 这种是可以的哈，因为咱们一个车三个人开可以说拿三个人的驾驶证去进行扣分，那很多人就是他嗯，他不开车他也不会开车但是他有驾驶证、
1: 嗯、
0: 他就帮他家里人扣分了
1: 这个也行
0: 也有这种情况
1: 也行，
0: 是不
1: 是，但
0: 是
1: 咱得检证啊得、
0: 嗯
1: 嗯、
0: 所以呢你要知道啊，你说我这个是扣分也好是到期也好的，你得提前的及时的去换，至少说我能想得起来，你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忘了的话咱们是不是得不偿失了，
0: 嗯，是的，
1: 嗯，
0: 好的，我们也是这个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闻和摄影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减肥呀，是女人永久的话题，
1: 一生的命题。
0: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想要体重变轻，你又控制不了你的嘴，又迈
1: 不咋的，
0: 哎，又迈不开你的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1: 还有招啊？
0: 哎呦天哪！
1: 你这属于减肥，你这属于减肥的小妙招呗？
0: 这不算是小妙招
1: 啊！
0: 我这是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多方位的运算角度，帮你让自己瘦下来。
1: 嚯、哦，这怎么还带点玄学呢？我怎么感觉
0: 厉不厉害吧？
1: 有点厉害，听起来玄的乎的呢。怎么？
0: 因为我最近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
1: 啊，
0: 说如果月亮在人的正上方，
1: 嗯，
0: 人的体重会减轻。
1: 真假的呀？不是，我现在都不想知道月亮怎么能到咱们的正上方，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怎么能瘦得下来。
0: 不是，这一回头怎么瞅你瘦了呢？
1: 真的吗？
0: 那抬头瞅瞅月亮在哪儿上呗。
1: 也没出月亮。
0: 月亮呢，可以说是咱们地球的卫星啊。
1: 啊，
0: 月亮围着地球转的时候呢，就会对地球的引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啊。
0: 比如说潮汐，
1: 哎，
0: 对吧？就是由于月球和太阳对于地球的引力的影响而产生了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有了这个潮起潮落的这个说法。
1: 嗯
0: 啊，不过呢，这都是因为月亮转到了海水的正上方而产生的影响。
1: 哎呀，
0: 那如果月亮要在我们的头顶的上方，会对我们的体重产生影响吗？

0: 成为了一条直线，
1: 没错，
0: 并且月亮呢，它能够在这个时候离人的距离也是最近的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吧？你这个什么三点之间还两点之间直线最近嘛，对吧？
1: 会的，还运用了数学原理了。
0: 哎，由于我们受到的这个月心引力最大化的减少了地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
1: 哎，
0: 所以我们的体重会稍微的有所减少，
1: 稍微呀。
0: 你还想减多少？
1: 我想减
0: 了。你既管不住嘴。又迈不开腿
1: 啊！
0: 你单靠它的引力上，你还想改变多少？
1: 那你说它都涉及到这么高科技的方面了，那咋的不得整20斤啥的？
0: 也哪有那么多呀？
1: 如果人均都说20斤的话，那得老好了。
0: 稍微有所减少，不过基本看不出来啥。
1: 你看，哎呀，这家伙的，我这白兴奋了吗？我这不是啊。我寻思咋打底不得20斤呢？
0: 你所以说你以后你别说非得打底20斤，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能减轻点就不错了。
1: 如果要真有这么一天，他告诉我他说20斤，我天天晚上我去外边站着去。
0: 我再给你支个小窍门，让你一下就能瘦20斤。
1: 你说吧，
0: 哎，就是月亮它不是离我们特别近的时候，可以通过万有引力的这个定律，是不是来看吗？
1: 嗯，
0: 那月亮这个时候会受到向上的万有引力的越大的话，那它就会向下的一个合外力就会越下。因此呢，宏观来看，我们的体重呢就会稍微有所减轻。这是当我们站在月亮正下方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啊，
0: 哎，这个体重减轻，还有一种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月球质量它是地球质量的1/6、啊、
1: 我得去月球生活呗。
0: 它对所有的物体的这个万有引力都是月球的，都是地球的1/6
1: 啊。
0: 所以如果你要去月球的话，那你这个体重那别说20斤了，你就想想你现在体重的去掉1/6，
1: 不是
0: 正好20斤？
1: 不，等会儿。
0: 120减20，对不对？
1: 我身上的肉没减下来呀。
0: 哎呀，
1: 这完全是体重上的数字，它是一个迷惑我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
0: 净说那话
1: 啊，咋了？
0: 你还在乎那么多吗？
1: 我
0: 那数字下来就行了呗。
1: 我这个人有点
0: 主打的就是心情好，
1: 就是不是数字的问题。我心想，我真的就嗖的一下就瘦成一道闪电。
0: 别。你就数字瘦的一下瘦成闪电也行，
1: 就是那意思，说就拿数字迷惑迷惑自己就得了呗。
0: 哎，
1: 漂亮，传说中的自欺欺人。
0: 所以说你去月球吗？
1: 我不去。
0: 主要是恐高是吧？
1: 那打车费太贵了，谁给我报啊？
0: 其实从古罗马时代开始，我们人类就已经知道月亮它会影响到比如说像水果的水分的含量啊。
1: 是的，
0: 是吧？如果你要想要这个种那种瓜果比较饱满多汁的话，需要在每个月特定的几天收成就可以。
1: 嗯，
0: 哎，它那个影响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像人类的泌尿系统，科学研究学者也同一种说法，说人体的含水量是会受到月球周期的影响的。
1: 嗯，
0: 你大家都知道我们女人是水做的。所以人体的含水量呢也会受到月球影响，它就会使我们在不同的在同一个月的不一样的时间里边体重都会有所不一样
1: 啊。
0: 所以说未必是你瘦了，尤其有可能是月亮在那个给你搞的鬼。
1: 哎，但是你这么一说你知道吗，你刚开始说的时候我还挺兴奋的，我想说哦，我的天哪，终于找到了瘦身的秘密法宝了。结果你这后边一说，
0: 有多少有点失落是吧？
1: 有点小失落。
0: 在这儿呢也提醒像比如说每天都要量体重的一些听众朋友们
1: 啊，
0: 就是如果你在满月的时候，
1: 哎呀，
0: 去量体重
1: 啊，
0: 你多少会沉一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人体的含水量是最高的。
1: 我决定了，满月那天我不量体重，
0: 是吧？其他的时候呢，都会少一些。
1: 每个月我就先算好了，哎，哪天满月，
0: 15的月亮16圆呗。
1: 对呀，就差不多这两溜完，我就
0: 你就别
1: 量
0: 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体内的水分还会通过像季节的转换而有所不同。
1: 嗯，
0: 你像盛夏的时候就多，新年左右的时候就少。
1: 嗯，
0: 但是少的时候我们靠吃来补，毕竟过年好吃的多呀，
1: 亏不了自己的嘴啊，这没有办法。就像过年呐、过节呀，这对于减肥来讲就是一个大的坎儿啊。
0: 所以说什么神奇？
1: 神奇。
0: 月亮可以改变我们的体重，什么神奇？
1: 真没想到啊！有那么一天，月亮说：“我也没想到，我还有这特异功能呢。”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10: 你真有戏。

0: 牛肉干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我特别特别的爱吃牛肉干啊。而且呢，就是特别一般来讲，去内蒙那边去旅行的话，基本上带回来的家里人带回来的伴手礼啊，基本都是牛肉干
1: 一定呢，特产呢，
0: 牛肉干啊，加上一点什么
1: 草原风干牛肉干，
0: 哎，加上点奶糖啊，或者是加上点什么酸奶棒之类的啊，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去内蒙那边所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所以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去简单了解一下子啊，就是这个牛肉干它的起源，以及它有一些很不错的小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1: 行，然后呢，最好是跟我们普及一下牛肉干的制作过程。
0: 制作过程啊，完了直接回家自己就制作了呗。
1: 行，要不然一会儿咱们问 AI 也行。
0: 对，跟 AI 小助手，我觉得菜谱这一方面 AI 肯定是比我更擅长。
1: 对对对，咱来看看到时候让他给推荐一个最好的那个制作牛肉干的方法。
0: 话说这牛肉干不得老复杂了吗？自己在家还能做吗？
1: 哎呦喂，我身边好多朋友做，我都觉得他们老厉害了。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是吗？
1: 嗯，
0: 那我一会儿我也得好好仔细听一听，然后记录一下子哈。
1: 哎，
0: 到时候回家自己做一下。
1: 要是有烤箱，
0: 嗯，
1: 或者是有那个
0: 空气炸锅啊，
1: 就能做，
0: 都能做啊。
1: 嗯，
0: 哎呦，那我对于我这个小故事好像不是那么感兴趣了呢。
1: 来来来，你先把你的故事说，然后再研究一下制作方法。
0: 我突然对制作方法特别的感兴趣，来吧，那咱就这个快速说一下。
1: 别。
0: 好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啊。
1: 嗯，
0: 那么这个牛肉干它的起源故事呢不止一个啊，有三个呢，三种说法啊，
1: 听听哪个靠谱点。
0: 哎，听听哪个靠谱啊。首先呢是秦始皇军队起源说
1: 啊，
0: 这听起来这个挺正式的啊，起源说还啊。
1: 嗯，
0: 相传啊在秦朝时期啊，秦军呢在一次战斗当中携带牛肉干出征，由于牛肉干体积小重量轻，秦兵可以边行军边食用，不仅节省了行军时间，还很大的补充了体能，因此啊抢得战机，获得大胜。这个秦王啊得知这件事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啊，于是就推广到全军，使秦军的这个作战力呢得到极大的提升，最终一统天下。因此啊秦军所制作的牛肉干被看作为是牛肉干的鼻祖
1: 啊。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待考证哈，就那个时候的牛值不值钱。你想啊，牛都是，你知道在这个古时候
0: 啊，
1: 牛这个物件啊，不是这个动物，
0: 这个物件啊，
1: 真的它是劳动力呀，啊，
0: 作用非常大。
1: 对呀，啊，
0: 对它
1: 那家家户户那都保护，那宝贵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对，
1: 完了之后上战场上那多少士兵吃多少牛啊，得呀，啊，
0: 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待思考一下。
1: 嗯，咱得考证一下
0: 啊。
1: 这第一个说法，
0: 这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孔子起源说啊。
1: 哎妈呀，
0: 就整到孔子身上去了啊。来啊，
1: 孔子曰：“牛肉干好吃。”嗯，好吃，
0: 好吃。哎，怎么说来着？咱那个前一段时间说那个《论语》。用短句的形式打开《论语》叫什么来着？我师尊旗下有3000弟子，是不是？
1: 对
0: 啊，有这么个说法。来吧啊，孔子起源说是这么说的啊。春秋时期的文献有记载说，孔子在鲁国广收门徒时，他收取的学费就是10条牛肉干。
1: 哎呀，哦，
0: 啊，这个
1: 没想到孔子还是这么爱吃的一个人，
0: 啊，还这么爱吃呢哈。这里的10条牛肉干呢，就是10条牛肉干，就是10条牛肉干。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10条
1: 是不是需要注意这个口味？不吃辣是不是？
0: 不是，它这个指的是啥呢？所谓牛肉干，它指的是一束干肉，干肉啊，就是咱们现在叫牛肉干，人家可能指的是
1: 未必是牛肉
0: 干肉啊，对啊，
1: 哦，肉干呗，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它呢是当时人际交往当中最微薄的拜见礼品，而并非特指牛肉干，可能猪肉干也行。
1: 哦
0: 啊，猪肉干、羊肉干、鸡肉干啥的啊，
1: 哦，
0: 但是这一说法呢，仍然为这个牛肉干的起源呢添加了一份文化色彩啊。
1: 哦，
0: 我觉得有点蹭孔子的热度，
1: 因为就是。

0: 前一阵儿就这两年儿、当一些大学生啊博士生啊、什么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的导师或者说初中高中毕业都会给自己导师送一条肉
1: 啊、
0: 这叫束修之礼吧，
1: 我明白了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是叫什么之礼的有点忘了哈、然后这个呢也是起源于孔子的这个文化，就是说要给老师送一块这样的
1: 肉
0: 我估计跟你这个肉干一说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明白了，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特别靠谱啊。
0: 嗯，
1: 你就想孔子那时候吃牛肉干，
0: 那我觉得这个吧他倒不是说靠不靠谱，他主要是不一定和牛肉干能够产生关系，
1: 对呀、
0: 是吧，
1: 不一定是啥肉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有待考量的啊。下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啊、因为涉及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成吉思汗啊。传说啊成吉思汗时期呢蒙古大军在远征作战当中啊，士兵将牛宰杀以后制成肉干背在身上作为军粮，这种牛肉干啊不仅便于携带和保存，还能够为士兵提供充足的能量啊，因此啊在蒙古大军的征战过程当中牛肉干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蒙古大军的征战范围不断扩大，牛肉干的制作方式也逐渐的就传遍四方了啊。这个是第三个版本。其实要是你的话你会觉得哪个版本比较靠谱一点？
0: 如果就是说这个牛肉干的话
1: 啊、
0: 我觉得都还行吧，
1: 都还行哈、
0: 哎、但你要说肉干的话这个束修之礼这个绝对是传承已久的，
1: 对，比较靠谱
0: 啊。这因为有这个束修之礼
1: 啊、
0: 我也这个查询了一下，
1: 有的
0: 这个就是源自于论语当中，就是孔子的这一块传承下来的一个核心内涵、
1: 对
0: 啊，表达的就是要尊师
1: 重道啊，
0: 对、
1: 对。但是从这个历史和考古的角度上来说啊，以上这不都是传说的故事吗，是不是啊？
0: 是。
1: 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说呢，这牛肉干真正的起源啊应该追溯到人类祖先对自然的一个简单认知啊。在远古祖先的狩猎生活当中啊，经常有获取大量这个猎物的情况啊，一时吃不完的鲜肉呢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去保存了啊。而将鲜肉制成肉干是原始人类保存猎物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因此啊这牛肉干啊可能并非起源于某一地或者某一人，也有可能是从远古时期咱老祖宗人就这么干的、所以说一直传到这个现在了啊。但是虽然说这个牛肉干啊它这个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起源的这个事儿呢，咱们可能真的到现在为止就无从考量了啊。但是牛肉干呢流传到现在，咱们现在还能吃上可口美味，甚至说自己还能在家制作牛肉干，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0: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下牛肉干制作过程是吗、
1: 对，我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制作过程了。我真的是想这个下了班了以后就赶紧去买点牛肉去看看能不能自己在家里边制作牛肉干啊，这我真的特别喜欢吃啊，
0: 是吧，
1: 啊，快提供一种思路吧。
0: 来吧，那咱接下来咱就问问咱们的 AI 小助手，就这个牛肉干的家庭制作方法。
1: 哎，太好了，
0: 行吧，
1: 行，
0: 哎，步骤啥的你看人家给你说的这特别的
1: 详细哈，
0: 特别的全面的。
1: 好的好的，
0: 来吧，那咱一起来听一下。
2: 家庭制作牛肉干关键在选肉、腌制和风干烘烤，过程不难但需耐心。分享一份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口感偏紧实有嚼劲，可根据口味调整调料。食材准备：牛后腿肉1000克，选纯瘦筋膜少的部位，比如牛鳞肉，口感更嫩。调味料基础版：生抽30毫升，老抽10毫升，调色：蚝油15毫升，白糖10克，盐3到5克，根据口味。料酒20毫升，姜片5片，葱段适量。可选风味：辣椒粉、孜然粉、花椒粉、黑胡椒、白芝麻、蜂蜜最后刷。步骤一：处理牛肉。牛后腿肉逆着纹理切成粗条，约1厘米厚，3到4厘米长，太细容易烤焦，用清水浸泡1到2小时，中途换水，逼出肉里的血水，减少腥味。二、煮去浮沫，烫好的牛肉沥干，冷水下锅，加姜片、葱段、10毫升料酒，大火煮开后撇去表面浮沫，继续煮3到5分钟，别煮太久，否则肉会老。捞出用温水冲洗干净，沥干备用。三、调配腌料，碗中放生抽、老抽、蚝油、白糖、盐， 剩余10毫升料酒，再根据口味加辣椒粉、孜然粉等，喜欢浓郁味可多放，搅拌至糖和盐融化。四、腌制入味。牛肉条放入大碗，倒入调好的腌料，用手抓匀，确保每根肉都裹上调料，盖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腌制4到6小时，时间越长越入味，过夜更佳。五、风干烘烤。风干板适合天气干燥时，把腌好的牛肉条平铺在网架上，放在通风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晾1到2天，直到表面干燥，内部微软，根据环境湿度调整时间。烘烤板更快捷，烤箱预热180摄氏度，烤盘铺油纸，牛肉条平铺不重叠，放入中层烤15分钟，取出翻面，刷一层蜂蜜，可选，增加光泽和甜味，再烤10到15分钟，最后调至160摄氏度烤5分钟，让表面更干香，中途注意观察，避免烤糊。六、冷却定型。烤好的牛肉干放凉后口感会更紧实，密封保存，用玻璃罐或保鲜袋，常温可放3到5天，冷藏能放1周左右。
0: 学会没？
1: 学会了。
0: 学费没？
1: 学费了耶。
0: 为啥呢？
1: 不是，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太难了。
0: 难吗？
1: 它难就难在它让我等1到2天。
0: 不是，你那个是自然风干，
1: 它还得过夜，它一为了腌入味吗？
0: 那你那个那就咱就说你今天买牛肉腌上，明天烤就完了呗，腌完往冰箱一放。
1: 我太馋了，
0: 哎呀，
1: 我挺不了第二天。
0: 那我教你个办法，
1: 出去买去吧。
0: 你今天买点牛肉干
1: 啊，
0: 你再买点牛肉，
1: 哎、
0: 是吧？
1: 对，
0: 这边边吃边做，
1: 对
0: 你是不是就挺住了？
1: 这也没有办法了，这属于缓兵之计啊，缓住我这个大馋嘴。
0: 哎呀，这得是嘴急到什么程度啊？这得
1: 是真的真的很好吃啊！所以就是有没有这个朋友真在家试验过自己做牛肉干？
0: 我身边好多朋友他们不自己
1: 都成功了，
0: 是特别好吃。
1: 你试过不？
0: 我没有，我嫌费劲。
1: 你说咱俩啊，一个嫌费劲，一个嘴太急。
0: 关键是吧，就是，哎呀，
1: 咋了？
0: 就是我如果要做牛肉干儿。毕竟我们家还有2个小嘴儿鸡呢，
1: 哎，对，
0: 就是未必能等它烤好，可能就已经没了。
1: 我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啊，对于我这个嘴急的人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时间啊，然后在嘴不急的情况下，啊，可以尝试自己在家里边去制作一个牛肉干儿啊，尝试一下。这样子的话呢，确实更方便、更卫生啊。同时呢，也这个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法、口味儿，你去调配里边的这个蘸料啊，或者是里边的这个撒料啊。这样子的话，味道可能更称心如意一点啊。
0: 对，但是劝大家就是做牛肉干儿可以稍微多做点，
1: 嗯，
0: 就一次性多做点，一劳永逸。我就是因为一次性觉得你要做一回麻烦一回，你就得多做。
1: 然后
0: 之后我就一多做我就嫌累一挺。
1: 对，主要是你得不停的去翻面，完还得刷那个蜂蜜啥的。
0: 没让你不停翻，人前15分钟不要翻，
1: 然后后边
0: 还
1: 得翻
0: 一下。
1: 嗯，
0: 翻一下了之后你再烤个十分麻烦。
1: 家里的烤箱不够大，这个事儿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难过啊。
0: 好吧，
1: 回去整，
0: 反正总是有那么多的借口阻止你去做牛肉干。
1: 哎。所以就是去买点吧，或者说谁家做了完你告诉我，我去你家蹭点吃。
0: 我如果要做了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 啊
1: 谢谢你。太好了啊，太好了啊，这谁要咱俩关系最好呢。
0: 再来说说下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在古代呀，皇帝穿的那个龙袍，我们一般都管叫什么
1: 龙袍。
0: 还有一种叫法叫做黄袍
1: 啊，黄袍加身。
0: 对呀，就是通俗一点，就是皇上穿的衣服，是不？
1: 对。
0: 而黄袍加身这个成语，它则表示的就是皇帝登基的那一天，
1: 啊，
0: 成为皇帝的那一天，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思考了，遇到问题得想啊，
1: 嗯，
0: 黄袍一定是黄色的吗？
1: 什么问题？
0: 首先，黄袍指定是黄色的。
1: 啊，对呀，皇上穿的呀，
0: 因为出现了黄色的龙袍，才有黄袍这一词儿嘛，
1: 没毛病。
0: 但是黄袍一般指的就是龙袍，而龙袍，
1: 它不一定指的是黄袍，
0: 它不一定都是黄色的，
1: 对， 这没毛病，
0: 是吧？
1: 对。
0: 据记载呢，这个古代帝王对于自己衣服的颜色没有固定的要求，
1: 嗯，
0: 可能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都皇帝都得穿黄色衣服，是不是？
1: 皇上必须得穿黄的呀。
0: 哎，但是实际上。

0: 上来讲对这个颜色哈真没有啥固定要求。你比如说咱们古代第一位皇帝，
1: 嗯，
0: 谁
1: 谁呢？
0: 哎呀，千古第一帝你都不知道
1: 哦，秦始皇。
0: 哎，
1: 给我一下问懵了。
0: 我寻思那上学的时候那历史课都白上了，那是、啊、
1: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想问了啊，皇上的衣服不一定非得是黄色的
0: 啊，
1: 但别人穿黄色的就得杀头，是这意思不？
0: 那不一定，他也分时期，
1: 也分时期、
0: 啊、是不是也分时期 啊, 啊, 啊。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秦始皇，他的衣服就是不是黄色的、
1: 啊、黑色的呗，
0: 黑色的，对、
1: 啊、
0: 咱们
1: 显得老酷了。
0: 哎，咱们对于这个秦始皇的印象也都是，不管是一些影视剧啊
1: 对
0: 啥的、
1: 嗯、
0: 这个他的衣服大多数都是黑色衣服镶着金边，
1: 对，
0: 是不是大致都是这种颜色，
1: 特别威严，特别炫酷啊、
0: 哎、
1: 老帅了。
0: 哎，到了西汉初期的时候也一直用黑色作为龙袍的颜色，
1: 嗯，
0: 一直到汉文帝的时候才放弃了使用黑色而改用红色。
1: 哦，
0: 确实哈，有一些这个皇帝的衣服是红色的，
1: 挺喜庆，
0: 是，
1: 嗯，
0: 然后再到近代的时候、
1: 嗯、
0: 就转而就崇尚金色了，
1: 金色，
0: 哎，那个时候讲究是啥呢？叫金为德
1: 啊，
0: 赤色为贵。
1: 啊、
0: 哎，所以呢，近代的黄袍都采用的是那种大红带点金色的
1: 哦。
0: 而这个黄袍的流行呢，是始于隋唐时期，由于当时呢，就是崇尚以黄为贵、
1: 嗯、
0: 啊，就变了啊，
1: 就以黄为贵了呗。
0: 哎，对，那个
1: 以前不是以红为贵吗？
0: 对，赤为贵嘛，改成了以黄为贵。
1: 那、
0: 嗯、然后呢，就开始这个黄袍就成为了帝王专用的。这个衣服了哈，
1: 嗯，
0: 据记载哈，
1: 嗯，
0: 就这个黄袍呢，正式成为皇权象征，是始于宋太祖赵匡胤，
1: 嗯，
0: 他黄袍加身的这个事儿啊，
1: 啊，是他的事儿，
0: 哎，他的事儿，哎，索性呢就变成了这个哎黄色的衣服了，
1: 嗯
0: 嗯，到宋仁宗的时候呢，还规定了一般人是不能穿黄袍，
1: 对，
0: 哎。就是这个就你刚才说的，
1: 这刚才咱也说了，嗯，
0: 对，或者是你要是配一些花样啥的那就不行，
1: 对，
0: 那只有皇上能穿
1: 啊。
0: 因为啥？因为黄袍上都会绣有一些
1: 龙纹，嗯，
0: 为啥叫龙袍呢？是吧，
1: 对，
0: 龙那一般人能穿吗？
1: 龙必须穿人呢，
0: 那不是、啊、那个时候那只有真龙天子能穿呢
1: 啊，
0: 那别人可不好使啊，
1: 确实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这是有关于黄袍的由来哈。
1: 啊、
0: 嗯，黄袍不一定是黄色哟，不，黄袍一定是黄色哟，但龙袍不一定是黄色哟。
1: 哎哎，我原来以为他俩是一个东西呢，结果整了半天他俩不是。
0: 嗯，可以管黄色的龙袍叫黄袍，但你不能管黄袍给的变成别的色儿，
1: 哎，
0: 是吧，
1: 这还怪拗口的呢。来啊，这个刚才咱们不说了嘛，制作牛肉干需要蜂蜜嘛，是不是，
0: 是
1: 蜂蜜啊，对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摆脱的，或者是说一定要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因为你看平时早上喝一杯蜂蜜水有助于润肠通便啊，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0: 哦，
1: 啊，包括做很多的这个好吃的，做家庭版的蛋糕啊，或者像咱们刚才说做牛肉干啊，蜂蜜啊、
0: 嗯、
1: 也可以作为一个调味品出现啊。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蜂蜜它是如何诞生的。
0: 嗯，蜂蜜如何诞生的，
1: 哎，
0: 你问蜜蜂呗。
1: 蜜蜂说这事儿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但是呢它还有很多就是关于这个蜂蜜的小故事啊，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啊。首先蜂蜜它的一个形成过程呢，就是这个首先就是它蜜蜂吧，通过它这个细长的口气
0: 啊，
1: 笑什么，从花朵当中吸取花蜜啊，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大家也都平时都能看得见啊，特别是去一些这个什么小的、
0: 哎、
1: 或者是大的那种什么什么花卉场啊啊，或者花园啊，这些都是经常常见的啊、
0: 嗯、
1: 然后啊这个蜜蜂呢就将采集到的花蜜啊带回蜂巢与其他的蜜蜂进行分享啊、
0: 嗯、
1: 在蜂巢当中呢，蜜蜂向花蜜当中加入自己自身分泌的转化酶，促使蔗糖转化为葡萄糖和果糖，这一过程啊就称之为是蜜蜂的酿造。
0: 嗯
1: 啊，然后呢通过扇动翅膀啊加快

0: 快空气流通，蜜蜂啊降低花蜜当中的水分含量，使它变得更加的浓稠。最后啊，当花蜜当中的水分降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蜜蜂就会将蜂蜡啊，用蜂蜡把这个蜂蜜给它盖起来，形成一个成熟的蜂蜜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啊。那么关于蜂蜜呢，有很多的小故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古埃及的蜂蜜传说了啊。在古埃及啊，人们认为啊，这蜂蜜是太阳神的眼泪啊，具有神圣的地位。古埃及人呢，不仅将蜂蜜用于日常的饮食，还广泛运用于医疗、美容和丧葬习俗当中啊。在木乃伊的防腐处理过程当中，古埃及人呢，就是用蜂蜜、蜡和蜂胶，再配合其他的植物来保存尸体的啊。这一传统呢，也反映了古埃及人对于蜂蜜的一个高度的依赖与崇敬啊。这是古埃及人对于蜂蜜的这样的一个喜爱和崇敬之情啊。
1: 哎呀，
0: 感觉老神圣了啊。
1: 是。
0: 涉及到了就是很多这个古埃及它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与方式啊。那么呢，在中国啊，咱们这个蜂蜜啊，历史也是同样的悠久啊。早在商纣王时期，我国已经有食用蜂蜜的历史了啊。在甲骨文当中呢，就已经有蜜啊这个字了。古代中国人呢，不仅食用蜂蜜，还把它呢称就是放在这个药材当中啊。例如呢，《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用蜂针啊，就是蜜蜂这个长的那个针啊，蜂针蜂毒啊，治疗这个病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此外呢，还有很多与蜂蜜有关的这个历史典故与这个民间传说，比如说袁术因求蜜不得而亡，永乐公主因常饮同花蜜而美丽动人等等啊。还有这说法呢吗？
1: 嗯，
0: 我也饮一饮呗。
1: 饮吧
0: 啊，我是不是也能美丽动人哈。这个说完了古埃及，说完了这个中国啊，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希腊关于这个蜂蜜的传说啊。在希腊神话当中呢，蜂蜜被看作是狄俄尼索斯赐予人类的礼物啊。这个希腊神话总愿意赐给人类点礼物啊，是不是、啊、赐点酒、啊、
1: 总是那么的神秘。
0: 哎，对，赐点这个赐点那个的啊。那么这个狄俄尼索斯啊，是酒神和欢乐之神啊，他赐予人们蜂蜜，象征着甜蜜和快乐。这一神话呢，也是给这个蜂蜜啊，也赋予了很多的这个嘴怎么了呢？啊，赋予了很多的这个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啊。所以说呢，在各个国家呢，这个蜂蜜很有可能会带有了一点神话传说啊，神话色彩、啊。
1: 为啥？
0: 嗯，
1: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食物你想想，
0: 嗯，
1: 你这个蜂蜜可以追溯到那么久远的历史，对吧？
0: 嗯嗯，
1: 甲骨文上都有蜜的这个字儿，你就想想，就是咱老祖先的老祖先刚有人类起源的时候，没准就发现了这样东西。
0: 对，
1: 你为啥会发现呢？它甜呢？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
1: 那个时候吃生肉呢，还都
0: 是
1: 吧？别的东西都贼难吃，只有它甜刷的，所以说呢。对于美好的事物、
0: 嗯、
1: 一定有很多的一些想象空间留给他。
0: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类对于蜂蜜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珍视，非常的珍贵啊。
1: 那
0: 觉得
1: 指定的，
0: 因为你就想啊，那个时候医疗条件没有那么的发达，那被蚊子叮一个包，那被这个蜂蜜蜜蜂被这个蜜蜂叮了一个包，那简直是要命的一件事儿了，是不是？
1: 那指定连。
0: 对呀、啊，所以说这冒着生命危险去搞来这么一点点的蜂蜜啊，所以说对于他们俩肯定是非常珍视的呀。
1: 是，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蜂蜜啊，这个东西可能在古代的时候，它能够成为一个比较珍贵的东西，是情有可原的。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

0: 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2: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3: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2: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5: 你真有戏全新开张，欢乐就在正前方。
2: 烧脑风暴正呼啸，
3: 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5: 别怕挑战吓一跳，
2: 嘿，
5: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来啊，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玩点新鲜的。
1: 今天玩点新鲜的
0: 啊！今天这个咱先不来海龟汤吧啊，
1: 行，
0: 简简单单的小试牛刀一下，先来点脑筋急转弯吧啊！
1: 因为我就觉得每天一到这个环节哈，
0: 啊、
1: 就好像是一文老师在考试一样，哎、每天而且每天的科目还都不同呢。
0: 今天是科目几？科目三是吧？
1: 对，今天有可能是科目三啊
0: 啊！就是来啊，把这个什么小笔记了，什么课本收一收啊，来啊！
1: 行了，你可以敲黑板画重点了，
0: 哎，拿出你的卷纸来啊，咱们要考试了啊！今天的题目是脑筋急转弯啊，第一个 笑什么？
1: 对于我这种没有脑筋的人，你居然让我急转弯，
0: 严肃点，真的是、啊嗯。
1: 来吧，
0: 来，问题来了，一个胖猴子和一个瘦猴子跑到椰子树下去摘香蕉，请问谁能摘得到？
1: 嗯，这个得从什么方面去弯呢？给他，
0: 你就弯吧，这个没有是或不是啊。回答不了一点儿。
1: 一个胖猴子和一个瘦猴子跑到香蕉树上去摘香蕉，谁能摘得到？谁呀？
0: 问你呢？
1: 谁？
0: 你不会？
1: 不是，不是谁吗？谁能摘到吗？谁吗？谁能？
0: 不对，
1: 不
0: 是，
1: 啊、
0: 不是，
1: 不是，你这不脑筋急转弯吗？
0: 啊，对啊，那你答错了。
1: 瘦猴能摘得到。
0: 不是，
1: 胖猴能摘得到？
0: 不是，
1: 你瞅瞅，指定没他俩啥事儿。我都一寻思，我都寻思到这儿了。
0: 对，你看你这脑筋还是很会转弯的。
1: 你看，跟胖猴、瘦猴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
1: 那也不是谁摘的。
0: 那
1: 跑到香蕉树下去摘香蕉，猜不到了，
0: 猜不到了啊！嗯、来，我告诉你答案啊，谁都摘不到。为什么？
1: 啊，
0: 因为我的题目是跑到椰子树上去摘香蕉，谁都摘不到。
1: 谁听说他跑椰子树摘香蕉？我明明听的是跑香蕉树上摘香蕉啊！
0: 我说了，你回去你重听一遍、啊。
1: 一会儿那我高低我得听一下录音回放了、
0: 啊。我罚你，我重听一遍、啊。我特意就是语速放的贼快，我怕你这小耳朵一听，你再给我听出来。
1: 来来来来，下一道钩，
0: 下一个啊，来啊！戴在手上的叫手套，戴在头上的叫头套，戴在脚上的叫什么？
1: 叫脚镣子。
0: 什么？
1: 戴在脚上的不就戴在脚上叫袜子？
0: 对了。
1: 总不能说是袜套啊！
0: 啊，总不能每个都转不过来弯儿，是不是？这就转过来了啊啊！来啊！想象一下，一只老虎一直在追你，你怎么办？
1: 我一直在追我，
0: 你给他几只糖浆？
1: 那不是，那得是豹子追我，
0: 啊、那是豹子呀，
1: 是不是？
0: 不好意思。
1: 老虎一直在追我
0: 啊，
1: 那我躺下装死呗？
0: 不对，
1: 不对呀、啊，那我不拼命的跑呗？
0: 不对，
1: 也不对呀、啊，
0: 能跑过他吗？
1: 那我喝点酒呢，我整三碗。
0: 打虎是吧？你姓武明松是吧？
1: 啊，
0: 你叫武二郎啊？不是，
1: 不行，
0: 嗯
1: 啊，那他追我，那我嫁给他。
0: 土。这老虎图啥呀？
1: 因为他喜欢母老虎呗。
0: 不是
1: 啊、嗯、那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啊，答案告诉你，不想就行了。
1: 啥？
0: 不想就行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题目是这样的，你想象一下，一只老虎一直追你，你怎么办
1: 啊？
0: 你不想就行了
1: 啊。这么个事儿啊？
0: 你不寻思他就完事儿了
1: 啊，
0: 就不紧张了啊。
1: 嗯，
0: 来，问题来了，脱什么东西最轻松？
1: 脱发呀。
0: 这个头皮是很轻松，
1: 是吗？
0: 但是颜面不是很轻松。
1: 不是啊。
0: 啊，不是，
1: 不是，不是脱发哈。
0: 嗯，不是脱发。
1: 脱什么最轻松？脱袜子。
0: 不是，很接近了。
1: 脱很接近了。
0: 哎，很接近了。脱袜子反正不太轻松。
1: 脱啥呀？那袜子离袜近有啥呀？脚踝骨、脚趾盖、脚皮。
0: 哎呀， 那带味儿的呢？你说，
1: 那你这
0: 这都有点味道啊？
1: 那你说的离得近呢？
0: 离近还有一个呀，
1: 脚底板儿、脚面、肉，
0: 你这是
1: 脚踝、
0: 足疗、足疗啊？你这是啊？足浴？不对呀、啊，脱什么最轻松？脱啥？脱脚踝骨？这对吗？这呀，
1: 脱那个猪爪脱骨啊？
0: 脱鞋最轻松
1: 啊啊啊！
0: 但是是那个脱，脱把的脱啊？
1: 为啥呀？
0: 穿拖鞋最轻松吗？
1: 哎呀，
0: 多松快啊！
1: 哎，
0: 那谁进家里不是来松松，来把鞋脱，换上拖鞋来，来进家里来
1: 啊！
0: 来啊，再给你出一个简单一点的啊！什么人经常在刀刃上生活？
1: 什么人在刀刃上生活？
0: 哎呀！
1: 忍呢？
0: 忍
1: 啊！忍字头上一把刀啊！
0: 是在刀刃上生活吗？
1: 什么人能在刀刃上生活呀？
0: 啊！
1: 谁也不能啊！
0: 有人啊，靠这吃饭的，
1: 在刀刃上生活，在刀刃上靠刀刃吃饭的人，开印的，我给刀开印的。
0: 老贴近生活了，你
1: 是不是、啊？不是给刀开印的，
0: 不是
1: 那个什么，就是古代砍人的
0: 筷子手，不是
1: 在刀刃上生活，
0: 他也不站在刀刃上。
1: 那个滑冰的那个，
0: 哎，滑冰运动员啊，在刀刃生活，靠刀刃吃饭的、啊。
1: 哎呀，
0: 你这。

0: 这个今天这个总的来讲啊，你这个脑筋还是转得不错啊。
1: 谢谢老师夸奖。哎，下次我继续努力，老师。
0: 给你那个就打个分，80分吧。
1: 哎，谢谢一文老师。
0: 回去找家长签字。
1: 好嘞，好嘞，好嘞。

0: DJ Remix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1: 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您每一份劳动都值得尊重和赞美。正午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五一假期到，愿您抛却烦恼，拥抱自然，快乐时刻相伴。人们欢笑里，愿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馨。我听到了，愿您放下忙碌，拥抱快乐，享受每一个休闲的瞬间。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0: 竹林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我所思栖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
1: 李诏虽云远，引兵宁有隙，况乃加山川，依然傲台石。
2: 苍苍森八桂，资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3: 这些是藏在古诗里的桂林。您好，我是英慈，跟着诗词去旅行。我们今天走进

0: 藏深八桂，之地在湘南，江左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书翠玉，家似种黄柑，远胜登仙曲，飞鸾共甲餐。
1: 这首诗是韩愈的，送贵州严大夫同用南字。无论是漓江的以离，行板如歌，还是象山水月，玉龙倒影，所有的青城景致都要有一个见证。桂林山水甲天下，苍苍八桂水墨画卷。而见证这一切的，不是如笛的清风，不是黄布的倒影，不是西街的古雅，不是银子岩的幽清，而是一个人，一首诗，一个在大唐的烟云中从容漫步的人，一首为送友人而胜负了山水的诗。不羡仙，唯慕青罗碧玉簪，桂林之山水倾城，不外如是。他是一个被时光之手用亿万年精耕细作而成的颜容仙境，一幅自古便享有山水甲天下的盛名水墨画。千峰环立，一水抱成，象鼻山、七星岩、漓江，这些被中国乃至世界游客口口相传的风景，如同一个个音符隐匿在一真一幻的山水丛林里，而桂林这如歌的行板正在缓缓浅唱着令世人无限向往的岁月。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杜甫的诗词当中，他说若桂林是一幅仙人提笔画，水墨倾城，行板绝美画卷，那阳朔定然是画卷中忽如神来的点睛一笔，或许不是浓墨重彩之处，却流转时光，历久弥香。昔日杜甫寄信给故友杨澹的时候，曾叹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一个独字画出了无尽艳羡，一个宜字写出了山高水长，一个外字写的却不独是万里之外的朵朵梅花，还有大榕树畔山清水秀，风奇洞巧的阳朔。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既然已到阳朔，阳朔的山水定是要细细品味的。奇迹的尽头就是举世闻名的漓江，江水碧绿，是绿茶般清雅的颜色，只要坐在江边，你就会觉得如此的清爽。江面虽宽，水流却不急，天空的云朵行进的也很慢，在山与水之间投下各种造型的影子，仿佛青山和江水也感染了这里闲散气氛。

沿着水边，你会来到新平老街，这里的一切都带着回忆的味道。道路不是最古老的，却能引起人们对儿时乡间的回忆。旧的似乎要被岁月消磨掉的青石路，路边小狗旁若无人地啃着骨头。两街老边有许多老人，对于过客们好奇的目光毫不理会。横七竖八的电线穿过街心，把街巷分割得有点凌乱。如此平淡而祥和的老街，住在这里的人很满足地生活着，而路过这里的过客穿街走巷，从喧嚣中走出，仿佛也回到了童年。穿过老街，登上游船，近距离你会接触到漓江，才发现江水很深，但仍然看得到水底的植物和卵石。那似乎透明的浅绿，干净的叫人怀疑江中的鱼儿能从这么清静的水中自己蹦出来。漓江的山水在眼前缓缓而

而过，各种形状的山峰奇象一一呈现，还有许多美丽的传说。秀山柔水，柔山秀水，流光飞舞。几只鸟不时经过天空，在游人的眼前增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山上绿树裹着淡淡的水汽，偶尔一两块暴露出来的红色山体上，有几个攀岩的人在岩间跃动。风景在你眼中，你亦是别人眼中的风景。

0: 在桂林住了小半年，每天推开窗就是水墨画，烟雨龙漓江，不秀风头云来去，恰似蓬山客至。某羁旅三载，每见渔火摇星斗，便宜深入太虚境。今世逢上似良辰，歌为绕城，诸君若得闲，何不共赴此约。
1: 唐代诗人李商隐远离朝堂时任职桂林，那里风景如画，思绪满怀。赋诗寄景抒怀，高山巍峨成峰，环绕桂林城池，漓江水面开阔，清澈缓缓流淌，两岸清风林立，郁郁葱葱，白石潭底深邃，幽深寂静，箫鼓声声入耳，动人心魄。他写下桂林，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晖。同样是李商隐，他又写下一首清新明朗、淡雅韵极的极景抒情诗作《桂林路中作》。
0: 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晖，空余蝉会会，犹向客依依。村小劝乡户，沙坪僧独归。日长西北望，又见坠孤飞。
1: 南方的泥土温暖，丝毫不见北方秋日里的萧瑟。日暮黄昏，晴朗，夕阳西下，奄奄余晖洒在辽阔江面，蝉鸣阵阵，清脆入耳，吟唱着嘹亮动听的歌曲。村落寂静，犬啸声声，守护着安宁祥和的家园。举目眺往西北，不见来时长安，鹧鸪翩翩飞舞，梦回故土家园。

唐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朝廷刮起了一场风暴，将诗人李商隐从帝都长安刮到了偏僻的岭南贵州。桂林古称贵州，桂林是阳朔县兴平镇的山水风光，桂林群山蜿蜒，峰峦奇秀，新奇的风物为李商隐提供了大量创作灵感。李商隐在桂虽然只有一年，但诗作甚多，被认为是其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可以说桂木时李商隐诗文创作的丰收时期，特别是他那些描写南国风情的诗篇，为一方山水广西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的山水民俗画卷。广西地处西南边陲，山体庞大，岭谷相间，四周多被山地高原环绕，其中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62%，数不尽点不清的山峰将广西内部分割，平整的土地隐藏在群峰之下。桂林城地狭小，山势呈现着是压迫之感与瞬间崩然塌下的险峻之感。李商隐初至桂林时，也被这岩峰挺拔、群山并立所震撼，欣赏桂林美景之余，更是借景抒情。于是他有感而发，城窄山将压，桂林山外有山，层峦叠嶂。在他的诗作《晚晴》里面，初夏时节，一场细雨后，夕阳斜照，李商隐看到清和宜人的小城里，幽僻的小草也沐浴着晚清的余晖，于是也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初夏多雨，岭南悠然。一方面，广西地处炎热带季风气候区，夏季高温多雨，雨量充沛；另一方面，卓特的地貌下，地势复杂多变，山地、丘陵、平地交错分布，使气流在运动当中受到阻碍，进而抬升了运动，引发大量降水。但是桂林初夏久雨过后，终见晴朗，万物明澈清新，生机盎然。尤其是雨后初晴的夕阳，淅淅射入窗台，一斜余晖，给人带来欣喜之感，豁然开朗。

在李商隐的诗作《江村题壁》当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广西百姓保持着淳朴乡土气息和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李商隐乘舟沿江顺流而下，行舟途中于翠竹夹岸处但见一小村庄，李商隐登岸造访，主人热情相迎，捧出新鲜的蜜橘邀其一同品尝。清秀绮丽的江村，好客无苦的民风，也令诗人对广西的田园生活更是留恋向往。通过诗人李商隐细腻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大自然鬼斧神工

0: 我们也感受到百姓的淳朴善良、热情相待，以及独具魅力的乡音萦绕耳边。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山水描摹、被热情充盈、被民风包裹的地方。
1: 山高路远，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就去找自己吧，顺便去看看这个世界。

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

清代诗人袁枚在他的诗词里说，江水流到心安时，水最清澈。青山倒映在水中，就像是在水中长出来了，清楚地看见了青山的顶部，小船就像是在青山的山顶上滑行一般。千峰连云，环野绿，

桂林的回忆里，漓江永远都是那永远不褪色的情名。袁枚为何不愿离开那行在青山顶的船呢？因为舍不了天光下的浪石，因为水影里江山会影的叠彩，因为忘不掉白沙渔火畔的刘公三潭，因为还记得青山簇簇间漓江最空灵盛美的容颜。百里漓江，百里画廊，大美漓江在漫长岁月中从来都不改轻颜。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宏大、风光最优美的岩溶山水圣地之一，不仅孕育了无数奇峰、纷繁怪石，还孕育了数不尽的翠羽黄芩、奇花异草，堪称造化的博物院。从桂林到阳朔，绵延近百里的水道，仿佛一条缠绕在万千峰峦之间的青罗带。苏东坡曾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盛赞过庐山。邂逅过漓江之后，你便知道真正远近高低各不同，四时晴雨皆然异的地方，其实还有漓江。漓江沿岸风光无数，既有一望西风凋碧树，芳草萋萋花满路的旷野，亦有小桥金带随流水，深深的阡陌田园，既能看见浪翻涛滚飞瀑流，亦能观波澜景明彩虹天，既能赏晨曦烟雾，又能看见春朝暮雨群山巅，林林总总，美不胜收。

0: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桂林山水齐八九，独秀峰游冠其首。360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言。
1: 看来诗人袁枚是真的喜欢桂林呢。这首诗《独秀峰》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诗人以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风插南斗，这种突兀的笔触，夸饰性的语言横空劈来，一个插字写出了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也生动地突出独秀峰孤峰横插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诗人也联想到了自己吧，他说，由孤立的山想到孤立的人生，发出青山尚且尽直，人生何必感伤的心态，表达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是啊，江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这种豪迈感慨，化静为动，以动写静，

被誉为南天一柱的独秀峰，说起来并不算巧稚，它的美一因挺拔，二因地势。寻满眼古木青苍，你拾级而上，登临峰顶的时候举目遥望，就会看到漓江数十里山水尽入眼底。

漓江有四绝，清奇巧变，清与变演绎的是水的雍容，奇与巧长歌的则是山的奇趣。漓江的山处处成奇观，峰峦纵列，形态万千，巧化万物，哪怕你已经将想象力尽情放飞到了银河系外，依旧会为他们的光怪陆离而惊叹。若论钟灵疏秀，却还要数象山、叠彩、独秀三山。象鼻山又名骊山，是一座在岁月里波涛中沉浮了3亿6000万年的石灰石山峦。山不高，但却形峭巨象，有鲲后的脊背，粗壮的四肢，长长的鼻子垂落江中，远远望去似有远古巨象，惟妙惟肖。象鼻与象腿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浑圆的洞穴，就仿佛一轮悬浮在江上的明月。宿望之日，天上月，水上月，井中月，三月齐辉，神秘悠远，清冷绝丽。叠彩山古名桂山，山中曾遍植桂树，一山之间会四方八面之景，风光旖旎。撑一叶竹筏，泛舟漓江，和天光云影，遥望叠彩群峰，顿觉珠色交杂，斑斓流溢，就如同多匹彩绸叠垒青霜岸，水墨融霞，

一江绕山，三山环水，地水绕洞天。漓江有三张得天独厚的地理名片，一江、二洞、三山。一江为漓江，三山为叠彩山、象鼻山、独秀峰，二洞则为七星岩、如笛岩。游漓江不游二洞，虽非败笔，却也遗憾。二洞之七星岩是一座纵列三层的天然地下溶洞，有六洞天、35奇景，前有七星，后有如笛，和七星岩并称两大奇洞的如笛岩，位处桂林西北郊漓江畔的光明山上，有大自然艺术之宫之誉。漓江的山清闲如诗，漓江的水安然若画。邂逅漓江，邂逅这片美丽的河流上，定制一段最浪漫的时光，真的很好。大美中国诗词如画，等你。跟着诗词去旅行，这一站，桂林，我们到这里，下一站，再见。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在古老而繁华的荣府之中，有一个豪放不识字的老妇人刘姥姥，她与养尊处优风雅高贵的贾公子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然而在《红楼梦》的神奇笔下，这样的两人竟然有了一段意想不到的交集。刘姥姥二次踏入荣府的大门，尽管她的心中依旧怀揣着想要讨些好处的念头，但她的手中却多了几袋子新鲜的瓜果。这些瓜果是她在田间地头精心挑选的第一批熟果，她毫不吝啬地带来，希望能以此表达对荣府各位奶奶的敬意。在等待王熙凤的空隙，天色渐暗，周瑞家的见状便主动前去贾母处询问王熙凤的情况。不曾想，贾母在听闻有一个如此朴实乡野的老妇人时，竟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坚持要见一见这位特别的客人。刘姥姥一个善于观察人情世故的老妇人，在与贾母的初次会面中，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社交经验赢得了贾母的喜爱，贾母便留她下来，还决定亲自带她游览几天园子，享受享受荣府的宁静与繁华。刘姥姥逛大观园的传奇故事就此拉开了序幕，她跟随着秋爽斋的欢声笑语，金鸳鸯的精心安排，穿梭于荣府的各个角落，乘船游湖，尽享悠闲自在。然而在宴席之上，她再次成为了王熙凤捉弄的对象。一套黄杨根子大头杯，一杯蜂蜜般甜美的酒，让刘姥姥陶醉其中。然而酒精与油腻食物的化学反应却给刘姥姥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当她与众人一同游览时，肚子里的不适终于爆发出来，她急忙向丫头索要手纸，然后在东北角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解决了自己的困扰。然而蹲了半日的刘姥姥站起来已经头晕眼花，完全辨不清方向，她只能凭借着自己的感觉在荣府中胡乱地走着。最终她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怡红院的后门，一屁股坐在了贾宝玉的床上，疲惫不堪地昏睡过去。当袭人前来寻找刘姥姥时，

他刚走进房间，就听到了如雷的鼾声和满屋的酒屁臭气，眼前的一幕让他哭笑不得。一个乡野老妇人与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在这样的场景下产生了奇妙的交集，让人在惊讶之余也感受到了《红楼梦》的无穷魅力。作者与贾宝玉之间仿佛有着一种纠缠不清的夙愿，每当贾宝玉陷入困境，作者总是毫不留情地描绘出他的无助和痛苦。然而这并非对贾宝玉的刻意的描写，而是作者巧妙地通过这些情节展示了袭人这一角色在怡红院中的重要地位和管理能力。袭人，怡红院的首席大丫鬟，她的地位与众不同。在第51回中，当贾宝玉为晴雯请来胡庸医后，需要支付马车钱，这时袭人恰巧不在家，麝月和其他人找不到钱放在哪里，这恰好凸显了袭人在院中的管理权威。麝月口中的也不知花大奶奶将钱放在何处，无疑显示了袭人在怡红院中的财务支配权。在怡红院，丫头婆子们分工明确，如同一个井然有序的大家庭。碧痕、秋纹负责宝玉的清洁工作，林红玉则负责喂鸟、拢炉子，而佳慧、坠儿则负责往来传递信息。这样的分工让怡红院的日常生活有条不紊。然而尽管分工如此细致，刘姥姥仍能轻易闯进贾宝玉的卧室，这无疑是对袭人管理能力的质疑。刘姥姥要睡在贾宝玉的床上，这一路上经过了多道关卡，但奇怪的是这些关都无人值守，进院子、进后门、穿过西洋镜子、撞开机括，最后直达宝玉的卧室，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怡红院的管理漏洞。即使丫头们不听话，作为首席大丫鬟的袭人难道没有办法吗？她完全可以在离开时锁上宝玉的卧室门，以防万一。毕竟荣府失窃事件时有发生，之前的梁儿偷玉事件便是前车之鉴呀。那么为何袭人没有这么做呢？或许这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袭人虽然地位很高，但在管理怡红院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或许有权威，但他的权威并未得到丫头们的真心认同，这使得他在面对突发情况时无法迅速做出有效的应对。因此当刘姥姥闯进贾宝玉的卧室时，袭人的管理能力便暴露无遗，这也让我们对袭人这一角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虽然地位高、权力大，但他的管理能力却有待提高。作者与贾宝玉之间的夙愿，其实是对袭人管理能力的深刻揭示。通过描绘怡红院的生活细节和人物互动，作者巧妙地展现了袭人在怡红院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刘姥姥踏进大观园，在此之前怡红院的景致已被两位特别的观察者描绘得如诗如画了。一个是那位风流倜傥的怡红公子贾宝玉，另一个则是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贾云。贾宝玉首次踏入怡红院是在父亲的引领下，那一次他被那儿的景色深深吸引，所以在后来搬进大观园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住所。然而大观园内的人对怡红院的美景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漫步其中不再有新奇的感觉，又怎会细细品味
那儿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子呢？于是，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荣府外的贾云之言，再一次为我们描绘了怡红院的别致。我们知道了，那里不仅有娇艳的海棠、清脆的芭蕉，还有一棵苍翠的松树，树下养着两只洁白的仙鹤。走进屋内，满目金碧辉煌，贾宝玉的床上铺着大红绡金伞花的床帐，显得高贵而典雅。但贾云虽然出身贵族，他的见识终究有限，那么如果让一个平民百姓来观赏怡红院，那又将是一幅怎样的画卷呢？正当此时，刘姥姥走进了我们的视线。这位贫穷的老妪因为一场酒宴，误打误撞地进了大观园，而作者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渲染怡红院的好机会。于是刘姥姥在微醺中踏入了怡红院。为何要让她微醺呢？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几分醉意，恐怕给刘姥姥再多的胆子，她也不敢独自一个人走进这个空旷无人的院子，更别提进入卧室了。就这样，我们得以一窥那个时代荣府等贵族家庭的家具摆设，在普通人眼中究竟是怎样的模样。那些西洋镜子、机括、立体画像等等新奇玩意儿，对刘姥姥来说都是陌生而神秘的。贫富之间的鸿沟仿佛一道难以逾越的山海，令人感慨万千。此事对宝玉来说无疑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当袭人匆匆赶到怡红院的时候，满屋子已经是酒气熏天，而刘姥姥则在宝玉的床上鼾声如雷。这一幕不仅揭示了袭人管理上的疏忽，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社会阶层的巨大差距和无法逾越的鸿沟。在一个慵懒的午后，刘姥姥被袭人轻轻地推醒，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像是从一场奇幻的梦中惊醒。她忽忙起身，一股夹杂着酒气和臭屁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但她毫不在意，口中念念有词：好在好在没弄脏了这床。在刘姥姥看来，只要床单上不见明显污渍，那就是她没睡过的最好证明。为了驱散这股难闻的气味，袭人拿出了三四把苏合香，细心地点燃，香气四溢，将屋内的异味渐渐驱散。怡红院的这场小插曲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除了袭人和刘姥姥两个人，无人知晓这其中的奥秘。当众人回到怡红院，谁也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贾宝玉亦如是。然而在这不经意的背后，却有一个细微的情感波动，那就是妙玉对刘姥姥的嫌弃。在栊翠庵品茶的那一幕，妙玉用珍贵的城窑五彩小盖中为贾母端茶，却给其他人用官窑脱胎甜白盖碗。这种明显的待遇差别，不但看出妙玉的内心，或许在出家人的眼中，世间万物本应平等，但妙玉却未能真正做到亲近众生。当贾母将剩下的茶递给刘姥姥品尝时，妙玉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这一幕，她眼中的不满和嫌弃如同一道无形的隔阂，将刘姥姥与这个精致的世界分隔开来。一旁的宝玉也察觉到了她的情绪波动，心中不禁泛起涟漪。待众人离去后，妙玉见道婆将茶盏收走，急忙吩咐道：将那城窑的茶杯也收了，搁在外头去吧。贾宝玉一听，
便明白了妙玉的心思，她是在嫌弃刘姥姥喝过的茶杯。贾宝玉微微一笑说道，这茶杯真是肮脏了，你白扔了也可惜，不如将它赏给那贫婆子吧，她也可以卖了度日。这段插曲虽然短暂，却生动展示了人性中的喜和恶，以及超越这些的善良与宽容。刘姥姥与妙玉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成为了这个故事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么妙玉是如何反应的呢？她微微皱眉，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她的目光仿佛穿越了时空，似乎在寻找着某个答案。过了许久，她才缓缓点头，嘴角轻轻一动，说出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了，我就是砸碎了也不能给他。这句话犹如一颗明珠，照亮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对于清洁的要求已经达到了几乎苛刻的地步，仅仅因为一个用过的杯子被刘姥姥摸过，他就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这种精神上的洁癖似乎已经超越了常人的理解。然而贾宝玉的反应却让人感到温暖，他轻轻地拍了拍妙玉的肩膀说道，那就好，你不需要和他说话，这件事交给我就行了。他的话语中充满了理解和包容。最后贾宝玉亲自拿走了那个名贵的杯子，后来送给了刘姥姥。这个举动似乎是对妙玉的一种安慰，也是对她那种极端洁癖的一种调和。然而妙玉真的能永远保持这种洁净吗？她能否保证在她看不见的地方也都是洁净的呢？比如当刘姥姥睡过了贾宝玉的床时，宝玉并没有察觉，依旧安然地睡在了刘姥姥睡过的床帐上。这样的情景让人不禁对妙玉的孤洁产生了质疑。或许曹公是通过这样的情节来暗讽妙玉的那种清高孤洁，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洁净无瑕，但背后却可能充满了他所无法看到的污浊，而这一切都在曹公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乡下老妪进入贵族公子的房间，这样的场景在现实中似乎显得非常的荒诞，但在曹公的笔下却显得如此自然而然。他通过细腻的描绘和深入的思考，将这个场景描绘得有声有色，有情有景，这样的笔法真的堪称为鬼神之笔呀。

0: 有一种脚步奔波在街巷，传递期待；有一种脚步丈量着知识的殿堂；有一种脚步守护着城市的整洁；有一种脚步扎根在希望的田野；有一种脚步与时间赛跑，守护生命；有一种脚步筑起城市的未来；有一种脚步穿梭在城市，载着梦想；更有一种脚步捍卫着家国安宁。每一步都铸就美好生活，致敬每一位可爱的劳动者。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一日将近，星星的数目渐渐增加，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还有一些时间用来做什么好呢？就用来想你吧。闭上眼睛，专心的想，从第一只羊数到第一百只，从月球缓缓漫步到海王星，直到星星全数都出来了，困倦的人都睡了。想好了，一起盖上夜空有星星和月亮图案的被子，真的好看。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与谁，浅情人不知。在晏几道的笔下，思念是相知相爱相见的，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纵洒脱如李白，写到相思也不免悲泣，清风明月都无奈要染上哀愁缕缕。诗人们钟爱描摹相思之苦，那哀愁像是梅雨时节的江南的雨，找不到头，理不清尾，断断续续，没完没了。在刚刚的那首诗中，思念并不焦灼，也不忧伤，不像夜色那样浓到化不开，而宛如夜幕下的星空，星光若隐若现，星星虽渐渐多了，思念也随之幽深起来，但它始终在越来越沉重，直至紧闭的眼帘之外，并随着睡梦的来临缓缓消散。诗里写专心的想你，但想的对象究竟是谁呢？是恋人、密友、家人，或只是一场回忆，一个念头？或许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思念中已得到了清甜的满足。想念也可以不是连绵不绝的清愁，而是重历温暖过的欣欣然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掷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欢迎收听杨明诗语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勃经济提质增效，为我市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我市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试点工作取得成效，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撑起安全防护网。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我市着力发展蓬勃经济，不断加快农业转型升级步伐，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在东辽县白泉镇德中村果蔬蓬勃园区，一座座日光温室大棚排列整齐，棚内蓝莓苗郁郁葱葱，青嫩的果实挂满枝头，预示着丰收的希望。据了解，该园区打造两栋标准化蓝莓大棚，共栽种蓝莓植株700盆，凭借市场供不应求的优势，每年可实现收益16.8万元。东辽县白泉镇德中村党支部书记唐伟：
2: 我们下一步主要呢，就想更新品种，把这个先进的技术引进进来。
0: 与此同时，西安区灯塔镇东孟村香瓜采摘园内暖意融融，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开展瓜苗移栽。作为富民强村的甜蜜产业，东孟香瓜凭借优良品质线上线下热销，远销北京、上海、杭州、重庆等全国多地。通过从零散种植向标准化品牌化转型，东孟村如今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达10余万元，带动10余户种植户发展，解决周边群众就业100余人。产业升级，科技赋能。东丰县太和瓜菜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新建的4栋立体栽培智能温室近日全面投入使用。该项目总投资390余万元，总面积达3650平方米。依托立体栽培与智能管控技术，实现了种植空间高效利用与生产流程精准把控。投产至今，已定植生菜30000余株，预计产量可达12000余斤，产值超6万元，成为科技兴农的生动典范。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蓬勃设施5000栋，总面积达5200亩，成功打造白泉镇蔬菜产业园、太和甜瓜产业园区、六合农业园区等29个规模化园区，累计建成棚式2015栋，面积2756亩。种植品类涵盖草莓、西红柿、黄瓜等常规作物，以及巴黎港香瓜、仙鹿蓝莓等地方特色优势品种。下一步，我市将以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菜篮子为产业发展方向，用足用好棚式建设贷款贴息等金融扶持政策，培育壮大村集体、种植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依托天营垃圾焚烧发电、丰明化工等企业与

0: 热资源，建设智慧温室，重点培育各类高价值蔬菜品种，发挥国有公司投融资优势，利用坡耕地资源，集中连片建设蔬菜棚式园区，确保年底前完成全市1500亩棚式建设任务。同时，推行国有公司建设加村集体加农户承包经营模式，形成长效利益联结机制，改造提升老旧棚式，提高生产能力，以设施农业为基础发展采摘观光等业态，延长全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增值空间，坚持以产业振兴为核心，培育壮大棚模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记者郑楠为印报道。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为筑牢残疾人安全保障防线，强化抵御意外风险能力，2025年我市将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纳入惠民实施项目，在市辖区率先试点推行，用实实在在的政策举措为广大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撑起了一张坚实的安全防护网。家住银河花园小区的韩女士是一名肢体四级的残疾人，前不久她在家做饭时不慎发生意外，导致手部烫伤。本以为这笔医药费会给生活带来额外负担，没想到暖心的理赔服务很快就有了回应。参保人员韩月：
2: 我之前看到残联给发短信有理赔的项目，心里有个保障，然后就去了。受伤之后就第一时间打的理赔电话，然后保险公司说3到5天之内就能理赔。我是上午出的单，下午就去了，3天或4天左右到账了。特别感谢咱们政府有这个政策，帮助我们这些残疾人，然后解决了一些后顾之忧，心里特别的温暖。
1: 韩女士的经历只是我市就业年龄段残疾人享受意外伤害保险保障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残疾人面临意外风险的概率相对较高，一旦发生意外，往往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我市高度重视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将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纳入重点惠民实施，主动投入专项资金20.97万元，为市辖区内6991名就业年龄段残疾人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实现该群体保障全覆盖，彻底解决了残疾人参保难、保障弱的问题。此次推出的意外伤害保险精准贴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保障内容全面务实，涵盖4大核心板块：意外身故及猝死保险金4万元，意外伤残保险金4万元，意外医疗费用保险金4000元，还有每天15元的意外医疗补助，全方位覆盖了残疾人意外事故后的各类保障需求，真正做到保障精准、兜底有力。截至2025年底，我市共受理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理赔案件30起，涵盖意外摔伤、交通事故等各类常见意外情况。保险公司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确保符合条件的案件快速审核、及时赔付。全年累计理赔金额约16.68万元，理赔率高达92.9%。高效便捷的理赔服务切实化解了残疾人的实际困难，让政府惠民政策落地。

0: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值班长刘楠看来，要想做好工作，必须有强大的共情力，多站在来电人的角度，理解他们当下的心情和主要诉求。刘楠向我们展示了假期里审核的工单，相较于平时，接单量并不算多，内容仍以各类民生问题和节假日游客咨询交通出行、餐饮住宿、景点信息为主。接线员一边创建工单，一边从知识库里查询相应政策，为市民答疑解惑。接完电话，便开始熟练地操作系统，分派工单，确保准确高效地将市民游客的急难筹判及时交办相关部门处理。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值班长刘楠。
1: 为保障节日期间热线畅通高效，我们提前统筹排班，优化话务配置，严格落实全年24小时在线、快速转接、限时办结机制，重点保障停水停电、交通出行、应急求助、消费纠纷、旅游咨询等民生问题，确保群众来电接得快、记得准、转得顺、办得好，以不停摆的热线、不缺位的服务，当好群众的贴心人与城市的总客服。
2: 本台记者报道，自2025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分局紧紧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立足基层一线职能，从市场准入、主体培育、精准监管、消费维权四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政务服务从普惠供给向精准赋能转变，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近日，市民张立伟前往审批大厅办理营业执照时，已临近下班时间，原本担心手续繁琐需要多次往返，没想到窗口工作人员主动提供延时服务，全程贴心帮办，细致指导材料填报、信息核对等全流程操作，高效完成了营业执照办理。市民张立伟：
3: 我过来办理营业执照的时候都快下班了，本以为这个手续挺繁琐的，以为跑好几趟，结果呢工作人员全程的帮忙办理，还给我们提供延时服务，很快就办好了，当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效率真的非常高。
2: 聚焦市场准入这一营商环境的第一道门槛，西安分局创新构建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开设企业开办专窗，推行融缺受理，配套自助服务专区，形成全链条闭环服务模式，依托吉林省经营主体一窗通系统，实现一平台登录、一次填报，进一步精简餐饮、变更、注销等高频业务材料，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高效服务持续激活市场活力。2025年，西安区新增经营主体1201户，其中企业302户，个体工商户899户，市场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同时，西安分局还打出三专服务组合拳，通过专属年报专员上门指导、咨询专线答疑、微信工作群常态化服务等方式，全程为经营主体贴心护航。2025年，辖区企业年报率98.23%，个体工商户年报率70.15%，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市首位。针对黑金小镇、悦动燎原欢乐会等文旅新业态，分局实行事前介入、事中管控、事后提升的全闭环服务，去年办理相关证照及备案155个。消费维权是营商环境最直观的晴雨表，西安分局全面畅通12345、12315维权渠道，2025年共受理处置消费维权案件1301件，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分局所长冯浩泰：
4: 针对消费者诉求，尤其是文旅市场诉求，我们坚持快速响应、高效服务。此前，一名外地游客凌晨遇到民宿预订纠纷，执法人员5分钟内就赶到现场协调解决，用实际行动守护游客权益。此外，分局还在早市景区设置便民公示卡，推行宿前和解，把消费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持续擦亮“放心消费在燎原”这块金字招牌。
2: 如今，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精准贴心的培育举措、公平规范的监管模式、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共同织就了西安区优质的基。

层营商环境。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分局将继续深化服务举措，提升监管效能，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高拱啊，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张居正简直就是徐阶的 2.0 版。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说起这位兄弟啊，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儿没干过，从4岁到40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小时候呢，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然而啊，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一直以来呢，张居正都没有忘记30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30年不晚。当时呢，还只是隆庆2年，张居正呢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了。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皇帝大人呢，虽然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个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也就是刑部侍郎洪昭选去调查此事。其实啊，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这个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呢，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那就是辽王的智商。哎，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这个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竖了一面旗帜，上竖4个大字，写的是啥呢？宋冤之道。哎，壮志飘扬，十分拉风啊。这4个字的大致意思啊，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是啊，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了，他并不清楚啊，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叫揭竿而起。而他呢，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当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接下来呢，张居正要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呢，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到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张居正啊，万万没想到，这位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而且呢，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啊，也是说不准的事情。所以呢，张居正想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是行踪不定，但张居正啊，毕竟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在解决高拱之后的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再来说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隆庆五年，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而且呢，规定了时限，有效期四年。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啊，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说过，在明代呢，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刘台呢，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呀，太积极了。

万历三年的时候，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是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言十分的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结果呀，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自讨了没趣儿。张学言的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敢抢他的生意呢？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呢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呢这次啊，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啊，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言，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且多次的当众批评他，把这个刘台呀搞得是灰头土脸。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呀报了也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的问题，也没有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如果你这么认为，那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高拱呢，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我们要知道，要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那是不行的。而这帮人呢，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刘台呢，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然而啊，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之后，居然发了飙，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如果说这个抢功啊算小事的话，那这次弹劾

0: 那真是大事儿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儿。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啊。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呢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够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要想骂出心意那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200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在明朝呢，大臣和皇帝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哎，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相互险恶呀，混口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所以呢，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呀，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是饭碗问题了。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呢，骂的内容也并不重要啊，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啊，当然是假辞职。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呢？之后的事情呢，就是走程序了啊。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了官职，还要打100棍充军啊。这个时候呢，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大家也都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哎，都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呐。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献仇献报实在太没风度了，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刘台呢，安心的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的未必不好。然而5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张学言经过5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的盟友。万历7年，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64处，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从当政那天开始，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啊。具体说来呢，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通通的干掉。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信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这个敌人呢，不同于以往，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他的名字叫做书院。书院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呢，许多的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也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是牛的不行啊！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个词儿啊更时髦而已。我们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教一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这也难怪啊，当时欧洲一直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手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呢。那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的啊，一直知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呢就把这段历史啊也改没了，年头呢就得从头算起了。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当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他除了教书之外还喜欢搞政治。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者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理想，时不时的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呢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麻烦呢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啊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啊。按说呢讲心学你就讲心学呗，似乎也没有啥，可问题在于啊，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反动。在这段时间呢，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呢，因为搞独裁，常被骂的是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这要换在徐阶的时代，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睛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于是啊，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呢都被赶回了家，老师也都下了岗。事情到这儿似乎也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呢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所谓抓典型呢，就是从群众当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是太爱管闲事了，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呢也都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呢，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是神通广大呀。事实证明啊，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14年前他离开京城的时候，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在万历7年的一天，悠哉悠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

王之源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呢也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啊，这个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啊！已经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以安葬。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源，但人已经死了。王勋府呢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当然了啊，这事儿到底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张居正肯定是这样想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于是啊，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呢，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坐的是跟坐牢一样啊，转个身也难。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他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哈。我们接下来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轿子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的体验。这个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宽阔，而且呢，根据估算呢，面积大致不低于50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个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了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这个轿呢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呢。另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而且呢，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物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另外呢，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且实现了全语音控制啊，让停就停，让走就走，绝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什么油箱缺油、更换轮胎呀、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就说这么大个轿子得多少人抬啊？我们估算大概得十几个人，是不是？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32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大家没有听错啊，关于这一部分我们非常的确定。顺便补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的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个东西回过荆州老家，距离呢大致是从今天的北京出发，然后到武汉这么个路程，全程共计是

0: 1000多公里。想一想啊，当年的那个时候，坐着这么大的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呢。当然，这段史料呢，着实让我们是大开眼界呀，彻底改变了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都可以省省了啊！也好意思拿出来说，跟张居正一比，那简直就是丢人呢。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